0: 有停车场是吧？然后收费怎么办？是不是？
1: 对。
0: 哦，好。啊，我们有请尹辉。
2: 这位听众你好，咱这个停车场是一个咱自己的一个私人的停车场，是不是？
1: 是，就那个建筑的那个吗？
2: 嗯。
1: 都建了，因为他把那个我们营业不都围观了吗？
2: 那是你们都是建筑的门口的那一块的地方。
1: 对。
2: 因为咱这个呢，咱是对这个收费呢，咱是发改委对是政府投资建设的停车场一个定价。像你这种停车场呢，都属于咱自己来进行一个公示，来进行一个收费。但是呢，因为这个停车场的这个性质，都是这个项目这个性质得合理，得由咱这个主管部门，比如说咱是属于这如果属于市的，属于市的那是城管局，城管局得在那边一个备案，看他这个项目属于是不是说属于这个停车场的性质。
1: 哦，咱们买这个都是弄个专用发展证，不是一分钟口岸之类的。
2: 那因为这一块得由咱这个主管部门来进行界定，看你当时批复里头有这个停车的这一个设施吗？
1: 那没有，没有，我到先到哪个部门去？到城管局。
2: 对，城管局对。
1: 到城管局报备好，然后再给咱这个
2: 不需要，因为咱们发改委是对这个政府投资建设的这个停车场进行一个管理，像咱这个民办的了或者是个人的停车场，他们只需要这个价格进行公示就行了。你像咱万达，比如说是商业停车场，他们这个价格你就对一个公示，不需要到发改部门来进行备案或者核准。你们也需要公示，无论是哪种性质的停车场，都需要价格公示，要都是咱那个车主吧，明白消费。
1: 哦，就直接单报这个公示呗。
2: 对对，你们做个公示牌，比如说停车是免停，或者是每小时多少钱，免费多少钱，对。好嘞，好嘞，好，再见。
0: 好，再见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一网友海就说，还原小区的物业是怎么收费的？还有网友客就留言说，希望能够详细介绍一下服务的收费的标准啊。小区里面没有公示啊，直播可以介绍一下吗？
2: 好，咱这个呢是一个是还原小区给这个普通住宅，因为还原小区呢它的性质又不一样。你在还原的时候，这个小区呢给这个比如说是高新区给管委会或者是给桥城区政府，他们签订一个协议。当时签订一个协议，都比如说有时候收业主5毛，补贴3毛，或者补贴1毛多，这主要是协议里都约定了，还有一个约定的一个时限。有的小区都是比如说住了2年了3年了都是还原小区，哎，物业费突然涨了，因为呢他们签订这个协议，这个补贴到都是已经到时效了，十月过后呢这个物业公司就应该全额收取这个物业费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物业费的标准，物业费的标准呢，咱们分为是3类，比如说带电梯的，是带电梯的呢，就是高层1.1块，可以上下浮动20%，多层呢就是不带电梯的，我们多层是不带电梯的，也就是0.6元，二级呢高层呢是0.9元，不带电梯的呢是0.5元。三级呢是带电梯的，你也是0.7元，不带电梯的你0.4元，都可以上下浮动20%。还有这个服务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文件呢是我们联合住房发展中心一起下来，如果对标准或者收费有异议的话呢，是可以咨询咱发改部门的，对这个服务或者是他们的流程啊之类的，由咱住房发展中心来负责这块的相应的咨询。
0: 现在就是很多就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这个指导价的项目，目前还有哪些？就比如说在制定或者是调整价格的时候，哪些必须要经过听证？那群众是否可以来去参与这个听证会啊？
2: 因为这个标准呢，我们的标准是一直没有动的，我们从12年呢来执行这个标准，一直到后来我们修改标准。比如说这个小区内吧，小区内如果收取这个物业费过后，能不能收取其他费用？比如说这个二次加压也是可以收取来一个小区内的停车费，以及你给咱业主委托的这个就是特约服务或者增值服务，还有一个呢是委托开展了一个垃圾清运费，这个标准呢也是他们协议约定的。就因为咱们政府定价的项目呢逐步在减少，咱们主要是管理这个前期的物业服务费。你像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商铺、别墅、公寓， 以及咱的这个写字楼，它都属于这个双方协商约定的一个价格，都是有好多人好多问题吧。那比如说现在，商铺有的没租出去，或者是收取的物业费了，这因为这一块呢，毕竟是咱双方协商约定的，但应全额缴纳这个物业费。
0: 然后还有的群众就说，就您讲介绍的这些，比如说综合体哈，还有写字楼之类的，他们转供电加价的现象目前还存在吗？如果说群众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2: 像转供电加价，有的这个商业综合体吧，他们有的是转供电因为特殊原因，他们没有都是一户一表来进行递交给供电公司。还有一种原因呢，都是已经一户一表了，因为这咱目前播着吧，现在正在推进这个一户一表改造工作。如果是未执行的这个有转供电了，咱目前出台一个新文件。出来新文件也是九月一日来执行的。
0: 好，关于这个转供电这一块的话，也是很多群众比较关心的，尤其是非电网的直供电的价格政策方面这一块的话，我们有请宋主任来做详细的介绍，好吧？
3: 好，那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8月5号，省发改委印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进一步完善非电网直供电价格政策有关文件的通知。他出台这个通知的背景，就是为了优化营商环境，规范咱们这个非电网直供电消费行为，降低终端用户的用电成本。他执行范围，咱这个主要就是在公共用电设施已达到的地区，但是呢，供电企业又无法直接供电到终端用户，就像有些商业综合体啊、产业园区以及物业写字楼这些。是咱们这个非电网直供电的范围。这一次省里面出台这个文件，主要的变化我来介绍一下。一个就是计价的依据的修改，原来这个政策呢，它是按照政府目录价格来进行计费，这个新的文件修改之后啊，它是按照物业或者园区实际交给电网企业的电费计算。同时第二点的变化呢，就是上限进行了设定。这个上限里面有两个上限，一个就是损耗的上限，就是供电的损耗率由非电网直供电主体综合考虑合理因素，双方约定的这个限损耗不得超过10%，这是一个上限的损耗。还有一个就是总量的上限，总量的上限就是说，非电网直供电主体它交给电网的那个总量不得高于像咱们这些终端用户收取的这个总额。第三点的变化就是这个新增了适配电力市场化的支持光伏储能以及电力市场交易向终端用户供电进行共享分担。简单的讲吧，这个新的政策主要的核心就是转供电主体只能做二传手，不能做中间商赚差价，所有的电费收费行为必须基于实际成本，公开透明合规，这样呢就能够有助于切实的降低了咱们中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的用电成本，优化营商环境。好，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些。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发改委。那所以大家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啊，留言的时候可以反映这个发改委相关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水电气的价格，包括物业呀、教育收费、价格管理等这些问题哈。我看很多的群众都在留言反映这个小区里面的服务问题啊、大家呢或者是小区的质量问题哈、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啊。有位网友附留言说，新发地是9毛一度，电表更换了以后的话，电表跑得比较快啊。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是我们愿意谁来介绍一下？也会
2: 这个新发地它换电表跑得快这一块呢，它是换的是水电表还是气电表还是电的电表，它是一个
0: 他简单的留言反映了这个情况。
2: 他这个留言表的快的，如果对表这个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咱由市场监管局，他一个计量所来进行检，都是一个检测。如果真有异议的话，这个可以检测。也可以呢，向咱们运行方来进行反馈这个问题，比如说水厂了、电厂了，以及这个燃气公司来反馈这个问题。
0: 网友竟留言说，九明云府为什么是1.7元这么高收费，物业收费？
2: 这刚刚也介绍过，咱们呢都是在咱的这个1.3元，都是比如说咱1.1元上浮到最高都是1.3元，1.3元呢它可以收取，还有一个呢都是咱缴房的时候收取的这个增值服务。反正我据了解吧，他们这个九明云府吧有这个万达的一个物业来进行管理的，他们这个收费标准呢，就是在1.32元的基础上加收了一个增值服务，然后收业主是1.7元，是，对。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啊留言说，商业广场没有业主委员会，物业对外租赁的话，是不是需要公示？
2: 这一块还得需要咱咨询咱那个主管部门去，对。
0: 这不属于发展改革委，价格方面它不需要吗？
2: 它是一个是商业的，商业的都不需要，因为我们管理的人家是小区内的普通住宅。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问题啊。各位群众，如果说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网友这个紫金花就说，嘉宾刚才介绍的增值服务。这个增值服务这一块的话，需要业主参与同意吗？
2: 这个增值服务呢，是咱缴房的时候签订的一个协议，毕竟是双方协议的一个东西。在合同上再约定了这个增值服务的地点，约定增值服务的内容。在这个增值服务呢，我们要求呢，这个增值服务与他们的就是基础服务是不能相一致的。增值服务呢，还有一个呢，它的合同上面再要求这个。每平方加收多少元，这个都是在增值服务上面约定的，毕竟是双方协议的一个东西。对。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比较关心的问题，还是讲到这个费用收取的这一块哈，燃气的相关费用收取。想问一下，对于这个出装费，包括这个报警器的安装费用的话，这个是否有相应的规定？
2: 这个燃气我们是没有这个出装费或者安装费这一说，我们燃气就是一个工程造价的一个，比如说是居民呢都是2056，你像商业的呢，他们是按照他们的造价来工程量清单来实际收取这个多少，就是比如说你改造了一个户多少钱，商铺或者改造了一户多少钱。据我们了解呢，咱们城区范围内吧，就是像居民的一个改造或者商铺的这个改造呢，居民的呢大概是老旧小区，都是比较自建房的那种老旧小区，改造呢大概都是3000左右，他们是小区住宅的呢是2056。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想问一下今年的关于家装以旧换新，包括汽车和家电的补贴目前还有没有，是怎么规定的？
2: 这一块是咱
0: 商
2: 务部门来进行管理的。
0: 嗯嗯，好的，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说，除了像铁路比如说亳州在建的像公路这一块的话，还有没有一些重大的项目在推进？啊，这是网友的留言。好，我们有请张主任。
5: 应该交通部门负责。
0: 啊，我看发现每一次咱们这个发改委上线的时候，都有网友问这个铁路方面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就是如果说想要转办，可以在8:20数之后，我们帮您来进行转办，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啊，你好。
0: 哎，喂，你好，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这个房子也盖了，房子它过了杆儿，光伏板。现在叫我这个楼房家的梁给房子冻实了。
0: 啊、哦，好，您是家住在哪？您说。
6: 我反映多少回？他现在反映一次一次的，他也不来处理光伏公司。
0: 啊、哦，好，我们有请郑主任。
7: 这位网友你好，您是属于哪是属于在桥城区？
6: 桥城区华河镇朱记新村华河村。
7: 哦，就是您是因为光伏板产生的房子是什么问题？
6: 我不敢住，我害怕梁压的裂好几道纹，墙也裂纹了。
7: 哦，他这光伏是反映是哪光伏公司？你可了解？
6: 我也不知道，来打电话，他没啥反应。51，我是有他电话号码，512-1166。
7: 512-1166。
6: 啊，对。
7: 你这你划到这里是吧？
6: 我也报案了，派出所来了，派出所说你这个那我不知道这个属于咋走，这还弄不清，你知道？
7: 你这样吧，你线下到时候你把留个具体手机号码和详细地址，我们再给打电话再联系啊，这是哪管公司，给你再进一步协调一下，好不好？
6: 都这个51-211-66。
7: 我知道了，把你的姓名、联系电话、地址到时候你留下来，好吧？
6: 我也是189-5688-2988。
0: 嗯，没事，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您的联系方式了。
7: 好，对这个线下的时候我们主动和您联系，好吧，第一时间，好吧，啊。
6: 那好，谢谢啊。
7: 好，
0: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在前期的入户安装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签订合同啊？具体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后期如果说到没到合同的这个结束期，却出现的房屋质量问题的话，那这个是由谁来承担这个损失呢？
7: 他这个网友反映那个光伏，他大致一说，我就明白他可能是属于光伏企业在他屋顶上、主顶上的房子安装光伏。首先，他会双方会签一个协议，这协议的就是让双方同意一下，他再进行合作，再用这个户业主的这个收资料来进行备案。备案之后，如果光伏发电有发电的收益，每年给这个业主是房租费多少钱？在这个备案之前，他用房子也进行做一个核准报告，就是这个房屋能不能承载这个光伏板的这个重量。对，这个我回去和这个线下你叫俺们专人和这个业主抓紧时间对接，就是看他提交的所有的光伏的备案资料到底是不是齐全。第二个，你就是讲这光伏是不是真正去给他介入了，去洽谈去解决问题，都是我们给他督办一下。
0: 好的，后续的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一个回访。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的话，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啊。我们的直播呢，大家可以留言，看到今天有很多的网友就说这个留言没有留言上哈，大家如果说下期节目想要参与节目，可以直接拨打电话也是可以的。另外呢，您可以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那说办就办呢，是从下周一正常直播。那同时节目之外的话，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正风航风热线呢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司法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好的，听众朋友，下期节目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鑫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8: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2026年耀博会期间城市供水安全，强化供水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市自来水公司高度重视，压实责任，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8个应急小组，领导小组成员是保障耀博会供水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自8月初至耀博会结束，市自来水公司在日常开展城市供水区域内供水设施排查工作的同时，重点加强重要场所周边供水管网、附属设施及消火栓的排查，发现供水设施损坏漏水，及时做好抢修工作，确保供水正常，做好供水调度，确保出厂水水质水压达标。水质检测中心加密开展水质检测与监测，各厂站强化安全巡查，严格落实生产运行管控，保障供水生产平稳有序。同时，在耀博会期间，工作人员会加强对会展中心与各大酒店内部二次供水泵房的排查，发现问题及时告知并督促整改，确保二次供水安全。全体工作人员将按照工作职责，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落实各项保障措施，确保供水安全，保障耀博会顺利举办。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医疗保障之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 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线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东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3: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龙阳镇周寨村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打造村级线上宣讲服务新平台，以数字化力量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3: 我市集中发布名医入亳系列共建成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侨城区龙阳镇周寨村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打造村级线上宣讲服务新平台，把政策解读、民情答疑、村务公开搬到云端，有效破解乡村政策宣传不到位、民情收集不及时等难题，以数字化力量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4: 这不简单，有一位这个朋友问，独生子女保健费怎么审的？独生子女保健费，你首先你得有这个独生子女管控证，然后你从完成口上申请。
2: 在龙阳镇周寨村和美乡村直播间，一场常态化线上政策宣讲准时开播。直播过程中，主播聚焦群众关注度高的低保救助、特困供养、城乡养老、教育资助、医保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用通俗语言逐条讲解政策标准、申报条件、办理流程，让复杂政策简单化，便民服务直观化。龙阳镇周寨村直播间主播罗明娟。
4: 根据村里边近期重点工作和村民咨询的热点，然后再提前梳理直播内容，但不讲套话，不走过场，针对性的解读惠农政策，讲解村务工作，普及安全知识，让村民第一时间了解村里边大事，石头惠民政策。
2: 相较于传统开会宣讲、入户宣传的模式，线上直播宣讲不受时间、场地、空间限制，在家留守村民、外出务工群众都可以利用空闲时间观看直播、留言提问，彻底解决了以往政策宣传覆盖面窄、群众参与度低、政策知晓不全面的问题。村民牛艳芳。
5: 每天这个村干部都在开直播，我们经常看到他讲的一些惠民政策，就是养老保险了、医疗保险了，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政策了，我们都能看到。要是不懂的时候，我们可以发信息问他，或者是直播间的都可以问。
2: 周寨村不仅把直播间作为政策宣讲阵地，更将其打造成为线上民情收集站、村务监督窗口，常态化收集群众诉求，倾听村民建议，打通干群沟通线上通道，实现民意随时提、问题随时收、服务随时办。龙阳镇周寨村党总支书记卢文正。
6: 我们立足村级治理需求，常态化运营和美乡村直播间，把政策宣讲、村务公开、民意征集、便民服务一体化搬到线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直播内容，创新服务形式，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做实做细线上线下民生服务。
3: 秋季开学伊始，侨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校园食品安全关键领域重点环节，对辖区学校食堂开展秋季开学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方位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此次专项检查以校园食堂为重点，执法人员先后来到辖区多所学校食堂后厨、食材仓储、清洗消毒间等区域开展实地检查，在夏侯小学南校区食堂环境整洁有序，三防设施配置齐全，运行规范。执法人员现场细致查看食堂运行状况，重点核查米面油、肉蛋蔬果等各类食材的进货票据、检验报告，严把食材采购源头质量关，确保所有食材来源合法，全程可溯。侨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李子硕。
7: 重点围绕后厨环境卫生、食材进货查验、加工操作规范、餐具消毒、食品留样以及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内容逐项排查，督促学校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防范化解开学季食品安全风险。
3: 夏侯小学南校区后勤主任周文阳。
8: 我们对照监管部门标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规范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杀和食品留样全流程管理， 同时定期组织食堂工作人员开展食品安全培训，细化日常管理制度，全力为全体师生提供安全、卫生、放心的就餐环境。
3: 本次检查创新监管方式，依托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智慧监管模式，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监管体系，通过平台线上实时巡查、智能风险预警，结合执法人员线下实地核查的方式，实现校园食堂食品安全全流程全覆盖动态监管，精准发现问题，高效整改隐患，从严规范校园集中供餐全流程管理，补齐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短板。
2: 9月8号，在2026年药博会开幕式上，我市集中发布名医入博系列共建成果。今年以来，我市深入实施名医入博计划，落地一批实质性共建项目。名院合作成果方面，亳州市中医院分别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建立医联体合作关系，亳州市人民医院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组建医联体，有效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通道。名医工作室、博士工作站重点专科共建方面，亳州市中医院与安徽省国医名师张杰、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执行院长李明、江苏省名中医曾庆奇共建名医工作室，与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专家张翔宇共建博士工作站，亳州市人民医院与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专家万里开展专科共建，精准补齐学科发展短板。名医入博计划推动了先进医疗技术、前沿诊疗理念、优质人才资源在博落地扎根，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医疗健康服务。
3: 换房、退个税、育儿补贴等多项惠民福利确认延期。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政策延期至2027年12月31日。在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出售自有住房并在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可申请退还出售时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2022年至2024年出生符合申领条件，但2025年底前没申请首次补贴的婴幼儿，申领人可通过手机端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中搜索育儿补贴，进入育儿补贴小程序进行申领。线下申请可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
2: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5: 哦，有多爱？
4: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ee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5: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7: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8: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9: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2: 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要有新担当、新作为。2023年6月26日，这是习近平对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作出指示的主要部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提出并实施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面从严治党主题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扎实做好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各项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做出了积极贡献。实现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要有新担当、新作为。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以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最高原则，以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为根本使命，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重大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全党思想意志行动，不断严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着力建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持续深化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组织工作质量，为更好地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实务规划》，提出适时启动5G商用研制6G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 最高检消息，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起诉900人。退军人事务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季金秋消费季启动， 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促进等重点活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城市更新实务规划正式印发， 计划到2035年，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完成。经过群众推荐、集中展示、评议的环节，分别确定29位优秀医务人员为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其中安徽省 安徽省疾控预防控制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与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副主任医师张涛光荣入选。安徽先锋网发布关于全省第9批选派工作拟通报表扬对象的公示，确定了全省第9批驻村干部标兵拟通报表扬对象446名，选派工作表现突出的单位拟通报表扬对象119家和工作者拟通报表扬对象120名。 9月8号，2026年安徽省 全民国防教育活动启动，活动期间，我省各地各部门将陆续开展红色宣讲、军营开放、国防素养大赛等内容形式丰富多样的系列主题活动，持续推动国防教育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 安徽省慈善总会启动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并向社会各界发出倡议，以善行回忆期盼，用爱心传递温暖。安徽省慈善总会承诺，本次活动募集的所有善款将全部用于完成我省扶危济困类慈善项目，活动全程严格遵守慈善法开展，坚持自愿参与、公开透明。 再来关注室内新闻。 2026年药博会开幕式上，
1: 亳州市人民政府联合安徽中药大学发布华佗医学研究成果《华佗医学全书》，该成果进一步丰实了华佗学术宝库，为后世开展华佗医学研究临床借鉴文化传播提供权威文献支撑，也为中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2026年药博会开幕式现场， 亳州市人民政府与中国中医科学院签署全国中药材供应保障平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合力推动全国中药材供应链保障平台建设运营，筑牢中药材供应链安全屏障。 2026贵州道地药材智慧交易产销合作交流会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贵州中药材馆举办，秦亳两地 不断加深中药产销合作，各地药企齐聚于此对接资源，敲定订单。本次交流会现场签约金额高达5亿元。记者从事人社局了解到，我市申报的制香香艺师成功入选人社部公布的12个新职业之一，这意味着以天然香材为原料融入古法技艺与传播于一体的古老手艺正式获得国家身份。9月8号晚上，亳州郭河夜话88座全景观光船顺利完成首航，新船的落地启用实现了郭河夜游项目硬件实施与服务品质的双重升级。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尼泊尔国家减灾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9号18时，尼泊尔的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遇难人数升至1369人。另外，在中国气象局的统一部署下，依托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国家气候中心向尼泊尔滚动提供气候监测和气候预测两大类产品，为尼泊尔灾后救援工作提供参考。当地时间9月9号，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757例，其中3267人死亡，病死率约48.3%。当地时间9月9号，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应对不仅需要医疗救治，也必须将粮食救援纳入防控措施，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偏远地区面临粮食不安民众的支持力度。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65.5%，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2个月上涨超过75%，本周创下3年来新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十一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2: 岁月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3: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2: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4: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5: 谢谢阿姨，再见。
4: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2: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4: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6: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7: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8: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9: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7: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10: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11: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12: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10: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2: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7: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8: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9: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7: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10: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11: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12: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10: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2: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0: 有人说僧人慧深才是第一个到达美洲大陆的中国人，那么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这个谜团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五集《扶桑之谜》。在上一讲中，我们曾提到过一个观点，东晋时期著名的高僧法显有可能是早于哥伦布率先到达美洲的中国人。而在18世纪中叶，有一位叫德吉涅的法国学者却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新观点。他说，美洲大陆不是哥伦布发现的，而是一个叫慧深的中国僧人发现的。如果吉涅的观点论证充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慧深是继高僧法显之后 又一位有可能到达过美洲大陆的中国人。当吉涅的观点提出以后，立即引起了当时及后来许多学者的浓厚兴趣，逐渐形成了赞同和反对两派，并且在此后的数百年当中，反对派和赞成派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辩。那么这场论辩的结果是什么？论辩双方所提出的线索能不能为我们解开这个历史之谜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五集《扶桑之谜》，敬请关注。
13: 对中国历史素有研究的法国学者德吉涅，他看到了中国的一部典籍，这部典籍呢，就是《梁书》。在《梁书》当中啊，他看到了一段记载，他的眼前一亮，迅速在他的脑海当中就产生了新观点。

那么《梁书》当中是一段什么样的记载引起了这位学者的极大的兴趣呢？我们来看一看《梁书》中记载啊，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齐国有沙门惠申来至荆州说云。说云后面的内容啊，我们暂且省略。这里所说的齐永元元年是指南朝齐朝的永元元年，也就是公元499年。沙门这是一个佛教用语，泛指那些信奉佛教的人，这里呢是指僧人。荆州就是中国啊湖北的荆州市。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概念是扶桑国。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近代一般把日本称为扶桑之国，但是在我国古代呢，扶桑国有它的另外的含义。梁书当中的这段记载啊，实际上它讲述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在公元499年啊，有一位僧人名叫惠申，他突然来到了荆州。来到荆州以后呢，当地的佛教界对他并不熟悉，就询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你的来历如何呀？惠申就说啊，我来自一个叫扶桑国的地方，这个国家离我们中国很远，非常遥远，要渡过茫茫的大海。紧接着呢，惠申就讲述了扶桑国的文化、军事、法律、社会等等一些情况。梁书当中实际上是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吉聂看到这个故事之后，他从惠申所描述的扶桑国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以及社会情况当中啊，他做出了一个判断。他认为惠申所说的这个扶桑国呀，一定是美洲的墨西哥。他在经过了研究之后啊，更加坚定了他自己这个判断，于是他就写成了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向全世界就公布了。由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它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如果吉聂的观点成立的话，惠申发现新大陆要比哥伦布早了整整1000多年呢，世界历史将为之改写啊！所以这个观点一抛出之后啊，在世界上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很大的反响。在中国的国内呢，也引起了重视。赞成吉聂观点的人有，反对的也有，于是就分成了正反两方，展开了论争。那么他们的论辩究竟是一桩什么样的公案呢？我们还是要从他们论辩的过程开始谈起。在这里啊，我们把论辩的双方，赞成吉聂观点的叫做正方，反对吉聂观点呢叫做反方。我们首先看看正方有什么观点。正方在论辩的过程当中，他提出了这样几个观点。正方认为，第一，扶桑国位于现在美洲的墨西哥。为了说明扶桑国的位置啊，我们先把扶桑这个概念介绍一下。扶桑这个概念，它出自《楚辞》《山海经》这样一些古代的典籍中。最早的含义呢，它是指传说当中的一种神物。这种神物产自太阳升起的地方。据说当年后羿射日的时候啊，他使用的弓就是用这种神木做成的，用扶桑木做成的，所以才能射下太阳来。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扶桑一词在不断的演化，并且呢朝着两个方向演化。一个方向，扶桑一词由这一种神木

0: 渐逐渐演化成了一种具体的树木，就是扶桑树。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从一种神木逐渐演化成了一个指太阳升起的地方，也就是海外神仙之地。到了惠深回到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啊，有人把这两种演化的结果又进行了归纳到一起了，把扶桑这个概念赋予了一个特定的含义，这就是扶桑国。所以惠深在回到荆州的时候啊，他就说扶桑国因为这个国家生长了很多的扶桑树而得名。在这里呢，扶桑树指的是具体的树木，扶桑国呢指的就是一个现实的国家了。在梁书中，惠深详细地介绍了扶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惠深是这样说的，扶桑国在哪里呢？扶桑国在大汉国以东20000余里，大汉国在文身国以东5000余里，而文身国呢又在倭国东北7000余里。这里所说的倭国啊，就是指日本了。那么这样算来，扶桑国一定是在日本以东32000余里，而在中国以东呢大约33000余里，在这个位置上。正方观点就认为，惠深所给出的这个数字虽然不一定十分的精确，但是它反映着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啊，不会是凭空捏造的。那么考虑到当时的尺寸呢，当时的距离单位啊比现在的要小，所以正方就认为在这个距离上，扶桑国应该是指美洲的墨西哥。这是第一个观点。
1: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占据着地球表面70%以上的面积，拥有着丰富的资源，自古以来就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对于海洋的探索和渴望也从未停止，从古至今不断地演绎着我们与海洋的故事。惠深东渡扶桑之谜，不仅是这其中精彩而又令人神往的一个传奇故事，更是航海史上一个举世瞩目的重要谜题。那么拨开重重迷雾，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0: 第二个观点，惠深的描述与墨西哥国情有多方契合。在这个问题上啊，正方提供了两个例证来说明扶桑国与古代的墨西哥国情很相似。第一个例子是有关法律的例子。因为惠深呢在描述扶桑国情况的时候啊，他曾经谈到了扶桑国惩治犯罪的情况。其中呢，惠深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做罪人与坑，对之宴饮，分绝若死别言，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平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则及妻室。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扶桑国贵族如果犯了罪啊，国家就要把这些犯罪的人集中在一个大坑当中，让他们面对面的进行宴饮，就像生离死别一样。同时呢，用刚刚熄灭的那个火焰灰啊，根据他们犯罪的轻重绕着一圈两圈和三圈，用火焰灰冒出的烟来熏蒸他们，这是一种惩罚犯罪的一种方法。那么据正方研究啊，这种惩罚犯罪的方法在古代墨西哥也有。在古代墨西哥境内啊， 有一处印第安人的文化遗址叫基瓦，这种基瓦也是一种大坑，上面加一个盖子，如果有人犯了罪的话，国家就把这些犯罪的人集中在大坑当中，周围绕上燃烧辣椒刚刚熄灭这些辣椒灰，用这种烟来熏蒸他们。所以说两种惩罚犯罪的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很相似，这就说明扶桑国与墨西哥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举的第一个例证。第二个例证是关于树木的，惠琛是这样讲述的，说扶桑叶似桐，而出生如笋，国人食之，食乳梨而赤，系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棉。他说这种扶桑树的叶子啊，就像桐树的叶子一样，而它的果实呢，它的味道像梨一样，而且是红色的。扶桑树的皮可以做成绳子，可以织布，也可以做成棉絮状的东西。正方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美洲啊有一种植物叫龙舌兰，这种食物跟惠琛所描述的扶桑树非常类似。这种龙舌兰呢，长得非常高大，它的树枝可以制糖，也可以做酒，它的树叶子可以拧成绳子，特别是它的果实经过加工以后啊，它的味道跟梨差不多。所以说龙舌兰它的特征跟扶桑树的特征啊也是非常相似的。正是由于这些相似，正方坚定地认为扶桑国啊就是古代的墨西哥。惠琛呢，他所到的扶桑国实际上位于美洲大陆，于是就认为惠琛是早于哥伦布1000多年到达美洲大陆的人。这是正方的观点啊。对于正方的观点，反方也提出了三点驳斥的意见。我们来看看这三点意见是什么。第一点，反方认为惠琛不是中国人，为了从根本上动摇正方的立论基础，反方呢提出了一个惠琛不是中国人这样一个观点。我们说如果惠琛不是中国人这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其他的问题就免谈了，就没有谈论的必要了。那么反方根据什么说惠琛他不是中国人呢？他的根据啊，依然是梁书中的记载。刚才我们引用了梁书中的一段记载，其中有一句话叫齐国有沙门惠琛，反方就认为这句话就证明惠琛不是中国人。这里的齐国指的是扶桑国啊，齐国有沙门惠琛，说明惠琛来自扶桑国，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反方认为南北朝时期中国人没有远航美洲的能力，要从中国到美洲啊，要越过浩瀚的太平洋。反方观点就认为在公元5世纪中国人还没有有计划有目的的远航太平洋的能力，如果有成功者的话，那也是偶然的大洋漂流。而惠琛呢，他不是偶然的大洋漂流啊，他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航海行动啊，所以是不可能成功的。反过来说，如果惠琛真的横渡太平洋成功了，他也不可能一次性的成功啊，他要进行多次的试航。但是从现在的典籍中我们找不到惠琛曾经试航的记载，那么惠琛为什么要说他去过 几万里以外的扶桑国呢？反方认为这是惠深为了炫耀自己这个航海能力啊，有意夸大的。这是第二个观点。第三个观点说扶桑国社会情况与墨西哥不相符。反方呢也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这一观点。哪两个例子呢？第一个例子举的是有关家畜和动物的。因为惠深在描述扶桑国的情况时候，他提到扶桑国有牛，脚很长，他的牛角呢可以载运20壶的物品。扶桑国还有牛车、马车、鹿车。这里的壶啊相当于担，它是一个容积的单位。惠深的描述说明在扶桑国已经开始饲养家畜了，同时呢也饲养家畜作为处理搞运输了。但是反方经过研究发现，在西方殖民者到达古代墨西哥之前，在美洲啊没有饲养家畜的这样一种习惯，也不懂得使用畜力来搞运输。所以惠深所谈的情况与古代墨西哥是相矛盾的。第二个例证是关于婚姻的。惠深曾经描述了扶桑国的婚姻情况。他说呀，在扶桑国，男方如果对女方有意的话，他就会在女方家门前建一个小屋子，男方住在小屋子里，每天早晚两次给女方打扫卫生，这样要持续1年多的时间。如果女方对男方还不满意的话，就把男方给驱赶走了。如果女方对男方满意的话，两个人就要结为夫妻，举行婚礼。而举行婚礼的方式呢，跟中国的婚礼差不多少。这是惠深描述的。反方经过研究以后认为啊，当时的美洲大陆它的婚姻状况啊，它是僧侣主导下的早期宗教习俗，与中国这个婚俗啊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而惠深所描述的这个情况倒像是东亚某些国家的情况。惠深有可能是把中国的有些婚俗情况和东亚某些国家的婚俗情况拿过来硬安在了扶桑国的身上，这叫移花接木。所以反方就提出了这三个观点。通过对这三个观点的分析，反方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梁书中所记载的惠深对扶桑国的描述是不可靠的、不真实的。扶桑国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扶桑国根本就不存在，是惠深根据中国或者东亚某些国家的情况而编造出来的。编梁书的姚思廉对这种情况也不熟悉，也不分对错，不分真伪，就把惠深所说的呢就编入了梁书当中，误导了后人。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扶桑国确实存在，但绝不是在美洲，而是在东亚海域的某个地方。这个地方往北不会超过库页岛，往东不会超过日本，往西呢不会超过贝加尔湖，是在这个区域之内。这就是反方最后得出的结论。所以他说啊，惠深说到美洲大陆这绝对不可能。很显然反方的观点不仅否定了扶桑国和古代墨西哥的相似之处，而且对惠深的中国人身份，对中国的当时的航海能力，以及梁书的编者姚思廉的 史学修为都提出了疑问。所以面对这些观点，正方又一次展开了论辩，进一步的补充了三个观点。
1: 苏轼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巨匠，他号东坡居士，因此也被称为苏东坡。苏轼一生命运坎坷，跌宕起伏，但无论高居庙堂之上，还是身处江湖之远，他忧国爱民的志向却始终不曾改变，这在他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无论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还是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无不生动地展示了他浓重而深沉的爱国情怀和赤诚之心。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苏轼与大海有着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他的一生中不仅有大量的作品反映了大海的壮阔，他本人更是参与了许多涉及国计民生的水利建设和海防工程。那么苏轼的人生究竟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治水经历？通过对大海的观察，他又得出了怎样深刻的人生感悟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六集《东坡之海》，敬请关注。自从中国人发现美洲说这个观点问世以来，便成为中国航海史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谜题。当时及后来的许多学者都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通过各自的研究和考证，逐渐形成了赞同和反对两派。他们不仅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并且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围绕两个主要的核心问题，两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第一，扶桑究竟指的是哪里？第二，惠深到底是不是中国人？那么激辩之中，正方又提出了哪些观点来进行论证和反驳呢？
0: 正方补充的这三个观点，第一，惠深是中国人。正方啊，又认真地查阅典籍史料，终于又找到了两则史料来证明惠深是中国人。这第一则史料是《高僧传》当中的记载。《高僧传》呢，它是齐朝以后的梁朝有一位僧人叫惠郊，由他编撰的。《高僧传》当中是这样记载的：沙门惠深，一机之弟子，身与同学法弘并以戒素见众。这里的姬是指南朝宋文帝时期的一个高僧叫惠姬。显然这句话是说惠深是惠姬的弟子，他与同学法弘呢共同以吃素见长。这说明什么？说明惠深他就是中国人，他是惠姬的弟子啊。这是第一则史料。第二则史料是石凤寺重建碑记中的记载。这个石凤寺重建碑记不仅证明了惠深是中国人，而且还说清楚了惠深出走海外的原因。那么有人要问了，这个石凤寺重建碑记它有什么来历呢？石凤寺啊，它位于山东的日照县，也就是现在山东的日照市。它的前身叫闽寺，始建于北魏时期，而建造闽寺的人呢正是惠深。当时在北魏太武帝灭佛的时候啊，毁坏了很多的寺庙，闽寺也遭到了破坏。当时惠深非常恼火，一气之下就出走海外了。到 到了唐朝的时候啊，有僧人要重建闽寺，重建完了以后呢，把闽寺改名了，叫新罗寺。新罗寺持续的时间很长，一直到了明代的建文年间，新罗寺被一把山火烧毁了。到了明代的嘉靖年间呢，又有人重建新罗寺，重建完了以后，把新罗寺改名叫石凤寺，这就是石凤寺的来历。石凤寺重建以后啊，有人树立了一块碑，就是石凤寺重建碑，在碑上刻上了碑记。这块碑呢，后来流落到了德国。民国时期啊，有一位外交人员到德国去，发现了这块碑之后，就把碑记拓下来带回了国内。那么前几年呢，这个碑记啊，拓片就公之于众了。大家从其中才了解到，慧深他是闽寺的建设者，他是中国人。他出走海外的原因是因为闽寺遭毁了。那么这两则史料都证明慧深是中国人。既然慧深是中国人，那么梁书上为什么还有一句话七国有沙门慧深呢？正方是这样解释的，说慧深呢，在出走海外的时候啊，在中国啊，是南北朝时期啊，北朝是北魏时期，南朝呢是宋朝时期。慧深在海外待的时间很长，40多年呢。等他回来的时候，也就是499年，回到荆州的时候，这时候南朝已经由宋朝的天下变成齐朝的天下了。所以齐朝的佛教界对慧深根本就不了解啊。而这个时候编写梁书的姚思廉呢，对这种情况也不清楚，所以就写上了一句七国有沙门慧深。正方认为这并不能说明慧深就是扶桑国人，这是第一个补充的观点。
1: 中国的航海技术在经过不断的积累和创新后，在明代时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可以说海上交通空前繁盛。在中国的航海史中也出现了一个高峰，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郑和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这也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郑和船队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航，拜访了多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和沿路各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座友谊的桥梁。那么在此之前，也就是近千年之前，慧深所处的南北朝时期，从当时的航海工具和技术来看，中国人能够穿越茫茫太平洋而到达美洲大陆吗？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五集《扶桑之谜》。
0: 补充的第二个观点，南北朝时期中国人有远航美洲的能力。在南北朝时期，中国的造船业比前一代又有了很大的发展。除此之外呢，还有两个条件可以支持中国的海船远航美洲。这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导航技术。当时中国的采取的导航技术啊，是天文导航和地文导航相结合的技术。所谓天文导航，就是利用天体相对固定的位置来为船舶导航的一种方法，比如用北极星来导航。而地文导航技术呢，它是用地标、地物或者是用指南针来进行导航。天文导航这种方法一般的适用于航行在茫茫的大海之上，离着海岸比较远，天上呢又可以看到星星，这个时候可以采用天文导航技术。 如果航船离着岸边比较近，或者是海上的能见度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采取地文导航技术。那么这种技术啊，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中国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因为在这之前，在印度洋开辟的到达波斯湾、到达阿拉伯海的这些航路上，都证明了这种天文与地文导航技术相结合方法的可靠性。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船舶的动力问题。在这个时候啊，中国的航船上已经使用了风帆、桨和橹这样的船具了，这些船具就保证了航船的动力。风帆在什么时候使用呢？是在航行到深海的时候，茫茫大海上要靠风帆产生动力，并且这个时候中国人还掌握了吊枪技术。所谓吊枪技术啊，就是当航船遇到逆风的时候，可以通过调整帆的角度继续往前航行。也就是说，在海上无论你这个风从哪个方向吹来，顺风也好逆风也罢，我都可以通过调整帆的角度来获得向前的动力，这就是吊枪技术。而桨和橹呢，它是当船航行到浅水区的时候来使用，比如说在浅水区或者进入港口了，要使用桨和橹，便于对航船的动力进行控制。这些条件都能够保证中国的航船源源不断地驶向远海。说公元五世纪中国人没有有目的有计划的远洋航海，这是毫无根据的。除此之外呢，从中国到美洲这条航线呢，从地理上来看也是顺风顺水，安全程度比在印度洋上要高。为什么呢？因为这条航线要经过日本，再经过千岛群岛、阿留申群岛，到达北美大陆，然后沿着美洲海岸呢南下到墨西哥，是这样一条航路。在这条航路上岛屿众多，船舶可停靠的地方很多，在这些地方还能获得充足的食物，所以航海比较安全，比较顺畅。比如说千岛群岛和阿留申群岛这两个群岛呢，都位于北太平洋，这两个群岛都呈岛链状，而且这两个群岛啊几乎是相连接的，绵延到美洲大陆。如果惠深要航行太平洋的话，完全可以沿着岛链航行到美洲。惠深完全可以借助于这些优越的条件越过太平洋到达美洲，根本不需要反方所说的还要试航，不需要。这是第二个补充的观点。第三个观点，姚思廉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梁书啊它是一部官修史书，也就是正史。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对修正史是高度重视的，因为它涉及到治国理政，一般的都要挑选那些有道德品质有史学修为的人来担任史官。而姚思廉呢，正是这样一位被选拔出来的史官。他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酷爱历史啊，历史的修为很深厚。那么这样一位历史学家不会不顾自己的名节，把一些荒诞不经道听途说的内容写进一部正史当中，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梁书上的记载是可靠的。虽然姚思廉他对海洋的认识是有限的，当时对海外的情况啊了解的不是那么多， 在记录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偏差，这都是难免的。我们今天不能用要求现代历史学家的标准来要求他。那么这时正方补充的三个观点，这三个观点出来之后啊，反方依然重复着过去的老观点，没有再提出更新的观点来了。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似乎正方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了。但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这就是扶桑国的国情和古代墨西哥的国情是不是一致的问题。双方都提出了例证，而双方的例证呢都是出自于梁书，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结论。我们可以这样说，惠深有可能是早于哥伦布1000多年发现新大陆的中国人，他确实到达过美洲大陆，也有可能惠深所到达的只是位于东亚的扶桑国。但是无论如何，惠深这段经历是中国古代的海上传奇。那么南北朝以后，中国古代还发生了哪些海上传奇故事呢？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1: 苏轼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巨匠，他号东坡居士，因此也被称为苏东坡。苏轼一生命运坎坷，跌宕起伏，但无论高居庙堂之上，还是身处江湖之远，他忧国爱民的志向却始终不曾改变，这在他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无论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还是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无不生动地展示了他浓重而深沉的爱国情怀和赤诚之心。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苏轼与大海有着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他的一生中不仅有大量的作品反映了大海的壮阔，他本人更是参与了许多涉及国计民生的水利建设和海防工程。那么苏轼的人生究竟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治水经历？通过对大海的观察，他又得出了怎样深刻的人生感悟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六集《东坡之海》，敬请关注。
2: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3: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4: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5: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6: Il Wuxin Shi, comunque ottima pratica.
7: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8: 闭目静养，
7: 即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8: 一手丹田，
9: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8-9865。
0: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

0: 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丞相赵普和赵光义到在汝南王府，想搬请陶三春挂二路元帅到寿州救驾。陶三春不但不应，反而要辞官回元郡，这可难坏了赵光义。他冲赵普使个眼色，意思是怎么办才好呢？赵普不慌不忙地说，千岁，陶王妃要辞官，你就开恩准本吧，叫他快走吧。陶王妃听这话扎耳朵，冷笑说，赵丞相，你认为三春怕死吗？那不是怕死，你为何走啊？三春虽然是女流，绝不是贪生怕死、挥刀必剑之人。既然如此，陶娘娘，为什么国家危急、万岁遇难，你要辞职呢？这是为我丈夫郑老王爷着想。他屈死九泉之下，留下一滴骨血，我要把无父儿郑印照顾好，对得起郑子民。赵普闻听一阵冷笑，陶王妃，郑老王爷在世看你这样，他得气死。他和万岁是莫逆之交，多头之后，万岁落在虎口，他不会坐视不管。他认可舍身也要救主，绝不会像你计较个人恩怨，把江山社稷视为粪土，更不会为了自己的儿子忘记前敌十多万军卒的生命。他们哪个没有母亲？有多少母亲为了保卫国家送子从军，在沙场上出生入死，一去数载。他们也是人，也有血有肉，难道他们不疼儿子吗？哪个找到朝廷前来要儿子？没有，因为他们是贤妻良母，明白有国才有家，国破家也亡，为国而阵亡，死得其所，一人阵亡换来万民欢乐，绝不会像你为了儿子忘了国家。你走吧。丞相赵普一番话说的陶三春羞愧难当，低下头半天才说，我并非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只是胸中有一口怨气，不愿意出力。赵光义说，皇嫂，当初是我皇兄之错，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必改就行了，难道让他给三王爷抵偿对命吗？千错万错，请你原谅。现在万岁遇难，城中未有帅才，我们请王妃挂二路元帅去前敌解围，请王妃不要推辞，要以国事为重啊。陶三春左右为难，应也不好，不应也不好，沉思不语，骑虎难下。赵普看透陶三春的心思，冲着赵光义一努嘴，又指着磕膝盖，又点了点地。赵光义心里明白啊，赵普这是叫我下跪呀，有点不好意思了。又一想，为了我哥哥跪吧，再者说老嫂比母，想着说，先嫂，不看金面看薄面，不看舆情看水情，为了大宋朝的江山，为了前敌军卒的性命，你答应吧。皇嫂若是不应，小弟给你跪下了。说完撩衣要跪倒，群臣一看赵光义要磕头啊，呼啦全跪下。 可把陶三春吓坏了，急忙搀起赵光义，哎呀，二王千岁，你可折杀三春了，只要你们看我够帅才，我就出征。赵普温听，王妃呀、啊、你不回元军啦？啊，哈哈哈哈哈哈。陶三春狠狠地瞪他一眼，哼，都是你嘴尖舌快，把我绕到里边去了。哎，不是我嘴尖舌快，而是陶王妃心地善良，深明大义。正义也乐了，娘啊，早就该答应。赵光义说，贤嫂需要多少兵将，何日出征？陶三春想，我要走得带走两个人，不能让他们在城里闲着。二王千岁，我要挂帅出征，可得挑选两名先锋官，要谁得给谁，你要不答应我就不去。文武官员全在这儿，你随便挑。我挂帅挑男的当先锋有些不方便，我要两名女将。哎呀，皇嫂，我朝哪有女将，你能点出名字就可以。那好，我要老皇姑燕长公主高怀德的夫人赵美容为先锋，怎么样啊？啊，赵光义听了一咧嘴呀、啊、暗想，哦，这是叫我抛妹当先锋啊。我妹妹武功不错，还真行，可就是我有点舍不得。三春接着说，我还要个副先锋，要高怀亮的妻子李秀英。这两名女将能出征，明天我就起兵，他们要不去，哼，就不用找我了。赵普一听，暗暗挑起大拇指啊，心想陶三春眼力高明，识人物啊。赵美容能征惯战，李秀英武艺超群，当初赵匡胤下河东打北汉王刘崇，那李秀英和高怀亮交战，打败高怀亮，后来招亲被领到京城。这老姐仨能征惯战，只是这几年过上太平日子，可不知道武功放下没有。赵光义为难呢，为什么呢？这两员女将出在一家，全是老高家媳妇，高氏弟兄在南唐被困，又把两个女的请出来了，这要在前敌出了危险，老高家可就没人了。他不敢做主，只可说，皇嫂，你在家听信，我回金殿和两员女将商量商量，你静听佳音。陶王妃点头，众人辞别王妃，离开汝南王府，各自上马回金殿。再说二主赵光义刷下军职，到东平王府把皇姑赵美容请来。时辰不大，老皇姑来到金殿，见过袍兄赵光义，又和群臣见礼。赵光义命人给搭个座位。赵美容说，王兄唤我有事吗？哎呀，贤妹啊，前敌回来人了，听完你别着急，现在我妹夫高怀德被俘南唐大营，临时元帅高怀亮身受重伤，咱皇兄被困寿州，派郑印搬兵入都，我想叫陶王妃挂帅，陶王妃叫你和你的弟妹李秀英为先锋，不知贤妹可能离家出征。有这番话说完呢，赵美容没吓昏过去。七八年没和丈夫见面了，天天想，夜夜盼，盼来这么个消息，怎么能不难过呢？丈夫被擒，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兄弟受重伤，都叫我们家摊上了，这可怎么办呢？赵美容落下眼泪，当着文武群臣面不好意思放声大哭。丞相赵普百般劝解，公主，元帅被囚可以救出来，平东侯受伤也可以治好，不要难过。眼下只要能发出救兵打开寿州，其他问题迎刃而解。皇姑啊，你能否出征？赵美容擦擦眼泪说，皇兄遇难应当去解救，美容万死不辞，不过我高家人全走了，无人照料高琼，我想留下弟妇李秀英照料家中，不知二皇兄可能应否？赵光义说，哎，应该留下，可是陶王妃说得明白， 你们俩差一个他也不走。李秀英武艺比你还好，他去前敌可以照顾你，他不去你等于缺一条膀臂。贤妹呀，为了救咱皇兄和十万军卒，叫他去吧。好，我先应下，不过得和他商量商量。不管如何，不误明天出兵，你可以刷旨。就这么，赵光义传出军旨，陶三春为二路征南元帅，先锋赵美荣，副先锋李秀英，叫陶三春准备点兵。单说赵美荣坐居辇回到驸马府，高怀德的驸马府和他兄弟高怀亮的家呀，住的是东西院，中间有个月亮门，两家的丫鬟婆子家人呢随便穿宅过院。那妯娌俩呢特别好，像亲姐妹一样。他们的公爹高兴周早在高平关自尽阵亡，婆母在二年前也病故了，一切事儿呢都由皇姑赵美荣说了算。赵美荣所生一子叫高琼，字君宝，今年16岁。李秀英所生一子叫高伦，这孩子3岁那年丢了，至今生死不知。两家守着高琼这一个孩子，那现在话说叫独生子啊，爱如掌上明珠。高氏弟兄到前敌一走就是7-8年，扔下两个同命相连的女子相依为命。今天赵美荣上朝得知丈夫和兄弟遇难，万分难过，到了府门前下来奉辇，来到里边脱掉凤冠霞帔，换上宫装，来到后楼。弟妹李秀英见赵美荣回来了，赶紧问安：嫂嫂，您上朝有什么事儿啊？赵美荣就把金变事儿说了一遍。李秀英听说丈夫受伤，急得直哭。赵美荣赶紧劝：弟妹呀，你就别哭了，你的丈夫好歹还有个准信儿呢，我的丈夫不知身落何处，咱老姐俩的命啊是够苦的了。嫂子，咱们不信命，由人不由命，快派人去营救啊。是啊，这不要派二路元帅出征吗？想叫我们姐俩当先锋是这么一回事儿。弟妹呀，你看这事怎么办？李秀英擦擦眼睛说：嫂子，我愿意去。别说我丈夫在前敌，就是他不在，万岁有了危险也得到前敌去搭救，咱姐俩一块儿去找他们哥俩去。哎呦，我的傻妹妹哟，咱们都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呢？哎呀，我的嫂子，人都没了还要家呀。哎，你真傻，家可以不要，还有你侄子高琼呢，谁来照料？李秀英听罢低头不语。是啊，两家守一针，拿高琼当宝贝儿啊，一天得看上3遍，少看一遍那饭都吃不下去。这要是远离家门到寿州去，何年何月能回来呀？也许回不来了。嫂子，要不这么办，我去前敌救驾，你在家照顾咱的孩子。哎，不行啊，这是陶三春要的条件，我们两个不当先锋他就不挂帅，怎么才能想个两全之策呢？嫂子，要这么说呀，就得喝出一头来，你不能留在家，我更不能在家，因为你出征在枪刀林内，妹妹我不放心。再者说国家正在用人，咱不能袖手不管。陶三春的丈夫下世，孩子刚回家，人家孤儿寡母，为了宋氏江山要去前敌解围，人家怎么不怕死？人家也是一个儿子，咱们比人家强多了，怎么能贪家恋子？再说高琼今年16了，已经长大成人，有他二舅三舅照顾，不用挂念，咱老姐俩一块走，可别让人家说咱们怕死啊。好，妹妹深明大义，那咱们一块上阵，叫丫鬟收拾行装，把高琼叫来嘱咐嘱咐。哎，李秀英传话去

0: 小高琼。高琼高君宝正在后花园亮枪，听说母亲叫他，放下银枪，净面更衣，来到后厅。进屋一看，他母亲和他婶娘对坐。高琼给二老施礼：“娘，找我有事啊？”李秀英说：“孩子，坐下吧。”“哎，二老面前哪有我的座位呀？”“哎，自家人坐下说话。”“是。”孩儿告坐。随后赵美容把正印班兵陶三春挂印出征，他和李秀英为先锋的事说了一遍，最后说：“君宝啊，明天我和你婶娘出征南下，此去寿州不一定几年回京，家里事务我儿要管好，钱粮出入要心中有数，对待仆人要宽厚，你要下苦功习文练武，要记住三更半夜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不要虚度光阴，要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不要贪玩，不要贪杯，练成文武艺方可显其才，为我高家顶门立户，为宋氏定国安邦。”高君宝听完这番话，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娘，我皇舅和群臣被困，我父亲被俘，叔叔受伤，前敌叛救兵如旱苗叛雨，你老出生怎么能把孩子我留在家里呢？苟且偷生，国家用人之时，多个人多分力量，我要跟二老到前敌为国出力，在二老身旁尽孝。”高君宝说完这番话，赵美容挺高兴，心想：“我儿子有出息，有雄心壮志，日后必成大器。不过你不能去。”想着说：“君宝啊，你还小，尚未成兵，功夫不到，去也没用，反挑累赘。娘，一辈子不出马总是小军，在你面前我总长不大。孩子不是说句大话，我到疆场可以斩将夺旗，建立奇功。”赵美容把脸一沉：“不行，你是个孩子，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高的枪虽好，可是你父亲你叔叔都失机败北，况且是你，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休要绕舌。娘，你总拿我当孩子，其实我都老了。”“奴才，在我和你神母面前你敢抱老？”“娘，我和二老不能相比，可有几辈古人成名天下，我和他们比是老将军了。”“哟，你还比起古人了？我问你比哪个呀？”“上古纣王年间，陈塘关大帅李靖，人称托塔天王，洗前有金吒、木吒、哪吒三个儿子。木吒七岁打死猛虎，他剥下虎皮给他父亲做成虎皮衣。哪吒七岁闹过东海，打死奥冲太子奥丙，抽出三根龙筋给他父亲打一条勒甲绦，他弟兄岁数加在一起二七一十四岁，我今年十六岁了，比他们俩我算员老将了。还有大唐朝有位英雄叫罗成，十二岁打登州，周瑜十四岁为东吴水军都督，甘罗十二拜相，我比起他们算老了吧？自古英雄出少年，我父亲我叔叔他们不也是十六岁就到军中听差，战前冲锋陷阵吗？怎么轮到我这就变成小孩了呢？再说我叔叔十六岁都娶我神母了，那我……”“奴才不许说了。”李秀英在一旁不但没生气，反倒乐了：“好，明天给你娶个小媳妇儿，叫她给你作伴，可就是不让你去前敌。”“
1: 我不要媳妇儿，我到前敌去。”“
0: 君宝啊，跟你说实话吧，你今年就是三十六，也不让你去，你也小。咱高家后人稀，千顷地一棵苗，你父亲你叔叔生死未卜，你要出了闪错，我和你娘就活不了了，所以呀，你就是不能去。”“
1: 娘，婶婶，你们到疆场不怕死，孩儿贪生怕死吗？再者说，自古

0: 乱而亡，忠义名标，千古流芳。冲这几句话，赵美容更不让去了。奴才，我是皇姑，你神母是侯爵夫人，你父亲是王爷，你叔叔是侯爷，咱家吃俸禄当报君恩，你是个白丁，用不着你为国殉身。你可知顺者为孝，我和你神母明天要走，你不知道帮我们收拾行囊设宴，还惹我们生气，还要多言吗？哼，看家法伺候。这高君宝一听这话不吱声了，小眼珠转了转，娘你别生气了，我错了，你叫我干什么吧，下去练功，明天早晨为我们送行。哎，晚饭后高君宝回到书房，坐在灯前生闷气，怎么就不叫我去呢？家人高福送来茶他不喝，跟他说话他也不理，他越想越着急。我妈怕我去前敌出危险，她自己怎么不怕，不让我去我非去不可。哼，和他说不出理，干脆呀，我偷着走，来个贝母私逃，他明天起兵出京，今天半夜我先走，单人走得快，等到了寿州我娘就没法了。想着这儿，他偷偷地出了书房，到后院一看，见他母亲正在收拾穿的用的书记兵器，丫鬟也跟着出征，也忙着收拾东西。高君宝放心了，亲自到马棚添草料，双份草料喂好，回到房里找出盔甲包，平时换的衣服用油绸子布包好，母亲给他零花钱没花了，攒到一起有20多两散碎银子也包上了，天交二更。赵美容来看儿子，吓得高君宝滋溜钻到被窝里假装睡觉，这叫小猴糊弄老猴。赵美容看了看，哦，儿子睡着了，放心了，赶紧回屋。高君宝起来了，穿好衣服，跨上宝剑，带上银装锏，到马棚牵出战马，挂好大枪，不敢走大门，来到后角门，他刚要出去，突然有人喊他，少爷你上哪去啊？高君宝回头一看，是家人高福。坏了，这个家伙给我娘送信怎么办？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把马的缰绳松开，迎着过去了。哎，高福啊，你找我有事儿啊？啊，李夫人不放心，叫我看着你点儿，看你睡没睡。我这不是睡了吗？哎，你睡了你还在这儿？你上哪去？我出去有点事儿。干什么去？哎，高福啊，你说咱俩好不好？少爷你待我天高地厚，好啊，那么求你办点事儿行不行？
1: 行，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我妈明天离京城要征南，不让我去，今天晚上我想偷着走，明天早晨你再告诉我妈，替我撒个谎吧。高君宝到南唐报号，才演出一段刘金定出世力杀四门大战于洪。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7: 吾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控制力度，把握好水墨。
1: 奶奶，这里还有空，我再画些书吧。
3: 要适当留白才好看。
1: 什么叫留白？
3: 你画些飞鸟试试。
1: 画了，画这儿吧。奶奶，画面变广阔嘞。
3: 画画啊，要留白。人生也一样，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多给自己留些空间。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控制力度，把握好水墨。
3: 奶奶，这里还有空，我再画些书吧。
2: 要适当留白才好看。
3: 什么叫留白？
2: 你画些飞鸟试试。
3: 画鸟画这儿吧。奶奶，画面变广阔嘞。
2: 画画啊要留白，人生也一样，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多给自己留些空间。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高君宝回头一看，是家人高福。坏了，这个家伙给我娘送信怎么办？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把马的缰绳松开，迎着过去了。哎，高福啊，你找我有事儿啊？啊，李夫人不放心，叫我看着你点儿，看你睡没睡。我这不是睡了吗？哎，你睡了你还在这儿？你上哪去？我出去有点事儿。干什么去？哎，高福啊，你说咱俩好不好？少爷，你待我天高地厚，好啊。那我求你办点事儿行不行？
12: 行，什么事儿？你说吧。
11: 哎呀，我就怕你说话不算数。哎，少爷，咱多在实现过呀。你每回从府中偷着出去玩耍，我都给你瞒着来的。你说什么事儿吧？你能办到吗？
12: 能啊。
11: 那我先谢谢你。说完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把高福吓得蹭窜出五六尺远。
12: 哎，少爷，你这干嘛？
11: 哎，我求你点事儿，你呀取根绳子来，别和别人说啊，别喊。
12: 哎，高福去了，时辰不大，拿根绳子。
11: 给您少爷。您用根绳子干嘛呀？我想用这根绳子把你捆起来。哎，你把胳膊背过来。
12: 哎，少爷，你捆我干嘛呀？
11: 我想试试你对我忠不忠啊。
12: 忠啊。
11: 那来吧，我绑你。
12: 哎，
11: 你绑我？你可轻点啊，
12: 紧不了。
11: 嘴说紧不了，他这一动手就加上四成力。高福受不了了，
12: 哎，你松点。
11: 我没使劲儿啊，把他绑在了树上。高福说，行啦，松开吧，别着急。高福啊，跟你说实话吧，我妈明天离京城要征南，不让我去。今天晚上我想偷着走，先行一步到寿州报号。今天你装作不知道，明天早晨你再告诉我妈。就这么点事儿，替我撒个谎吧。高福一听咧咧嘴，哎呀，我的少爷，
12: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你走了我不报信儿，皇姑还不得把我宰了。不行不行，少爷你不能走，皇姑要着急，这个谎我不敢撒。
11: 我就知道你对我不忠，好吧，不用你帮忙我也能走。说完把高福的衣服襟儿扯下一块，团了个球，一抠的腮帮子。高福把嘴张开了，本本本把这布球啊给他塞到嘴里，再也说不出话了。哎，高福啊，你吃点委屈，明天有便宜，我娘好不怪你。今天不把你捆上，你去送信儿，坏了少爷我的大事。你要不说，明天我娘准给你动家法，皮肉要受苦。所以我想这个办法，你受点委屈，我从寿州回来好好请你。高福知道上当了，急得摇头跺脚。高金宝说，哎，你别蹦，蹦出声音叫家人看见，早早把你放下。要是我娘把我追回来，回来我打你。高福一想，哎，对呀，别蹦了，还是少爷想得周到，为了把我摘出来，暂时受点屈吧。高福不蹦了。高君宝大喜，将马牵出角门，把门带好，随后任凳上马，是直奔南门，来到南城门下。现在三更已过，城门关闭。高君宝告诉军卒，快把守备大人叫起来，叫他传令开开城门，我有急事要出去。时辰不大，守备大人出来了。他认识高君宝，这是皇上的御外甥，皇姑的儿子，东平王的宝贝呀、啊、不敢怠慢，笑脸相迎。哟，高少爷，您半夜要上哪儿去啊？
12: 啊，我二皇舅叫我出去办机密大事，我得连夜出城。
11: 哎，不可泄露。
12: 是。
11: 城守备叫门头军打开城门，高君宝打马出城，过了吊桥，上了官道。他心里别提多痛快了，真像鳌鱼脱了金钩，小鸟飞出牢笼，打马如飞奔寿州。一路上马不停蹄，一直跑到玉兔西坠，红日东升，方才止步。下马休息片刻，心想，娘啊，
12: 我可先走了，咱娘俩寿州城里见。他歇够了，又上马登城，一路上餐风宿露，非止一日。这一天正往前走，突然云升西北，雾长东南，嘎啦一声霹雷，下起瓢泼大雨，如扳倒天河一样，浇得高君宝像落水鸡一般，又没有地方藏躲，只好冒雨前进。因为下雨心里着急，路上断去行人，无法问路，前边是双阳岔道，他向左边一拐，走岔道，一口气跑出30多里地。前边的山脚下有个小镇子，在镇口路左边有5间门市房，上边挂着9幌子，写着4个字闻香下马。高君宝想进了饭馆避避雨，吃完饭再走吧，就这么摔灯下马，将战马拴在一棵小槐树上，解下衣服包，推门进来。来到里边一瞧啊，迎门是个柜台，里边坐着个老头正在打算盘，里边还有3个客人吃酒，酒保20多岁，蓝布罩头，蓝布裤褂，腰系围裙，看见高君宝热情接待，递过手巾板，哎呦，可爷，快擦擦脸，您吃点什么？啊，找个屋子，我把衣服换上。好了，酒保打过镜面水送你去。高君宝挺爱干净，平时在家浑身上下连个灰心都没有，今天可讲不了了。到了后屋，洗漱一毕，龙法包金，从油绸子口袋里找出一套新衣服，重新穿戴好，这身湿衣服就不要了。当他2次出来，屋里这几个人呢，说话，脸都看他。为什么呢？高君宝少年英俊，再配上这身崭新的宝蓝缎衣服，嘿，好像金童降世，又如银娃娃一般呢。人好衣服阔，酒家上前施礼，哎呀，可爷，您吃点什么呢？你这有什么？我们是小店，没什么好吃的。有什么菜呢？5香豆腐干、豆腐丝、卤鸡、卤鸭、收鸡蛋、咸鸭蛋，外带5香花生仁，没有炒菜。面食嘛，有包子、馒头、面条。君宝说，这么办吧，随便来4盘菜，1盘包子。您要酒吗？我不爱喝酒，不要了。哎，客爷，美酒不成席，今天下雨，您叫雨淋着了，别着了凉，喝口酒暖暖身子，一会儿走路走得快。高君宝被让得不好意思了，只可说，啊，来2壶吧。酒家把饭菜和酒摆好，高君宝自斟自饮。这2壶酒啊，一会儿就下肚了，饭也吃了一半，心里有点底了，外边的雨也停了。他猛抬头，哎，发现屋子里这几个人呢，直看他。吃饭那3个人也放下筷子，指着他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酒保和那算账的老头看着他，一个劲笑，哎，好好，真好，你看行不行？差不多，差不多。把高君宝吓得直毛了，哎，我穿错衣服了？他们怎么直看我呢？哦，脸上有东西？没有啊，他乐我什么呢？高君宝头上、脸上、衣服、鞋，他上下连摸带看，看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值得人家可笑的。他这一摸呀，酒保乐得直不起腰了。高琼在家是少爷，一呼百诺，哪个敢取笑他？此时他恼羞成怒，啪一拍桌子，酒家，你看着我笑什么？哎，是不是耍笑我是外乡人呢？没有没有没有，哎呀，客爷，小人哪敢耍笑您呢？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们看客爷您少年英俊，多看2眼，议论您呐，这回去能不能成功，是关心您。高君宝一愣，暗想：什么能不能成功？难道他们知道我贝母私逃奔寿州？不能啊。那么又说的什么成功不成功呢？我得问问。
11: 九江，你知道我上这儿干什么吗？
12: 知道，那谁不知道啊？不但我知道，哎，这屋人都知道。
11: 那你说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2: 可爷，还用我点破吗？看您挺好面子，又是急脾气，不过您可得小心呐，话要少说，说多了就许叫人家留下，再带点伤可就犯不上了。九宝的几句话把高琼说糊涂了。哎，我干什么来的？你说明白。
11: 哎，用我说吗？您自己明白，我糊涂。
12: 我是从这儿路过呀。
11: 是是是，对，是得从这儿路过，要到那儿去，非从这儿过不可，没有别的路，别的路不通山上。
12: 我上哪山上啊？
11: 您不上那边山上吗？
12: 胡说，
11: 我上寿州。
12: 哟，我妈的妈，我的姥姥哎，
11: 你上寿州啊？
12: 啊，
11: 哎呦，错了，这条路不通寿州，通到山上。
12: 什么山呢？
11: 双锁山呢？
12: 双锁山？
11: 双锁山归哪管？
12: 哦，
11: 闹了半天，您不是为那个事儿来的？
12: 啥事儿？
11: 嗨，招亲呢。
12: 高琼说什么招亲？
11: 哎呀我的妈耶，闹了半天是老太太吃麻花拧劲儿了。您别问了，我告诉您吧，此地啊叫灵山，又叫岐山。岐山下有座双锁山，双锁山丹凤岭有一家寨主，姓刘，惯使一口大刀，外号叫花刀匠。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儿子叫刘龙刘虎，女儿叫刘金定。山上喽啰兵啊六七百人。小姐刘金定八岁上高山学艺，是骊山圣母的徒弟，杀法骁勇，武艺超群，又会行医治病，方圆百八十里老百姓都受过小姐的好处。因此他父亲呢是岐山大王，管他呢都叫岐山公主。小姐不但武艺高强，长得花容月貌，哎，长得太好了。清明节那天我和我老婆上坟，看见刘小姐一眼，回来呀半年都没忘啊，别提多美了。今年18岁，尚未婚配，高门不成低门不就。最后刘小姐自己出了个主意，在双锁山下立个招夫牌，想与过往行人有武艺高强和文才出众，可上山比武招亲，也可以文招亲，只要文武二技有一样胜了刘小姐，年貌相当，就可招亲。招夫牌立出三四个月了，各地的武生举子文人秀才纷纷奔来，我这个小店可沾了不少光啊，客人多了，进的钱也多了，得感谢刘小姐呀。可是上山招亲的人呢，嘿，全是有幸而来扫兴而归，无论文武没有一个能胜了刘金定的。有些轻浮男子故意挖苦和挑逗小姐，刘小姐就给他们留个记号，不是用宝剑削掉半拉耳朵，就是用刀拉掉鼻子尖，有的嘴巴子肿了掉俩牙，都知道刘小姐厉害，不敢胡来。今天客官您进酒店，我见您一表人才，要配刘小姐可是郎才女貌啊，可不知道你肚子里有没有东西，光外皮光溜可不行啊，要点真本事，所以您得小心点儿。没等堂官说完话，高君宝这火就压不住喽，他啪的一拍桌子，噗了一声，桌子腿进地球半尺多深。住口！哈哈，堂官吓得舌头伸出多长都忘了缩回去了，暗想，哎呦，这个白面书生怎么这么大力气，好大个脾气。高君宝说，九家，你太小看人了，我们家娶不起媳妇儿，打光棍儿也不能那么没出息，到山上和女贼比武。
12: 可爷，您这是怎么说话呀？
11: 刘小姐是女的，你可不能骂，你骂她呀，我们不爱听，爱听不爱听也骂她。她不顾廉耻，
12: 伤风败俗，立招不排。本来我不去双锁山，冲这个丫头欺负我们男的，我非去不可，把她招夫牌给砸了，免得那些不争气的男子上山叫女人耍笑。快快给我算账！唐官急忙算了账。这个时候雨过天晴，阳光灿烂，高君宝出了酒店，解下缰绳，任登上马，直奔双锁山。酒保可气坏喽，站在门前指着高君宝的后影骂呀，这个小白脸儿不是人脾气，我们刘小姐不能跟他，最好抓住他，打他20个嘴巴，给咱们出出气。那个说，哎，你别生气了，你看着吧，他走得急，回来得快，一会儿准备打回来。不提大家议论，单说高君宝年轻气大，你想啊，人家招夫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被受着多好啊。今天呢，他喝点酒，也是酒后闹事，诚心斗气，奔双锁山而来。往前再走啊，山峦起伏，连绵不断，山不高，树木茂盛，水不深，清澈透底。特别是刚刚下过雨，山石、树木、花草被雨水洗过，显得格外清新芳香。又走了数里，前边是一座高山，高君宝带马看了看，此山威势无比，密长紫竹青松，高有百丈结云空，百花开得茂盛，涧下潺潺流水，林中飞鸟啼鸣，怪石似虎把人惊，必有山贼劫境。高少爷看了一阵，故意大声咳嗽，吆喝牲口，那个意思呢，给山上送信儿。他折腾半天，没见有人下山，前面是山口，他催马就进了山口，走不远，果然在道旁立了个大木牌子，这个牌子高有8尺，宽有3尺，白牌子写黑字，3个醒目大字，是楷书，写着招夫牌，下面有几行小字，告君子，我乃双锁山丹凤岭刘家庄人士，自幼学艺，年方29，有意嫁夫找主，只恨不遇良缘，哪位君子有文武二技，均可上山，贺以武会友，贺比武联姻，如能胜我，愿以身相许，特立招夫牌，下边落款是刘金定。高君宝一看，气得脸通红啊，冲着高山跳脚的骂，丫丫呸，不要脸的黄毛丫头刘金定，自古以来嫁夫找主应该有3媒6证，是父母做主，媒妁之约，没听说还立块牌子，世界上的脸都叫你给女的丢尽了，砸个分罪，砸完了气儿还没消，冲着山上喊，女贼，你小看天下英雄，立块招夫牌，今天我给你砸了，我看你这母兔子能怎么样。说完收起银装锏，转身要走，走得了吗？走不了了，惹祸了。他的话音刚落，就听树林内有人高喊，呸，野小子别走，蹭蹭，窜出好几个人，哎，砸牌的野小子，有种你别走。从树林内窜出4个喽啰兵，这4个人全在23岁，青布罩头，青布裤褂，外罩蓝坎肩，前后白月光，前面写个楼字，后边写个兵字，每人手中一口单刀。书中交代，这4个人是专门看守招夫牌的，过往行人在山下随便走动，要有比武招夫的呢，这4个人负责给送上双锁山。今天高君宝一进山口，他们就看见了，在暗中跟随，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结果把招夫牌给砸了，这4个人可气坏了。野小子，你长几个脑袋敢砸牌？哎哎，有种的你别走，我们给债主送信去，扒你的皮，抽你的筋，挖出那眼睛当炮踢。高君宝一带马，鱼，哼，叫我走我也不走，我正要会会山上的男贼女贼，倒看看有多大本领。哎呀好，哎，你敢骂人，你等等啊，我送信去。哎哎，你们3个看住他。好， 三个喽啰兵看着高君宝，另一个噔噔噔噔噔往山上给寨主送信儿。这就是啊，年轻气傲啊！你说人家立招呼牌，有高君宝你什么事儿啊？你把牌子给砸了，能完吗？书中交代，双锁山坐落在现在的安徽省阜阳地区蒙城县境内。由于地壳变迁、水土流失、自然风化等原因，今日的双锁山并不高大。可是，1000年前，双锁山却山高林密，山势险峻，杂草丛生，寨墙高垒，房屋鳞次栉比。山上位老寨主名叫刘大奈，副寨主叫左天鹏，是刘大奈的磕头兄弟。当年刘大奈在北汉王刘宠驾前称臣，官拜令公，人称花刀将。刘大奈杀法骁勇，武艺高强，多年来镇守天井关。有一年，赵匡胤带着高怀德等人攻打天井关，高怀德和刘大奈交战，银枪会花刀，最后高怀德用枪里加减把刘大奈打得抱鞍吐血，丢失天井关。天井关一丢失，刘大奈害怕了，不敢见刘宠，偷偷的把家眷接走，回归故土双锁山下刘家庄，买了十几亩薄田，春种秋收，闭门客死，过着隐居生活。刘大奈的妻子张氏

分喜爱，便住在灵山庙内，每日到刘家庄里观看刘君定的举止言谈。经过三个多月细心观察，见金定人小志大，将来必成大器。这位道姑登门找刘大奈商量，要收刘金定为徒，带回庙内学艺。这位道姑是谁呢？他是离恨天紫霞宫的观主骊山圣母。刘大奈早闻骊山圣母乃德高望重的武术宗师，女儿跟圣母学徒比跟自己强之百倍啊，便点头应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2026年药博会开幕式上，亳州市人民政府联合安徽中医药大学发布《华佗医学研究成果》《华佗医学全书》，该成果进一步丰实了华佗学术宝库，为后世开展华佗医学研究、临床借鉴、文化传播提供权威文献支撑，也为中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入新动能。在2026年药博会开幕式现场，亳州市人民政府与中国中医科学院签署全国中药材供应保障平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合力推动全国中药材供应链保障平台建设运营，筑牢中药材供应链安全屏障。2026贵州道地药材智慧交易产销合作交流会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贵州中药材馆举办，不断加深中药产销合作，各地药企齐聚于此对接资源，敲定订单。本次交流会现场签约金额高达5亿元。记者从事人社局了解到，我市申报的制香香艺师成功入选人社部公布的12个新职业之一，这意味着以天然香材为原料融入古法技艺与传播于一体的古老手艺正式获得国家身份。9月8号晚上，亳州郭河夜话88座全景观光船顺利完成首航，新船的落地启用实现了郭河夜游项目硬件实施与服务品质的双重升级。

0: 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安徽省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计划到2035年，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完成。经过群众推荐、集中展示、评议等环节，分别确定29位优秀医务人员为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其中，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人民医院、皖南医科大学附属太和医院门急诊科主任护士刘静，安徽省疾控预防控制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与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副主任医师张涛光荣入选。安徽先锋网发布关于全省第九批选派工作拟通报表扬对象的公示，确定了全省第九批驻村干部标兵拟通报表扬对象446名，选派工作表现突出的单位拟通报表扬对象119家和工作者拟通报表扬对象120名。9月8号，2026年安徽省全民国防教育活动启动，活动期间，我省各地各部门将陆续开展红色宣讲、军营开放、国防素养大赛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系列主题活动，持续推动国防教育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5: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相约亳州药博会。
4: 9月8号下午，中药全产业链创新发展会议举行。会议汇聚全省中医药领域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共话产业发展新路径，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本次会议由安徽省中医药学会主办，以科技赋能、品牌引领、构建中药创新发展新生态为主题。来自全省的医疗机构及科研院所人员、饮片企业代表、医药流通企业代表等参与。现场来自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孙全峰，从推动中药材 GIP 监督实施到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介绍了安徽推动中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措施及成效。会议还围绕中药炮制智能化、传统中医药技艺现代化转型、亳州中医药产业发展布局等前沿课题展开深度探讨。安徽中医药大学的桂双英团队聚焦十大晚药、铜桔梗，开展品质形成与综合利用相关研究。
6: 我们安徽的这个桔梗呢，最早是可以追溯到宋朝的。
4: 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研究员查良平，
7: 我们用现代科学技术去解读了铜桔梗的道理成因，同时呢，这次也分享了团队在桔梗产品开发上的相关成果，期待和各位行业同仁交流碰撞，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赋能中药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4: 会议聚焦产业创新，贯通种植、加工、流通与转化全链条，通过解读新质生产力视角下中药产业发展政策，明确全产业链创新发展方向与路径，搭建种植、加工、流通、转化、产品开发多环节对接平台，促进产学研用金深度合作，助力安徽中医药事业谱写创新发展新篇章。安徽省中医药学会会长李泽庚，
8: 安徽作为一个中药资源大省，也是中药产业大省，它的质量也肯定也会受到社会的关注，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会议的主办，就是进一步的就是凝聚起我们全省全行业中药行业的广大这个中医药从业者的力量，来共同关注中药质量的提升，把好中药质量的关，为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和健康保健做服务。
5: 9月8号下午，第二届“薪火相传，守正创新，中医药非遗传承”暨全国老药工学术交流会议在我市举行，现场设置了传统中医药非遗技艺展示，吸引了不少市民和药商驻足观看。要说手工切制的白芍片能有多薄，真的可以用薄如蝉翼来形容。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专职教师程翔，
9: 去年代表我们安徽省参加全国总工会搞的中药传统技能比赛，在这个比赛过程中呢，其中有个赛项叫中药的传统的手工切制，那么当时也是切白芍，然后呢，我是在6分钟的时间里面将5厘米的白芍切成了582片，每片厚度呢0.085毫米，也就是85微米左右。
5: 来自山东济宁的老药工李树房同样身怀绝技，现场演示北刀檀香。据介绍，在2026年4月23号，他在4分53秒内将3.35厘米的檀香木条用北刀切成589片完整饮片，也创下了吉尼斯之最。可中药材切片切制的那么薄，真的有用吗？在制药机械化的今天，古法切药是否还存在意义？这些老药工们给出了答案。魏邦明，中药传承工作室传承负责人李树房，
10: 因为檀香它属于硬木类的嘛，然后说是切薄不是为了展示我的技艺有多高，而是我们所有的加工炮制它的目的角味增效，有利于药物的煎出，这是我们加工炮制的一个根本。炮制的意义在哪里啊？就是 针灸它的药效，脚味儿有力煎出，把它的药效充分煎出来。
5: 程翔，
9: 它对于我们中医药文化的这种传承，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的记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载体。那么通过这种形式呢，让我们更多的人去了解中医药，了解我们中药的传统技艺，以及传统的这种切制啊，包括炮制啊，这些传统的文化。
4: 2026年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三大展区同步开放，除中药材专业市场、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两大专业展馆之外，博州市体育馆外场也设置便民特色展区，成为市民逛药博会的打卡热点。走进药博会体育馆场外展区，整齐排布的特色展位错落有致，各类中医药产品、养生好物、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安徽素颜本草中药有限公司牛木青，
11: 通过这个药博会，我们带了我们公司产品，然后样式比较多一点，主要就是带来了像这种，看这个吧，这个是齿硕，然后我们有自己的产地，然后也有自己加工，我们自己做饮片，我们自己的厂。
4: 亲民的展区氛围，丰富的产品品类，吸引了不少人驻足打卡，也让特色养生产品走进更多消费者视野。乔城花茶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谢胜南，
12: 体育馆这边人比较多，人流量比较大，普通市民很多，然后外地的客商也比较多，本地老百姓也会过来那个逛展。我们借助那个药博会这个窗口，把我们的养生产品推荐给更多的消费者。
4: 作为世界中医药之都，博州中医药企业深耕产业，坚守创新，纷纷拿出主打产品与创新成果，在展示品牌形象的同时，积极对接全国客商，拓展合作新机遇。安徽济仁药业销售副总监桂大成，
13: 作为博州本地的药品企业，我们连续多年参与药博会，这次我们带来了舒风解毒胶囊、这个中药配方颗粒、中药饮片等系列产品，借助药博会这个平台和全国各地的客商对接交流，拓展合作渠道。
4: 河北安国药商李慧杰，
14: 来学习的吧，我也算一个同行吧。我们在安国也是做中药材、中药饮片这一块我觉得看到了好多新奇的、创新的东西，挺好的我觉得这次展会非常好。
4: 博州药农金彪，
15: 因为自己家里种的有药材，都是地产药材，像这些白芍这些东西，牡丹都是自己种的。每年的药交会我都会过来。
5: 作为本届药博会延展活动之一的2026博州养生金秋健康游系列活动已经启动，持续至10月7号。本次活动串联我市各大核心景区，融合三国历史文化、中医药康养、非遗民俗展演、沉浸式互动体验，打造一场极具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的金秋文旅盛宴，为药博会营造浓厚氛围。博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6: 今年我们将华佗百草园景区呢定为本次金秋健康游的核心打卡地，对景区实行了全方位的升级。大型实景演出《曹操》将常态化上演，同时呢安排了网络知名 NPC 房玄龄、吕婆婆、灵迪大魔王等全程驻场互动。在三国星汉里百草三秀现场呢，国风巡游主题打卡、国风雅集、非遗打铁花秀等等特色活动呢也会轮番上演，游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三国文化与传统国风的独特魅力。
5: 本次活动夜经济与人文文旅亮点分成，中秋期间郭河夜话游船推出鱼灯巡游、飞火流星、中秋游园会等特色活动，河畔美食街汇聚博州地道风味，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药都秋日烟火夜色。同时花戏楼深挖千年药商文化，再现博州商贸文脉，曹操地下运边道推出魏王的宴、永远的曹操特色演绎，生动演绎三国军事文化与建安风骨，让千年历史鲜活可感。王延军，
16: 中医药康养是博州的特色名片，也是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我们在华佗庵景区打造了华佗祈福打卡、香包手工制作、五禽戏教学等等一些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的了解中医药文化。汤王温泉度假区呢，也全新推出了有中药特色泡池、药膳养生餐等等服务。
4: 9月8号晚上，博州郭河夜话88座全景观光船正式顺利完成首航。新船的启用标志着郭河夜游项目实现硬件配套与服务品质双升级， 进一步丰富了亳州夜间文旅业态，为市民游客夜游休闲提供全新的选择。当晚，国和夜话举办简洁庄重的首航仪式，不少市民和游客来到现场，共同见证新船起航。仪式现场播放了主题暖场视频，演绎了本土特色节目《郭水商商》，并播放主题 MV《郭水谣》，多角度展现郭河自然风光和亳州人文底蕴。仪式结束后，嘉宾和游客代表分批登船，实地体验升级后的夜游航线。乘客饶明慧：
17: 今天非常开心啊，能成为我们郭河夜话的88座全景观光船的首批游客。坐到观光船上呢，体验感非常非常的好，能够感受到郭河两岸灯火璀璨，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如果想夜游亳州的话，真的推荐大家一定要来打卡郭河夜话。
4: 乘客孙文：
18: 这是我第一次在郭河夜话坐船，并且坐的还是新船，整体感受就是风光很好，并且有那种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4: 郭河夜话项目副经理王喜：
19: 这次新船首航核心就是全面提升游客的夜游体验，我们升级了游船硬件配置，开阔的全景视野能让大家全方位欣赏郭河夜景，新船空间更宽敞，乘坐更舒适，团队的接待能力也大幅提升。后续我们还会持续优化夜游场景和服务细节，让郭河夜游体验越来越好。
2: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5: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乔城区五马镇杨楼村精准对标洁净村建设要求，全方位开展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彻底清理卫生死角，整治乱堆乱放，健全城效保洁机制，让村庄干净有序，清爽宜居。走进五马镇杨楼村后小自然村，村内巷道干净整洁，房前屋后整齐有序，路边无散落垃圾，无杂物堆积，沟渠干净通畅，村容村貌整洁清爽，呈现出干净整洁规范的乡村新面貌。五马镇杨楼村后小自然庄保洁员李峰：
20: 每天早上都是见一次扫一次，每天下午再捡一次，中间上午没事时间都在这路上来不来走走，有别的垃圾都捡掉，把那垃圾桶里面。我们都是当天铲的垃圾，当天下午都拉走。
5: 村民吴世华：
21: 今天午没有杂物，全部都拉走完，都清理干净完，是吧？每天都拉，太太都得清理垃圾，太太都是，他清理卫生都干净干净的，那农民住着来舒服，看见来得劲。
5: 后小自然村通过网格化精细管理，划分责任片区，组建村级保洁队伍，开展日常保洁清扫，重点整治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沟渠边角、闲置空地等薄弱区域，集中清理生活垃圾、杂草枯枝、废弃杂物，彻底消除卫生盲区、环境死角，实现村庄环境日日清、时时净、常态美。五马镇杨楼村后小自然村村委会委员李美云：
22: 我们通过网格化分片宝宝全员参与清扫，日常巡查整改，持续净化村容环境，同时积极引导村民主动参与环境管护，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全力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标准化洁净村庄。
5: 今年以来，五马镇杨楼村持续细化网格包保，落实专人保洁、常态化巡查督导，杜绝脏乱差问题反弹，推动村庄环境从一时干净向常态洁净转变。五马镇杨楼村党委委员崔丽丽：
23: 抓实抓细，洁净村常态化建设工作，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回头看，进一步完善网格化保洁机制、日常巡查机制和考核奖励机制，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庭院清洁、门前三宝，不断提升村民的幸福感。
4: 下面请听每日连语：插柳不折春之嫩，守莲当惜雨亦清。
24: 名不可以虚求，贵不可以伪得。每日连语：
2: 插柳不折春之嫩，守莲当惜雨亦清。示意：人们折柳插门应爱护嫩枝，不肆意攀折，惜雨呵护。
0: 党员干部守护廉洁，当如鸟儿珍视自己的羽翼般，保持其纯净无瑕，一尘不染。切勿，对党员干部而言，插柳不折是一则关于敬畏的细节启示。柳枝嫩绿，春意盎然，本可随手折断，却因心存不忍而轻轻护之。守廉当惜羽翼轻，则将这份敬畏升华为对政治生命的珍视。鸟儿的羽翼一旦沾染污秽，便难以高飞；干部的廉洁一旦蒙上灰尘，便难以行稳致远。
5: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

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则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4: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
5: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16到27摄氏度，郭阳17到26摄氏度，蒙城15到24摄氏度，利辛15到24摄氏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典礼于9月9号在华佗庵景区举办。
5: 医药博会期间，我市在韶华里、时光里、华佗广场同步开设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
4: 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拦截骚扰电话号码、注销等问题进行回应。
5: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叩齿养生小妙招，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第一，切实增强党性。组织纪律性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加强组织纪律性必须增强党性。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宋代朱熹在福建漳州任知府时写过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阔，江山常在掌中看。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心胸开阔，志存高远，始终心系党、心系人民、心系国家，自觉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了党性原则，就不会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或者使自己游离于组织之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向组织报告，听组织意见，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一个人什么时候容易犯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万物皆备，一切顺利的时候。得心应手了，就容易随心所欲，随心所欲而又不能做到不逾矩，就要出问题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一个人不管当到多大干部，都要有组织纪律性。职位越高，组织纪律性应该越强，防微杜渐才能不出问题。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既是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也是最基本的组织纪律。相信组织，这是党内很多老同志最可贵的品质。他们把相信组织、服从组织视为生命。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全党同志要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5: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我的2060。
2: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3: 相约亳州药博会。
4: 作为今年药博会的重点主题活动之一，9月9号，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典礼在亳州化索庵景区顺利举行。请听本台记者陈伟伟、季颖发回的报道。
8: 这里是市区化索庵景区，再过一会儿呢，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典礼活动呢将会在这里举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华佗后人将会共同缅怀神医华佗。
4: 上午8:18，祭祀典礼正式启动，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齐聚华索庵，在华佗尊像前虔诚祭拜，追思缅怀神医华佗。今年的祭祀全程遵循传统礼制，原汁原味保留了整套核心祭祀流程。活动现场，四位药仙子依次献上薄芍、薄菊、薄桑皮、薄花粉四种地道亳州中药材，以咱们药都特有的本草之礼祭拜华祖，致敬华佗悬壶济世、守护万民的高尚医者情怀。仪式现场还依次举行了鸣竹、敬酒、上香、诵读祭文、集体祭拜等传统环节，大家一同追忆华佗一生行医救人、钻研本草医术、造福百姓的不朽功绩，传承医者仁心的初心，也寄托了新时代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美好期盼。相比往年，今年的活动有不少全新亮点。华佗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全新升级打造了华佗专题展馆，系统梳理了华佗的生平故事与卓越医学成就，还新增了1700多件中医药老物件对外展出，极大充实了展馆馆藏，让广大游客能够全方位更直观地了解亳州药都深厚的中医药历史底蕴和文化渊源。华索庵景区负责人吴杰：
9: 我们在华索庵景区开展了沉浸式中医药非遗文化体验板块，景区游步道打造制药工艺的展示长廊，大家可以现场体验古法的膏药炮制、中药香包的手工制作的。另外呢，还有华佗中医院的中医师扮演华佗，为嘉宾进行面部针灸美容，让嘉宾和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医药的文化魅力。
5: 药博会期间，我市在芍花里、时光里、华佗广场同步开设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活动以生活化、接地气的形式普及中医药知识，传播养生文化，通过名医坐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等丰富板块，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擦亮世界中医药之都城市名片。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的现场报道。
10: 这里是市区芍花里，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正在火热进行中。在这里，大家可以免费看中医，体验中医疗法，还可以制作香囊，品尝草本饮品，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让咱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逛集市、学养生，感受中医药文化。
5: 亳州高新区汤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师王权威：
11: 我们社区来了四个中医师，然后都是擅长针灸推拿，然后他现在做的就是那个推拿，然后可以缓解他颈部的不适，然后包括肌肉僵硬了，这都可以。
5: 作为本届药博会的特色惠民活动，本次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以传承岐黄心火、共享药都健康为主题，共设置六大功能区域，涵盖名医坐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等多个特色板块，现场医师免费为市民把脉问诊、答疑解惑、刮痧、推拿、经络调理等传统服疗体验项目人气高涨，深受市民喜爱。市中医院肺病科楚小霞：
12: 通过自己修为调节脏腑，缓解我们一些不适的症状，就有个散发热胀的感觉是最好的。
5: 市民崔小芳：
13: 治疗的效果我觉得还怪明显的，按过之后就能改善你这一些就是失眠了不舒服的症状。
5: 除了传统中医诊疗体验，集市还推出 AI 智能体质辨识、本草茶饮品鉴、手工中药香囊制作等趣味互动项目，让古老的中医药文化焕发新潮活力，变得更加亲民易懂，让群众可观、可感、可体验、可学习。市民张天琪：
14: 刚才喝了这个草本茶饮，然后根据他那个介绍选了一个适合我体质的那个草本茶，喝过之后感觉还挺好的。这样的活动可以让大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医药的魅力，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它的实用性。
5: 此次中医药养生集市紧贴群众健康需求，打破了大众对传统中医药的刻板印象，以年轻化、生活化、场景化的创新形式，推动中医药文化走进大众日常，融入百姓生活。市中医院工会主席丁婷婷：
15: 我希望通过这种可看、可尝、可玩、可学的形式，让中医药真正走进百姓生活，也为世界中药之都建设增添一抹温暖的烟火气。
16: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下面请听防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17: 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学生、宝妈、待业、兼职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前期引流，通过短信、网站、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兼职广告，招募刷单客、点赞员、推广员，并将其拉入群聊，或以免费送小家电、免费技能培训等为幌子拉人建群。第二步，小额返利，入群后让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并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第三步，实施诈骗，安排托儿在群中散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做进阶任务，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加大投入，进而骗取更多资金，直至受害人发现被骗。警方提醒，刷单、刷信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非正当兼职，切记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所有刷单都是诈骗。
5: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廉洁民谣。

0: 昨天上午，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拦截骚扰电话、号码注销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号码经常接到骚扰电话，请问该如何屏蔽？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客户部经理高丽回答说，
1: 如果说手机经常接到一些骚扰电话的话，因为现在这个大环境影响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推销广告呀之类的。首先我们就是电信这边的话是有一个天翼防骚扰的这个功能，可以去关注一下。同时手机上的话也可以使用第三方的一些软件之类做一个相关的拦截。
0: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外省的电信号码在当地能注销吗？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全渠道运营中心刘燕回答说，
2: 哦，因为这个系统问题啊，暂时还不支持这种业务。
3: 嗯，就是外地的这个手机号
2: 在本地暂时还不支持注销业务。
3: 如果说注销的话，得到他的办卡地去注销是吧？
2: 其实是他可以打那个客服热线，然后也有一种叫异地销户的这种方式。啊，比如说像亳州的这个号码，
3: 嗯，
2: 比如说到北京去过以后，他可能不方便回亳州来，但是他有这种需求，他可以拨打客服热线，那客服热线就会转派这个单子，然后到我们的线下人员，那嫌疑人再通过电话与用户去取得联系，去沟通下一步注销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办理。
4: 健康小贴士。
5: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零成本的养生小妙招。叩齿，不少老辈人常年坚持叩齿，可还有不少朋友，特别是年轻人，不清楚正确做法和禁忌。叩齿操作简单，随时随地都能练。叩齿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方法，不限时间地点，随时都能练，不用工具，不花一分钱。那究竟怎么操作呢？我们听听中医师怎么说。亳州市中医院名医堂中医师乔丽丽。
6: 叩齿呢操作十分简单，嘴巴轻闭，上下牙齿轻轻相撞，节奏平缓柔和。像这样做就可以了。晨起呢和睡前练习是最合适的，平时呢空闲的时候也可以练上几组。
5: 叩齿可不是使劲磕牙，用力过猛容易磨损牙釉质，松动牙根。养生讲究的是轻轻叩齿，规范练习能促进牙周血液循环，强健牙根，还能带动面部经络，起到提神的效果。乔丽丽，
6: 轻柔叩齿呢，能够加快牙龈供血，缓解牙龈出血、酸软的问题，同时呢，还可以促进唾液分泌。唾液呢，有助于滋润口腔，帮助胃肠消化。那么由牙周炎、蛀牙、牙齿松动严重的人呢，叩齿的力度还要再轻柔一些。
5: 叩齿既省时又不花钱。能固齿、分泌唾液、改善消化，大家记住一定要轻叩练习，别用蛮力使劲磕牙。强丽丽，
6: 建议呢每次轻叩30到50下就可以了。做完之后呢，咽下口水，平时呢可以搭配漱口水清洁口腔。咱们尽量呢少吃一些坚硬的刺激的食物，也从而养护咱的牙齿。
5: 另外，叩齿只是日常保健，不能代替口腔治疗。要是经常牙疼、智齿发炎、牙龈肿痛，别指望靠叩齿解决，得及时去医院牙科就诊。
0: 每年9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亳州疾控倡议大家践行健康四大基石，从日常做起，合理膳食，三餐规律，主食以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奶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物，适量运动，避免久坐，每天快走或慢跑30分钟，每周坚持5天，每周进行2至3次抗阻训练，强健肌肉骨骼，戒烟限酒，不吸烟，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尽量不饮酒，饮酒越少越安全，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乐观豁达，良好情绪是健康的金钥匙。
7: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茂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抗树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8: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9: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8: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0: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1: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0: 走。
9: 媳妇儿，
12: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3: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1: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杜绝浪费。
14: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7: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听众朋友，明天早上，市司法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行服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复议、社区矫正工作、人民调解和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仲裁、法律援助以及基层普法、基层法律服务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私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九州》。
15: 沿一路岁月蜿蜒，长江流行中。

0: 众朋友，这期的蹭蹭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2: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3: 俺家没带号，俺家是算号。
2: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4: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5: 谢谢阿姨，再见。
4: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2: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4: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6: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7: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8: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9: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10: Il Wuxinx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11: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12: 闭目静养，
11: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12: 一手丹田，
13: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屁。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7: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7: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古往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2: 我喜欢你的慢慢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

0: 新政委才能酿出良心豪情。
1: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10日，星期四。2026年药博会开幕式上，亳州市人民政府联合安徽中医药大学发布《华佗医学研究成果》《华佗医学全书》，该成果进一步丰实了华佗学术宝库，为后世开展华佗医学研究临床借鉴、文化传播提供权威文献支撑，也为中医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入新动能。在2026年药博会开幕式现场，亳州市人民政府与中国中医科学院签署全国中药材供应保障平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合力推动全国中药材供应链保障平台建设运营，筑牢中药材供应链安全屏障。2026贵州道地药材智慧交易产销合作交流会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贵州中药材馆举办，不断加深中药产销合作，各地药企齐聚于此对接资源，敲定订单。本次交流会现场签约金额高达5亿元。记者从事人社局了解到，我市申报的制香香艺师成功入选人社部公布的12个新职业之一，这意味着以天然香材为原料融入古法技艺与传播于一体的古老手艺正式获得国家身份。9月8日晚上，亳州郭河夜话88座全景观光船顺利完成首航，新船的落地启用实现了郭河夜游项目硬件实施与服务品质的双重升级。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安徽省城市更新15规划正式印发，计划到2035年，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完成。经过群众推荐、集中展示、评议等环节，分别确定29位优秀医务人员为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其中，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人民医院、皖南医科大学附属太和医院门急诊科主任护士刘静，安徽省疾控预防控制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与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副主任医师张涛光荣入选。安徽先锋网发布关于全省第9批选

0: 态工作拟通报表扬对象的公示，确定了全省第九批驻村干部标兵拟通报表扬对象446名，选派工作表现突出的单位拟通报表扬对象119家，和工作者拟通报表扬对象120名。9月8号，2026年安徽省全民国防教育活动启动，活动期间，我省各地各部门将陆续开展红色宣讲、军营开放、国防素养大赛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系列主题活动，持续推动国防教育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 T T 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发展改革委，欢迎大家呢就水电气价格、物业教育收费、价格管理的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那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嘉宾，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宋双元。宋主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3: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12: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发改委、桥政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4: 啊，喂，你好。
12: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啊，我想问一下，今年的残疾人的帮扶收益这个项目可有了？
12: 残疾人的帮扶收益这一块，对吧？
14: 对，帮扶收益。
12: 嗯，好。咱们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桥政区发展改革委项目办副主任郑超来做一个介绍。
15: 喂，我请问网友，你那个
12: 郑主任，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拉一拉也可以。
15: 喂，你好，这位网友。
14: 你好，
15: 我想问你那个光伏是什么时候安装的？
14: 不是安装的，是残疾的那个光伏收益，不是那个光伏收益那个。
15: 哦，你残疾的光伏收益的话，这样这个这样吧，你线下我们和这个乡镇企业局啊。他属于这个我们这个乡镇区域这个负责这主管部门，到时候我们给你转办一下，和他联系，这联系什么情况，再主动和你联系，好不好？
14: 嗯，我打了两回电话了，就是我们已经过了那，我这一项有没有，我也不知道。
15: 这个只能属于这个我们乡镇企业局，他属于扶，你说的可能属于这个扶贫光伏系列。
14: 好好好，
15: 好不好？
14: 好。
15: 到时候你留下电话，我们会主动给你对接一下，好吧？
14: 好，谢了。
15: 好，
12: 再见啊。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星辰大海留言，他说请问一下，鸡蛋价格什么时候回落？好，我们有请市发展改革委价费科工作人员尹辉来做一个介绍。
16: 这个首先你这个鸡蛋价格呢，它属于一个市场调节价，就是根据市场的一个供需情况，以及这个就是这个养殖的这个出栏情况，还有一个天气、一个节日发等相关因素吧，他们来这个决定这个市场的这个价格行情。因为目前你马到这个国庆的中秋都临近了，它在节假日期间肯定得有一定的波动。但是过了这个节假日期间过后，这个价格还逐步回温。
12: 嗯，好，前段时间我们接到很多群众咨询，就说小区里面电动车充电，存在比如说有服务费的收取，价格比较高，电也比较虚，那这种情况，是发展改革委是否有监管？
16: 它这一块呢，因为这个咱小区内的这个充电设施，它实际收的这个费用呢，包含这个充电电费以及这个充电服务费。首先，你这个充电电费呢，它是根据它所在的场地不同来收取它这个电价。比如说，如果在小区的话，它执行的是这个居民核标电价，就是0.5853每度。然后是你要如果在商业或者在其他地方，它执行的是商业电价，都是根据所在的场地不同执行的电价不同。这个充电服务费呢，是他们这个地产方运营公司吧，他们根据这个他自己的运营成本。还有一个他来考虑了这个小区的这个因素，还有一个主要是考虑这个民生因素，不得以就是盈利这为目的，然后呢他们制定了一个服务费，但是必须是公示。但所以充的这个小区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来说，充电的这个费用都是包含这个充电电费给充电服务费。还有这个电压的问题，有可能呢都是他选择的功率是不对的，因为他是按功率来进行计费的。对，他每个功率都不一样。
1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说，请问一下居民用电的阶梯用电和这个风谷用电哪一个更划算一些？
16: 这个阶梯用电给这个风谷用电，你只得看你这个所在的家庭，你就是你的，比如说你的上班族，或者是家里长期有人在家里，这你考虑这个因素来选择这个风谷用电了，还是这个就是阶梯用电是一直都有的，但是风谷用电你只能看你所在的家庭，你是家庭是长期有人，还是夜间的时候用电多，还是白天的时候用电多，你看你选择哪一个电，你可以选择。
12: 也就是说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您刚才就介绍的关于这个小区充电桩的时候，然后网友就说想问一下，小区的收益不应该都是业主的吗？
16: 这个小区的收益因为第三方，它这个充电服务属于是第三方，你主要是看这个给物业公司签订的这个协议上面如何约定的。这个收益，因为这是第三方给物业签的，你看那个具体还得看他们的协议
12: 啊。如果说像很多的业主就觉得对这个电哈、收费有疑问啊、或者是就是觉得他没有就是公示，您说的这个公示的话，是在充电桩的位置公示，还是在哪里？
16: 第一，你在充电桩的这个位置；第二，你都是在咱的闲置位置，小区的闲置位置，他们进行一个公示。还有的呢，据我们了解吧，就是有的这个充电企业吧，他们在 APP 上面也有公示，在这个充电的那个插头部位也有一个公示，他们公示的一个是充电电费、充电服务费，还有一个是他们自己的这个联系人的联系电话以及这个价格投诉电话。如果他们对公示有问题或者有异议的话，就是可以把它在那个市场热线或者是对市场监管局对它反映这个问题进行监管，因为他们这个充电服务费由这个咱市场监管局来进行监管，因为电费呢是属于咱发改委来制定的。
12: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发展改革委。大家在我们的直播期间，也就是7:40到8:20期间，可以反映发改委相关方面的问题，关于这个房子出现阳台的倾斜呀，包括这个人车分流呀、小区交房啊等等这些问题哈，不属于发展改革委。您如果说想要我们帮您转办，可以在8:20结束之后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
17: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铁路相关方面的问题哈。那我是运营铁路的，通车总里程的话，目前更新了这个里数没有？然后各条的运营的铁路的有没有出现一些变化？包括呢，大家比较关心的在建的这个怀富高铁亳州段的一个项目是怎么样的哈？我们有请市铁路办副主任张景林来做详细的介绍。
18: 目前呢，亳州的通车里程以及运营里程，还是跟去年那个是一致的，无非今年呢，要争取开通怀富高铁。怀富高铁目前正在进行连条连式工作。据我三号呢，单列动车组跑出最高时速和实验时速这个385公里。这个后续呢还将进行这个充电动车组主机提速试验以及信号系统的测试等。这项工作预计9月底结束。10月份呢还将相继开展这个初步验收以及这个安全评估等工作，争取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12: 好，这方面我们也共同期待啊。说了您讲的这些的话，像这个截至就是现在一个新的数据哈，关于这个怀富高铁的亳州段累计投资是多少呢？
18: 目前这个项目从二零二二年十月开通以来呢，这个跟十月份跟这个开工建设以来呢，亳州段的累计投资完成了97亿元，其中今年一至八月份完成11.7亿元，基本上工期处于尾声阶段。
12: 嗯，好，另外一点的话，您讲到了就是联调联试这一块哈，那这个蒙城站包括立新站的站前广场的配套工程，目前您了解吗？
18: 目前我们这个市政配套工程，只剩下这个蒙城以及立新的站前广场的辅助设施，以及这个通南道路等工作。目前两个站前广场完成进度，均在85%以上，争取9月底全部完成这个剩余工作，为这个项目的开通做好充分准备。
12: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比较关心的关于这个困难残疾人关爱服务上面哈。那个困难精神残疾人的这项，比如说药费的补助，也包括残疾儿童的这个康复转嫁等等。这一次的话，每一年好像都要更新一些数据，比如上报。目前桥城区这些数据啊，有没有一个详细的这个了解？以及如果说有群众想要进一步的申请的话，该怎么办？这个数据的话，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郑主任。
15: 关于这个残疾人关爱服务的这一块，
12: 郑主任，我再打断一下，您可以把话筒直接对准自己。
15: 关于这个残疾人服务这块，我们主要分这个两项这个任务工程，一个是困难残疾人的康复工程，一个残疾人托养与无障碍改造。目前的困难残疾人这个服务补助申请，我们桥城区现在已经达到2470人，儿童康复训练专业是394人，残疾儿童这个加值这个加值教学器适配88人，残疾人的辅助器这个摸排上报一共807人。在残疾人托养障碍改造工程这一块呢，我们实施一个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现在目前申请你符合条件的一个300人名。残疾人的家庭无障碍改造摸排具体改造名单157人，现在各项工作反正正在这个有序的这个推进。
12: 嗯，可能在家长们比较关心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的这个提升了。很多人都在期待关于这个午休躺睡的这个装备配套这一块的话目前是怎么样的呢？可能这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桥城区的民生实施这一块？
15: 民生实施就是这个教育惠民这一块是吧？
12: 对。
15: 教育惠民块现在这一块也分了这个三项工程，一个是家庭困难学生这一块，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提升这一块，和校园食堂智慧监管，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义务教育学校午睡躺睡装备这一块。义务学校躺睡这块，现在我们正在开展，一共就是发放的这个200套，它的这个休息时间，你现在是义务教育每校学校每日1节课体育课，上下午分别设置30分钟大课间，15分钟这个小课间，是这个情况。
12: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云留言就是说，亳州益都的碧桂园的物业收费不合理啊，与宣传的五星级服务严重不符合。好，关于这个收费和服务问题，我们有请尹辉。
16: 他这个碧桂园的这个物业服务，他们是一个是商铺，还有一个呢，他们是小区内的一个是别墅，还有一个是都是咱的普通住宅。因为咱发改部门呢，对这个普通住宅，他们制定了一个标准，比如说这个一类、二类、三类、三类标准以及对应的服务。像这个别墅跟商铺呢，他们都是在他们协议交房的时候协议约定的一个价格，这个约定的价格呢，都是他们后期交房执行的价格。还有这个业主来反映这个服务给他的这个标准不对应。咱们线下过后呢，都是由我们市值都是住房发展中心，就是物业主管部门对这个服务，一是叫他们是一个提升，二呢都是一个约，对如果是就是电话或者约谈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就这个服务给他达标。
12: 嗯，好，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指导价格是什么样的？服务收费？
16: 这个服务收费都是一类、二类，普通住宅类是最高，你就是1.32块，这是有电梯的这一块。
1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上善若水就说，博蒙高铁能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吗？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张主任。
18: 目前呢，这个据我们了解，国家“十五五”这个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呢，已经定稿了。目前呢，我们安徽省争取项目非常有限，非常有限，但是还没有正式发布，还没正式发布。根据这个国家的政策呢，就是目前的铁路建设属于投资以及包括建设的这个规模呢，正在压缩，是处于压缩阶段，就是从规模扩张到效益性转型。目前的国家的铁路发展规划呢，我们争取呢是列入新一轮修编的这个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为了争取这项规划能提供这个基础支撑呢，我们开展了这个项目方案研究，目前初稿已经出来了。我们下一步呢，将这个抓住这个国家规划编制的窗口期，积极向上争取，能达到我们的意愿，能列入国家这个中长期等规划，为早日开工建设呢，这些创造条件。
12: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9: 喂，你好。
1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19: 我那个有停车场啊，给我自己的之前刚好那个就是那个到达了，就是那个南岗要搞好了，因为呢前年没收费，里边的车辆停的太多，我记得我这个收费向俺部门报备的。
12: 自己有停车场是吧？然后收费怎么办？是不是？
19: 对。
12: 哦，好。啊，我们有请尹辉。
16: 这位听众你好。咱这个停车场是一个咱自己的一个私人的停车场，是不是？
19: 是，就那个建行局的，你知道吗？都建行局他们那个我们营业不都围观了吗？
16: 那是你们都是建设会门口的那一块的地方。
19: 对。
16: 因为咱这个呢，咱是对这个收费呢，咱是发改委对是政府投资建设的停车场一个定价。像你这种停车场呢，都属于咱自己来进行一个公示，来进行一个收费。但是呢，因为这个停车场的这个性质，就是这个项目这个性质得合理，得由咱这个主管部门，比如说咱是属于就如果属于市的，属于市的那是城管局，城管局得在那边一个备案，看他这个项目属于是不是说属于这个停车场的性质。
19: 哦，咱们买这个楼的时候，咱就商量到，我意思有规划制
16: 度。那因为这一块也得由咱这个主管部门来进行界定，看你当时批复里头有这块停车的这一个设施吗？
19: 那所以没有，我到先到哪个部门，就到城管局。
16: 对，城管局对。
19: 到城管局报备好，然后再给咱这个
16: 不需要，因为咱们发改委是对这个政府投资建设的这个停车场进行一个管理，像咱这个民办的了或者个人的停车场，他们只需要这个价格进行公示就行了。你像咱万达，比如说是商业停车场，他们这个价格你就对一个公示，不需要到发改部门来进行备案或者核准。
19: 咱们到时候是公示了。
16: 你们也需要公示，无论是哪种性质的停车场，都需要价格公示，要都是咱那个车主吧，明白消费。
19: 哦，就直接咱报这个公示呗。
16: 对对，做你们做个公示牌，比如说停车是免停，或者是每小时多少钱，免费多少钱，对。好嘞，好嘞，好，再见。
12: 好，再见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海就说，还原小区的物业是怎么收费的？还有网友客就留言说，希望能够详细介绍一下服务的收费的标准啊。小区里面没有公示啊，直播可以介绍一下吗？
16: 好，咱这个呢是一个是还原小区给这个普通住宅，因为还原小区呢它的性质又不一样，你在还原的时候这个小区呢给这个比如说是高新区给管委会或者是给桥城区政府他们签订一个协议，当时签订一个协议都比如说有时候收业主5毛补贴3毛或者补贴1毛多，这是如果是协议里都约定了，还有一个约定的一个时限，有的小区都是比如说住了2年了3年了都是还原小区，哎，物业 费突然涨了，因为呢他们签订那个协议，这个补贴到都是已经到时效了，10月5日呢这个物业公司就应该全额收取这个物业费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物业费的标准，物业费的标准呢咱们分为是三类，比如说带电梯的是带电梯的呢就是高层1.1元，可以上下浮动20%，

0: 多层呢就是不带电梯的，我们多层是不带电梯的，也就是0.6元。二级呢高层呢是0.9元，不带电梯的呢是0.5元。三级呢是带电梯的呢是0.7元，不带电梯的呢0.4元，都可以上下浮动20%。
1: 明天正风航风热线呢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司法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好的，听众朋友，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6: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7: 说。
6: 我想买双球鞋。
7: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6: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7: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6: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8: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9: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6: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9: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6: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8: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1: 大家好，今晚我想和您分享一些乐观的生活心态和方法，你相信什么就会看见什么，就会遇到什么。一个人能不能过得快乐，往往要看他是否能够用乐观的心创造未来。为了迎合别人而一直修剪自己的人，很快就会变成枯木。你还有好多的潜力和惊喜等待被发现，如果太担心未来，就会看不清脚下的路。情绪崩溃时，请允许自己枯萎几天。放心选吧，正反面都会幸福的。想那么多干嘛？怎么开心怎么过。要永远相信自己，你就是有能力拥有一切美好的事物。记得把普通的日子过得浪漫一些。如果你觉得今天很糟糕，没关系的，我们还有明天。快乐其实是一种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抱怨生活，也可以在生活中寻找美好。生活就像一面镜子，当你以乐观之心面对，生活也会回报给你惊喜。如果没办法一下实现目标，那就一步一步慢慢来。积极的心态就像熨斗一样，帮你把烦恼理顺。祝你在无数个选择中走向自己。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要抱怨，如果他们在背后议论你，说明你走在了他们前面。没必要比较，每朵花都有自己独特的样子。糟糕的日子结束了，好运已到达。今天也是限量版的一天呀，要开心，要自信，要好好睡觉。亲爱的朋友，只要你用心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愿你今晚能够睡个好觉。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6，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5条：1、使用复杂密码；2、定期更换密码；3、避免密码串用；4、密码不告知他人；5、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单枪，我在人生跑道总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我的笑我哭着把世界叫醒，世界还满围着我转个不停。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耀都时空。
4: 药产业如何高质量发展，这场会议出十招，
5: 期待和各位行业同仁交流碰撞，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赋能中药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4: 5厘米的白勺能切出582片影片，谁的刀工这么牛？
6: 每片厚度呢0.085毫米，也就是85微米左右。
4: 钴和液化再添新船只，首批体验官赞不绝口。
7: 这是我第一次在钴和液化坐船，并且坐的还是新船。整体感受就是，风光很好，并且有那种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4: 骚扰电话频繁来电该咋办呢？专业人士现场支招。
8: 电信这边的话是有一个天翼防骚扰的这个功能，可以去关注一下。同时手机上的话也可以使用第三方的一些软件之类做一个相关的拦截。
4: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你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8号下午，中药全产业链创新发展会议举行，会议汇聚全省中医药领域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共话产业发展新路径，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本次会议由安徽省中医药学会主办，以科技赋能、品牌引领、构建中药创新发展新生态为主题。来自全省的医疗机构及科研院所人员、饮片企业代表、医药流通企业代表等参与。现场来自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孙全峰，从推动中药材接替监督实施到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介绍了安徽推动中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措施及成效。会议还围绕中药炮制智能化、传统中医药技艺现代化转型、亳州中医药产业发展布局等前沿课题展开深度探讨。安徽中医药大学的桂双英团队聚焦十大晚药铜桔梗，开展品质形成与综合利用相关研究。
9: 我们安徽的这个桔梗呢，最早是可以追溯到宋朝的。
5: 我们用现代科学技术去解读了铜桔梗的道理成因，同时呢，这次也分享了团队在桔梗产品开发上的相关成果，期待和各位行业同仁交流碰撞，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赋能中药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4: 会议聚焦产业创新，贯通种植、加工、流通与转化全链条，通过解读新制生产力视角下中药产业发展政策，明确全产业链创新发展方向与路径，搭建种植、加工、流通、转化、产品开发多环节对接平台，促进产学研深度合作，助力安徽中医药事业谱写创新发展新篇章。
10: 安徽作为一个中药资源大省，也是中药产业大省，它的质量也肯定也会受到社会的关注，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会议的主办，就是进一步的就是凝聚起我们全省全行业中药行业的广大这个中药从业者的力量，来共同关注中药质量的提升，把好中药质量的关，为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和健康保健做服务。
4: 9月8号下午，第二届薪火相传

0: 纠正创新中医药非遗传承暨全国老药工学术交流会议在我市举行，现场设置了传统中医药非遗技艺展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如今制药机械化日益普及，古法手工切药是否仍具备传承的意义？那我手里呢拿着的是咱们的亳州道地药材亳勺，那么现场呢老药工现场切制成片，最薄能切多薄呢？我们一起来看展示。
1: 说手工切制的白芍片能有多薄，真的可以用薄如蝉翼来形容。
2: 去年代表我们安徽省参加全国总工会搞的中药传统技能比赛，在这个比赛过程中呢，其中有个赛项叫中药的传统的手工切制，那么当时也是切白芍，然后呢我是在6分钟的时间里面将5厘米的白芍切成了582片，每片厚度呢0.085毫米，也就是85微米左右。
1: 来自山东济宁的老药工李树房同样身怀绝技，现场演示了北刀檀香。据介绍，在2026年4月23号，他在4分53秒内将长3.35厘米的檀香木条用北刀切成了589片完整影片，也创下了吉尼斯之最。可中药材切片切制的那么薄，真的有用吗？在制药机械化的今天，古法切药是否还存在意义？这些老药工们给出了答案。
3: 因为檀香它属于硬物类的嘛，然后说是切薄不是为了展示我的技艺有多高，而是我们所有的加工炮制它的目的角味增效，有利于药物的煎出，这是我们加工炮制的一个根本。炮制的意义在哪里啊？就是增加它的药效，角味儿，有力煎出，把它的药效充分煎出来。
2: 它对于我们中医药文化的这种传承，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的技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载体。那么通过这种形式呢，让我们更多的人去了解中医药，了解我们中药的传统技艺，以及传统的这种切制啊，包括炮制啊，这些传统的文化。
0: 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三大展区同步开放，除中药材专业市场、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两大专业展馆之外，亳州市体育馆外场呢也设置了便民特色展区，成为市民逛药博会的打卡热点。
4: 我现在呢是在体育馆的场外展区，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人气呢已经持续升温，30多个这个展位呢依次排开，都非常的有特色，养生花茶、中医体验、亳州本土非遗美食一应俱全。那不少市民呢与参会的嘉宾驻足体验，近距离感受药博会不一样的烟火气息。
1: 走进药博会体育馆场外展区，整齐排布的特色展位错落有致，各类中医药产品、养生好物、特色美食琳琅满目。
5: 通过这个药博会，我们带了我们公司产品，然后样式比较多一点，主要就是带来了像这种，看这个吧，这个是齿硕，然后我们有自己的产地，然后也有自己加工，我们自己做饮片，我们自己的厂。
1: 亲民的展区氛围，丰富的产品品类，吸引了海量人流驻足打卡，也让特色养生产品走进更多消费者的视野。
6: 体育馆这边人比较多，人流量比较大，普通市民很多，然后外地的客商也比较多，本地老百姓也会过来那个逛展。我们借助那个药博会这个窗口，把我们的养生产品推荐给更多的消费者。
1: 作为世界中医药之都，亳州中医药企业深耕产业，坚守创新，纷纷拿出主打产品与创新成果，在展示品牌形象的同时，积极对接全国客商，拓展合作新机遇。
7: 作为亳州本地的药品企业，我们连续多年参与药博会，这次我们带来了舒风解毒胶囊、这个中药配方颗粒、中药饮片等系列产品，借助药博会这个平台和全国各地的客商对接交流，拓展合作渠道。
8: 来学习的吧，我也算一个同行吧。我们在安国也是做中药材、中药饮片这一块我觉得看到了好多新奇的、创新的东西，挺好的我觉得这次展会非常好。
9: 因为自己家里种的有药材，都是地产药材，像这些白芍这些东西，牡丹都是自己种的。每年的药交会我都会过来。
0: 作为本届药博会的延展活动之一的2026亳州养生金秋健康游系列活动呢，已经启动，持续至10月7号。本次活动串联我市各大核心景区，融合三国历史文化、中医药康养、非

0: 宜民俗展演、沉浸式互动体验，打造了一场兼具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的金秋文旅盛宴，为耀博会营造浓厚氛围。
1: 今年我们将华佗百草园景区呢定为本次金秋健康游的核心打卡地，对景区实行了全方位的升级。大型实景演出《曹操》将常态化上演，同时呢安排了网络知名 NPC 房玄龄、吕婆婆、灵迪大魔王等全程驻场互动。在三国兴汉里百草三秀现场呢，国风巡游主题打卡、国风雅集、非遗打铁花秀等等特色活动呢也会轮番上演，游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三国文化与传统国风的独特魅力。
0: 本次活动夜经济与人文文旅亮点分成，中秋期间郭河夜话游船推出鱼灯巡游、飞火流星、中秋游园会等特色活动，河畔美食街汇聚亳州地道风味，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耀都秋日烟火夜色。同时，花戏楼深挖千年药商文化，再现亳州商贸文脉。曹操地下运兵道推出魏王的宴、永远的曹操特色演绎，生动演绎三国军事文化与建安风骨，让千年历史鲜活可感。
1: 中医药康养是亳州的特色名片，也是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我们在华佗庵景区打造了华佗祈福打卡、香包手工制作、五禽戏教学等等一些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的了解中医药文化。汤王温泉度假区呢，也全新推出了有中药特色泡池、药膳养生餐等等服务。
0: 一年一度的耀博会如期到来，为全力护航耀博会，我市公安机关提前部署、全警动员、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结合往届耀博会交通通行特点，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展会主场馆周边道路、城市主干道、进出城路口、商圈及周边支路等关键点位，提前规划通行路线、分流方案和车辆停放区域，守护顺畅通行。
2: 我们下雪大队呢，按照法案要求，提前做好安排工作。比如说前期的清理僵尸车，治理周边违停问题，一些突发性的违法乱象。
0: 上午8点多，在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会展中心外，交警提前到岗，指挥车辆有序通行。与此同时，交警铁骑机动巡逻力量穿梭在城市各条主干道，快速处置违停、拥堵等突发情况，做到隐患快清、拥堵快疏、问题快处。特巡警队员坚守备勤点位，紧盯会场及周边各类突发风险，同时利用无人机侦测反制设备筑牢低空安全屏障。地面执勤警力不间断开展巡逻值守，维护会场及周边治安秩序。会场外，一抹抹藏蓝穿梭在车流人海，成为最坚实的安全底色。
2: 我们在耀博会期间呢，我们对路段加强管控，同时我们也采取定点与巡逻相结合的模式，进一步净化道路交通环境。
0: 郭河夜话再添新船只，首批体验官赞不绝口。
3: 这是我第一次在郭河夜话坐船，并且坐的还是新船。整体感受就是风光很好，并且有那种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0: 骚扰电话频繁来电该咋办呢？专业人士现场支招。
4: 电信这边的话是有一个天翼防骚扰的这个功能，可以去关注一下。同时手机上的话也可以使用第三方的一些软件之类做一个相关的拦截。
5: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6: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5: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6: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5: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

0: 世界香。
1: 要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9月8号晚，亳州郭河夜话88座全景观光船正式顺利完成了首航。新船的启用呢，标志着郭河夜游项目实现了硬件配套与服务品质的双升级，进一步丰富了亳州夜间文旅业态，为市民游客夜游休闲提供了全新的选择。当晚，郭河夜话举办简洁庄重的首航仪式，不少市民和游客来到现场，共同见证新船启航。仪式现场播放了主题暖场视频，并播放主题 MV《郭水谣》，多角度展现郭河自然风光和亳州人文底蕴。仪式结束之后，嘉宾和游客代表分批登船，实地体验升级后的夜游航线。
2: 今天非常开心啊，能成为我们郭河夜话的88座全景观光船的首批游客。坐到观光船上呢，体验感非常非常的好，能够感受到郭河两岸灯火璀璨，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如果想夜游亳州的话，真的推荐大家一定要来打卡郭河夜话。
3: 这是我第一次在郭河夜话坐船，并且坐的还是新船。整体感受就是风光很好，并且有那种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4: 这次新船首航，核心就是全面提升游客的夜游体验。我们升级了游船硬件配置，开阔的全景视野能让大家全方位欣赏郭河夜景。新船空间更宽敞，乘坐更舒适，团队的接待能力也大幅提升。后续我们还会持续优化夜游场景和服务细节，让郭河夜游体验越来越好。
1: 近期蒙城县一家智能装备企业订单爆满，急需扩产提效，可是资金不足呢，让企业犯了难。耀都农商银行主动上门对接，投放千万级信贷资金，精准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
5: 蒙城这家汽车装备厂做汽车自动化产线和工业机器人的，订单一直排得很满，但是老板却愁得睡不着。
6: 安徽华威汽车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汽车自动化产线、工业机器人等智能成套设备，产品销路广，市场订单持续爆满。企业想要上新设备，扩建生产线，但大额设备采购资金缺口一度制约了企业扩产进度。
7: 我们知道了该公司近期有这个扩大生产线的需求，然后我们主动下沉服务，给客户提供融资方案，最终然后给他办理了2500万贷款，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6: 2500万元信贷资金快速落地，让企业扩产计划顺利落地，新设备及时进场，生产线全面提速。
8: 因为我们25年购买了很多的新的设备，我们转型了，买了新的设备、机器人、机器手之类的，然后也是耀都银行给我们大力的支持，放款很快，而且配合的很到位，能使我们更快的进入真正的市场。
6: 耀都农商银行以常态化上门走访、一对一精准服务，切实解决中小企业扩产转型中的融资难题，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9: 耀都农商银行始终扎根本土，精准服务实体经济。接下来我们将加大客户走访工作，上门对接业务需求，为中小企业提供全周期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和信贷产品，帮助企业稳步转型升级，不断做大做强。
1: 下面呢，要跟耳疾患者说一个好消息。由香港耳听心研基金会发起的公益项目耳聪工程正式落户亳州市人民医院。项目呢，将为符合条件的耳疾患者提供专家帮扶和住院费用专项减免。10月26号将集中开展手术诊疗，目前患者招募工作正在火热进行中。
10: 据了解，耳聪工程是香港耳听心研基金会发起的公益项目，现已落地亳州市人民医院，将依托全国顶尖耳科专家团队资源，为疑难耳疾患者提供高水平诊疗支持。项目针对有手术需求的耳疾人群，推出惠民减免政策，减轻群众就医的经济压力。
11: 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项目不是全部的免费治疗，入选接受手术的患者出院时，可在住院的总费用里享受1500元的减免。本次由全国耳科专家团队来院指导手术，手术时间定在10月26日。目前我们正在持续招募需要手术的耳科疾病的患者。
10: 据医生介绍，本次公益招募覆盖人群广，帮扶病种全面，涵盖儿童及成人各类疑难耳科疾病。有听力障碍、慢性耳病并且有手术需求的市民，可以到亳州市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做筛查登记，审核通过即可纳入本次公益帮扶名单。
11: 本次招募的对象包括儿童先天性耳聋、后天性听力受损的孩子，还有成人的慢性中耳炎、重度耳聋、耳硬化症的患者，有相关疾病需要手术治疗的市民可以直接到我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门诊进行筛查登记，符合条件的患者就可以参与我们的项目。
1: 亳州第四小学邀请老兵走进校园，用真实的军旅经历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实景红色课堂，引导学生铭记历史，传承爱国精神。
10: 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代表为曾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王义忠佩戴红领巾敬献鲜花，向老英雄致以崇高敬意。随后，王义忠老兵结合抗战历史和自己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作战经历，讲述战地艰苦环境与军人忠诚坚守的故事，带着孩子们重温峥嵘岁月，真切感受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
0: 以前都是在课本上学习历史知识，今天近距离听爷爷讲真实的战斗故事，特别受触动。
10: 宣讲结束后，党员教师、学生代表深情朗诵红色诗篇，全体学生庄严宣誓。现场还集中展示同学们创作的红色主题手抄报、书画作品，孩子们以笔寄情，致敬革命先烈。
12: 我亲身经历过战争，最懂和平的珍贵，希望孩子们不忘历史，刻苦学习，不怕吃苦，从小富力，家国担当，将来接力建设祖国。
13: 老兵的亲身讲述让书本里的历史真正活了起来。我们借助纪念日开展实景红色教育，就是要让学生看得见、听得懂、受得住红色精神。学校将持续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引导孩子们知识爱国、勇担使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今天上午，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上线政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拦截骚扰电话、号码注销等方面的问题呢，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关注相关内容。
14: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号码经常接到骚扰电话，请问该如何屏蔽？
15: 如果说手机经常接到一些骚扰电话的话，因为现在这个大环境影响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推销广告呀之类的。首先我们就是电信这边的话是有一个天翼防骚扰的这个功能，可以去关注一下。同时手机上的话也可以使用第三方的一些软件之类做一个相关的拦截。
14: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外省的电信号码在当地能注销吗？
16: 哦，因为这个系统问题啊，暂时还不支持这种业务。
17: 就是外地的这个手机号在
16: 本地暂时还不支持注销业务。
17: 如果说注销的话，得到他的办卡地去注销是吧？
16: 其实是他可以打那个客服热线，然后也有一种叫异地销户的这种方式啊，比如说像亳州的这个号码，比如说到北京去过以后，他可能不方便回亳州来，但是他有这种需求，他可以拨打客服热线，那客服热线就会转派这个单子，然后到我们的线下人员，那嫌疑人再通过电话与用户去取得联系，去沟通下一步注销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办理。
18: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教师节来临，曹操实景演出于9月9日至9月11日推出专属半价优惠活动。活动期间，教师持本人身份证及教师资格证原件前往华佗百草园游客服务中心或曹操实景演出剧场服务台购票，即可享受门市价5折，每张证件每天可购买2张优惠票，活动期内不限购买次数，请本人到场凭证件核验。近日，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公告，严禁经营主体违规使用柠檬黄、日落黄、胭脂红等人工合成着色剂，保障市民餐桌饮食安全。其中，柠檬黄、日落黄不得用于腌腊肉、酱卤肉、熏烧烤肉、肉干、肉丸、熟灌肠、生鲜调理肉等所有肉制品，任何加工环节均严禁采购、存放、添加这两类色素，禁止以此修饰肉质外观，掩盖原料品质问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0: 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7: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8: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9: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0: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1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1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9: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1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3: 大家好，今晚我想和您分享一些乐观的生活心态和方法。你相信什么，就会看见什么，就会遇到什么。一个人能不能过得快乐，往往要看他是否能够用乐观的心创造未来。为了迎合别人而一直修剪自己的人，很快就会变成枯木。你还有好多的潜力和惊喜等待被发现。如果太担心未来，就会看不清脚下的路。情绪崩溃时，请允许自己枯萎几天，放心选吧，正反面都会幸福的。想那么多干嘛？怎么开心怎么过。要永远相信自己，你就是有能力拥有一切美好的事物。记得把普通的日子过得浪漫一些。如果你觉得今天很糟糕，没关系的，我们还有明天。快乐其实是一种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抱怨生活，也可以在生活中寻找美好。生活就像一面镜子，当你以乐观之心面对，生活也会回报给你惊喜。如果没办法一下实现目标，那就一步一步慢慢来。积极的心态就像熨斗一样，帮你把烦恼理顺。祝你在无数个选择中走向自己。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要抱怨，如果他们在背后议论你，说明你走在了他们前面。没必要比较，每朵花都有自己独特的样子。糟糕的日子结束了，好运已到达。今天也是限量版的一天呀，要开心，要自信，要好好睡觉。亲爱的朋友，只要你用心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愿你今晚能够睡个好觉。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15: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庆祝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特别企划丰收。
3: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4: 在这里你能听到围炉的夜话，
5: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的老白富人都回来看
6: 了，挺好吃的。这边
4: 你能看到原野的风景，
7: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8: 哎，都是我家的，都自己憋的。
4: 你能体验到诱人的烟火，
9: 这是前腿
10: 肌肉。太子，
4: 你能感悟到萌发的活力，
11: 新川队
3: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一季《丰收》，
4: 辛勤的耕耘，丰收的喜悦，将蕴藏在田园深处的故事讲给你听。
12: 接下来，请收听《白溪村村志》。
3: 我是一名大学生。为了找到乡村振兴的密码诀窍，我来到了长兴。这里不仅有全国闻名的新川村，更有善镇好方子。为了撰写论文，我在长兴租了一间小屋，却没想到也给了我不小的震撼。
13: 哎，姑娘，你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吧？我和你说啊，租房子选我们白溪啊，那你就选对了。我们白溪啊，可是在长兴出了名的。在我们这儿住啊，是又方便又安全。
14: 哎，师傅啊，我这次来长兴也是要了解一下我们长兴的风土人情、基层治理，到时候我还要把长兴啊写进我的毕业论文呢。
13: 哦，那感情好啊，选择白溪我跟你说准没错。哎，你看看这天怎么样？
14: 锁已开启。哎，师傅，你们这门锁都用手机开啊，不用钥匙吗？
13: 我们白溪这个智能门锁啊，是连手机蓝牙的，所有出租户啊都能享受到，这都是我们白溪智慧大脑的功劳啊。
14: 智慧大脑？
13: 对呀，不仅这个锁，还有租户们的这个信息登记呀，还有这个乱停车呀、乱堆放、违章搭建，只要你能想到他都管啊，就在我们居委会。我带你去看看。
15: 请朱家祠堂道路两旁的车辆尽快驶离，这块区域不能停车，请就近寻找停车场停放车辆。再重复一遍，请朱家祠堂道路两旁的车辆尽快驶离，这块区域不能停车，请就近寻找停车场停放车辆。
16: 哎，小马，你马上联系一下朱家祠堂那里的网格员，让他去现场劝导一下。
13: 这就是我们朱书记，他前面这个大屏啊，就是我们白溪村的这个智慧大脑，是我们和公安、消防、城管这些部门啊一起合作的智能化大数据平台。哎，只要打开平台啊，辖区公共区域主干道这个就一目了然了，还能随时看到我们白溪的这个租户信息，日常管理啊特别方便。
14: 哦，这就是智慧大脑啊，真厉害。哎，朱书记你好，我是来长兴学习调研乡村振兴的大学生，对我们这个智慧大脑啊特别感兴趣，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开始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我们就突然又上线这么一个系统了呢？
17: 哦，欢迎欢迎，你来白溪啊，那肯定是来对了。不过你这几个问题用说的确实说不清楚，来，我给你看几张照片。喏，以前啊都是这样子的，就我们居委会门前那条路，现在开车跑完全程只用几分钟。但要是放在以前，汽车拐进这条路啊，不知道要堵多久。就因为这个路，还差点出大事。
14: 这么严重啊？
18: 哎哎哎！大家不要再挤了，给消防车让个路，后面的车子直接倒车，消防车在村口。
6: 头进不来，我们先让消防车过。
9: 麻烦大家，
6: 你们路边的商家赶紧把东西先搬回去。消防车过来了，来来来，继续往前走。
9: 前面怎么了？
11: 哎呀，不是前面怎么了，是村里面着火了。老吴家里电路短路着火了，报完。

0: 警，这消防车就在门口等着，就是进不来。哎，你也别往前走了，往回退，先让消防车进来，越晚损失越大。哎，后面车别加塞了，往回走，给消防车让路。哎，这辆车是谁的？赶紧让他挪车，这停的都快停到路中间了，像什么话。
1: 哎呀，那回万幸是没出大事，所以那一次给我们村集体一个大教训，大家才知道不改不行啊。我们社区就跟公安、消防等等一起做了这个智慧大脑，哪里有乱停车乱堆乱放，哪里有乱扔垃圾，马上点对点劝导。
2: 哎，是啊，那一次假如时间再晚一些，不知道村民的损失还会不会再扩大呢。现在哪里有问题，我们去做工作的时候啊，大家也都配合得不得了。
3: 哎呀，其实呀，大家以前就是觉得改造对自己没好处，所以都不愿意。一看到整治改造的好处，其实啊，大家都愿意做出奉献的。
1: 这话对喽，你啊，还真别不信。我们白溪有很多农民自建房出租，整治完了之后，租金都涨了不少，租户收获了干净整洁的社区环境，本地居民呢，又提高了收入。我觉得呀，这300万投下去，太值了。
3: 嗯，
1: 我们是属于环境经济双丰收。
4: 这就是我居住的白溪居民区，这就是集体的智慧。全新的管理模式不仅服务自身社区，更是给其他街道小区做了一个好榜样。探索推动智慧自治从经验治理治理转变，智能化的生活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如今不仅仅是白溪村所在的智城镇，其余的社区街道也都推广用上了智能大脑，居民们收获了更多的安全感、幸福感。白溪村的夜晚再也不像照片中的那般混乱，整洁明亮的街道、热气腾腾的街边小店，还有和谐友善的居民，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享受到慢下来的夜晚，祥和美好的种子在大家的共同呵护下生根发芽。

0: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1: 在这里你能听到围炉的夜话，
2: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户的老白户的都回来看
3: 了，挺好吃的。这边
1: 你能看到原野的风景，
4: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5: 哎，都是我家的，都自己憋到一个。
1: 你能体验到诱人的烟火，
6: 这是前腿肉。
7: 太子，
1: 你能感悟到萌发的活力，
8: 新春队
0: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一季《丰收》，
1: 辛勤的耕耘，丰收的喜悦，将蕴藏在田园深处的故事讲给你听。接下来，请收听《滩龙桥村村歌》。
9: 这是吴松跟吴大伯家吗？
10: 我就是。你是？
9: 哎，吴大伯你好，你好，我是大学生小陶，来咱们村里采风写论文的。村书记啊跟我推荐了您，说您啊是村里的资深茶农啊，让我来跟您请教请教。
10: 来，快请您请进。
11: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3年，
10: 你来的呀正是时候，这个是今晚刚刚炒好的白茶，给你泡上一杯尝尝。
9: 谢谢大伯。哇，这个白茶叶面翠绿，叶背的绒毛银白闪亮，可真漂亮啊。
12: 4月8号上午，
9: 茶香扑鼻，茶汤明亮。
10: 快趁热喝上一口吧。
12: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易炼红。
9: 哇，这个口感清新爽口，回甘丰富，回味无穷啊。中央第五。对了，吴大伯，我刚刚进门的时候啊听见您在哼曲儿，这是不是村民所说的您所作曲的茶农歌呀？
10: 哎，就是干活干累了唱一下也不成什么调子。
9: 大伯啊你可太谦虚了，要不您先给我唱一段呢。
10: 那行，君可知我敬你杯茶。
13: 一首茶农宋党恩的歌谣在和平镇滩龙桥村越唱越响，唱出了滩龙桥村的幸福变化。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县誉为江南白茶第一村的茶乡，在20年前还是一个山深路远的穷山沟。
10: 哎，大家伙都累了吧，歇一会儿吧。
14: 哎，吴哥，不是我说这都种了第2年了，说是市场前景好，钱反正我是没见到。
9: 对呀，之前我们种一些粗茶，虽然卖不上几个钱，但多多少少还能贴补点家用。
15: 哎，要是再不见效益啊，我可不种了，还不如出去打工呢。
10: 哎，大家都先别上火，咱们村穷，种茶是目前唯一的出路。政府当初也是做了那么多次的考察和调研，才引导我们种白茶的嘛。
15: 哎呀，哪有栽下来就见成效的呀，起码得3年呀。
10: 哟，严技术员你怎么来了？
15: 来看看大家的茶苗长势如何。春少萌发，整齐且茂盛，看来平时培训的要点啊都有好好的学习吸收啊。放心吧，明年一定能初见成效。
10: 哎，大家听到没，明年就能有成效，咱们得有信心呐。
16: 对对对，得有信心。
13: 在党委政府的扶持下，茶农们辛勤耕耘，并以大户带小户、发放茶叶种植补助、举办茶王争霸赛等多种形式，鼓励扶持茶产业不断做大做强。随着滩龙桥村的白茶知名度越来越高，这也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
15: 哎，这都什么事儿啊，
3: 自从咱们村有了江南白茶第一村这一荣誉，不是咱们这儿生产的茶叶还盗用我们的品牌。
7: 对呀，价格又低，品质又差，这不是砸我们的招牌吗？
14: 我上有老下有小，就指着每年白茶采摘了卖点钱存点款，这可好，这两年收益还不如之前呢。
7: 对呀，你说这叫
10: 什么？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书记来了，咱们先听听书记的意见吧。
8: 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把大家召集在这里。随着这几年啊，咱们的白茶名声斐然，外地茶叶冒充咱们滩龙桥茶叶的现象那也是越来越多了呀。再加上用工成本上涨，市场激烈竞争，销售形势确实越来越紧张。之前呢，老吴把咱们大伙提出来的意见和想法都进行了汇总，我呢也跟镇里的领导也进行了汇报。政府啊，今早召集村委班子开了个座谈会，商量出了解决办法。
17: 书记，你说这么多问题，这怎么解决呀？
7: 是啊，对呀，这都什
14: 么
7: 事儿啊？
14: 这不得有个方法吗？
7: 嘘，先听书记说吧。
8: 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先别急，听我细细说。接下来呢，我们请了专业的团队来开发咱们白茶的衍生产品，也会通过电商平台推广咱们品牌。至于盗用品牌，我们打算开发设计原产地商品追溯二维码，根据这个防伪码就可以找到茶叶来自哪一家茶厂，维护好咱们江南白茶第一村的品牌。
10: 哎呀，感谢共产党的好政策呀，让我们老百姓真正富起来了呀。
9: 哎呀，吴大伯，现在的滩龙桥茶产业越来越兴旺了，您的茶歌也一定会越唱越响亮。
10: 说的是啊，说的是啊。
18: 我站在吴大伯家的门前，感受着滩龙桥村夜晚的这份宁静与祥和。这里虽然没有都市的繁华与喧嚣，却有着乡村独特的韵味和美好。我闭上眼睛，仿佛聆听到微风拂过茶树的沙沙声，茶农们的哼曲声，狗儿的低吠声，还有从村民家中传来的柔和的谈话声，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首乡村夜晚的交响曲。而我将这一份感触化作笔下的文字，让更多的人了解滩龙桥村的故事，感受这片土地上的生机与活力。
1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到目前为止，滩龙桥村白茶面积总计超过1.6万亩，全村实现脱贫致富，人均收入达到7万元，远超全省平均水平。现在的滩龙桥村还将茶产业与乡村旅游有机融合，打造了霞木湖景区3A级景区，实实在在铺就了一条乡村振兴的茶之路。我们相信，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这首茶歌也必将会越唱越嘹亮。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好，
4: 你看黛西跳得多好啊。
5: 对呀，这才是真正的白天鹅呀。
6: 哎呦，什么风把我们的大刑警吹过来了？
7: 嗨，一起古怪的案子呗。
6: 哎，先说好了，难度系数太低的我可不接啊。
0: 一次不计代价的牺牲，让公认天才的刑警深陷迷局。一个并不复杂的轨迹，让知名的物理学家难以理解。请收听小说剧《叶珂刑警手记：流言之殇》，作者张海生。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3集，
6: 秦毅和莫杰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
7: 啊？哦，18年前，在一场排练间隙，秦毅刺伤了莫杰。
6: 啊？为什么？
7: 据说是因为莫杰在背后打他和林木的小报告，差点让他们没法再继续跳芭蕾。
6: 那个小报告的内容是什么？
7: 好像是说，秦毅和林木的部分创意是抄袭的。
6: 不。这里面啊，肯定有更深的原因。秦毅想知道的不就是这个吗？
7: 我们问过当年的知情人了，可他们说那件事情很简单，根本没有内情。
6: 任何不合理的现象的出现都必然有一定的原因。
12: 程耀再次闭起了眼睛，叶珂知道他现在陷入了更深的思考之中。
6: 对了，莫杰说出那样的话对他有什么好处吗？
7: 好处应该在于这样一来就可以让秦毅和林木离开舞团，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首席舞者了吧。
6: 哎，你刚刚不是说是在排练的间隙发生了那件事吗？
7: 确实是啊。
6: 那就是说莫杰的角色和他们并不冲突吧？
7: 这个可不一定呀，不冲突大概只是因为实力不济，所以没办法出演男一号。
6: 那么后来呢？
7: 后来当然是因为那件事秦毅入狱，林木也被迫离开了舞团。
6: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莫杰打了小报告之后就被秦毅刺伤了吗？
7: 没有，是在那件事情过去两个月之后。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秦毅当时供述说是为了策划的更完美一些。
6: 啊？他没有被开除吗？发生了那种事情应该马上就会被舞团开除的吧？
7: 是柳介，就是奥杰塔芭蕾舞团的团长，当时的确是那样想的。可是据说后来调查清楚了，莫杰说的是谎话，真正涉嫌抄袭的人是他自己。
6: 这样啊，完全说不通啊。
7: 这怎么了？恶人先告状这种事情并不少见吧，大概也没想过舞团会做那种调查，结果差点把自己也陷进去。据说不让他演男一号，除了实力本身的问题，也有惩罚的意味在呢。事发前一天舞团已经准备开除莫杰了。
6: 非要这么说也并不是不可以，可是啊，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在弄明白那个问题之前，这个案子啊，想顺利结束恐怕不太现实了吧。
7: 你不要总做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到底是什么问题？
6: 哎，就是我记得跟你说过，秦毅和林木是在莫杰之后进的奥杰塔，进入没多久就被迫让很多老资格的舞者给他们腾出了位置。
7: 可是这又能说明什么？
6: 这说明啊，即便没有秦毅跟林木，莫杰也无法获得首席舞者的位置，所以说他那样做根本没有任何利益，反而会让他自己陷入困境当中。
7: 可真正对莫杰动手的人可能就是当年那件事情的真正得益人吗？因为害怕莫杰暴露了自己的秘密，所以才要杀害莫杰。
6: 我可没有这样说啊，还是那句话，那种杀人方式至少说明凶手虽然有让莫杰死的想法，但是呀，他并不着急，说是隐藏什么秘密，倒不如说是在绝望当中寄存着一些复仇的希望。
12: 对程耀的那句绝望中寄存着复仇的希望，叶柯根本无法理解，难道是说那个真正的凶手一直处在莫杰的威胁之中吗？可如果是那样的话，莫杰的生活一定比现在好得多。他没有深入想下去，倒是对程耀提出的得意人非常感兴趣，打算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他打开车门正准备离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把一些重要的东西忘在了实验室，连忙又返了回去。一推开实验室的门，就看到程耀正在翻看那些东西，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舞者是生活在自己编织的梦境中的一群人，并将最美的梦境带给这个世界。叶柯看到程耀正对着林木提供的那本影集的扉页上的这句话发呆，叶柯一脸严肃地说道：
7: 未经主人允许乱动别人的东西可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6: 哎，你这些东西带到这儿原本就是打算给我看的吧？如果确实不能看的话，你才不会带来呢。
7: 这个可确实没想让你看，这是借来的物证，本来是要还回去的。
6: 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舞者是生活在自己编织的梦境当中的一群人，并将最美的梦境带给这个世界那句。
7: 哦，那句话吗？其实我也不懂，大概是那些芭蕾舞演员发神经说出的话。我记得林木，哦，对了，这本影集就是林木的，他跟我说过，芭蕾就是他们这些人的生命，他们人生的全部意义就是在营造一个又一个的梦境，然后将这些梦境展示给观众。
6: 他是这么说过？
7: 怎么，这也有问题吗？
6: 不，当然没有。那个，能跟我说说林木这个人吗？我突然之间对他很有兴趣。
7: 哟，千年石楠终于动心了吗？不过，你还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林木对秦毅可是一心一意的。
6: 哎，你先说说看嘛。
7: 好吧。
12: 叶柯在他对面坐了下来，把自己第一次见到林木时的情景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程耀起初只是安静地听着，后来就开始不断地提问。
6: 哎， 你说他那天穿的是高跟鞋吗？
7: 对，我差点把他当成是搞推销的，跑到咖啡厅里还抱着那么一大摞的传单，后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寻人启事，寻找秦毅的，明白了吧？他对秦毅的感情可是深到骨子里呢。听说秦毅之前出现在那咖啡厅之后，就跑到那个位置上坐着。
6: 哎，然后呢？
7: 听说秦毅又陷入了案子里，他连开车的力气都没有了，最后还是我和雨牛开车送他回去的。
6: 后来你又去找过他了吧？没有再去他家吗？
7: 我明白你是什么意思。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我和雨牛就仔细观察过了，没有秦毅的影子，甚至连男人生活的痕迹都没有，好像平时也不会招待男人一样。黛西的家里至少还准备着男士的拖鞋，林木的家里就连这个都没有。后来就没有去过了，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舞团。
6: 那这本影集是从哪里拿来的？
7: 是他的办公室，他把这种东西放在了办公室里。
6: 哎，这有意思啊。
7: 果然对他有兴趣吗？那就去看他的公演吧，就在周末，这里可有贵宾票。
6: 黛西的也有吗？
7: 那当然，我可是同时接到了邀请呢。不过这两场公演撞车了，时间完全一致，只能去看一个，真苦恼呀。
6: 哎，那我还是去看黛西的吧。
12: 真是没法理解李科生的脑子在想些什么，问了那么多林木的事情，最后却跑去看竞争对手的演出。叶科觉得自己的智商已经跟不上程耀的脚步了。叶科一脸严肃地看着面前这个身着睡衣、头发乱蓬蓬、看上去已经40多岁、一脸轻松的男人。刚从程耀那儿出来，叶科就接到了局里的电话，对苏静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有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是眼前的这个男人，苏静的邻居。据说从前一天晚上因为加班，他回来得很晚，第二天又早早地去加班，又加了一个通宵的班，所以之前警察调查的时候没找到他。
13: 不会认错的，我在这里住了5年了，那个孩子刚搬过来的时候啊就见过，因为听说一个人住，所以格外的就关注。别误会别误会，我的女儿啊和他差不多大，只不过呀和他妈妈在一起而已，平时交流的虽然不多，但是能看出来那是个有教养的孩子，所以有什么事的话，我们这栋楼里的人都会帮助他的。
7: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3: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回来的时候就听到他好像在和什么人说话，那么晚还没有睡觉就觉得很奇怪，而且平时那里都没有人来的，所以就格外关注了一下，可惜什么都没有听清。我都跟你们说了，未必会帮到你们的忙，可是他们呀非要让你来。
7: 有人说话，会是在打电话吗？
13: 不是不是，是两个人在对话。
7: 哦，你是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13: 见到他11:30左右吧，具体的时间我也记不清了，我听到他开关门的声音就没有当回事儿，可是没一会儿他就来敲我的门，说自己好像是失眠了，能不能给点安眠药。
12: 11:30左右，叶科的眉头皱了更紧了。那时候苏静不是正出门吗？之前推测苏静是出去买安眠药，可是按这个男人的说法似乎并不是这样。
7: 他为什么找你要安眠药？
13: 神经衰弱呗，看我这个样子不就知道了吗？因为神经衰弱，所以一直备着安眠药，这孩子可能是见到过2次，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就来找我借了。
7: 那你给了他多少？
13: 就1瓶，因为最近总听到他很晚才睡，我猜大概失眠很严重，所以就把自己的那瓶给他了。我还特意交代他，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多吃，会有危险。可是哎，我可完全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做出那种事情。
7: 我不说你也知道，现在涉及到人命，你说的这些东西必须得有证据。
13: 证据？可是那时已经那么晚了，完全没有见到其他人啊。
6: 队长，我想这个可以，这是监控录像，叶队长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7: 什么？
6: 当天夜里的确有人来到苏静家， 是个女人，不过看不到正面的脸孔，大约是11:30离开的。那之后就是苏静来到这个人家里，拿了一个瓶子走了，我想就是来借安眠药的。
13: 对对对对对，就是来借安眠药的。
7: 在那之后呢？苏静没有离开过吗？
6: 没有，11:30之后离开苏静家的只有那一个女人。
7: 哦，要是这么说的话，
12: 叶柯闭起眼睛，安眠药的来源已经弄清楚了，完全可以证明是自杀。问题是，之前离开苏静家的女人是谁？为什么保安会认为是苏静在那个时间离开的家？那个女人来这儿又有什么目的？难道是她？叶柯猛地睁开了眼，之前苦苦思索的问题好像终于有了结果。他之前猜测苏静的死是为了隐瞒什么秘密，但是能让他做出这种牺牲的人也只有他了。没错，苏静才15岁，怎么可能想出这么严密的计划？那可是需要对警方的调查相当了解，而且对当年的那件事也相当了解才行。而且那个人还要和苏静容貌相似，又能自由地使用电梯，这样才能骗过保安。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个人的身份就不言而喻了。叶柯一言不发，转身就向外走。此时的奥杰塔一片死气沉沉的样子，虽然公演近在眼前，大家排练的时候也是一副认真的表情，但是作为舞团现在唯一的指导，高桥还是明显感觉这些人完全不在状态。动作没问题，节奏没问题，甚至表情都没问题，可是这些东西拼凑到一起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尤其是表情的转换总是过于僵硬。高桥打断了大家的排练，不满地呵斥道：
6: 哎，毫无感情，你们呀就不能用心去跳吗？你就说你们啊不是木偶，不是只能设定好程序然后去执行就可以的机器。舞者呀是有心的，只有用心去感受音乐，用心去舞蹈，才能跳出最好的芭蕾来。如果你连自己都不能打动的话，靠什么去打动观众？我说你们呀也都不是新手了吧，这种事儿还要我来说吗？你，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定要有杀气，凌厉的杀气，当仁不让的那种气质，到哪儿去了？你呀，可是最重要的女二号，除了奥杰塔公主，大家可就看你的表现呐。
12: 女演员怯怯地点点头，重新开始彩排。但是看她柔弱的样子，王子竟然选择和她在一起，一定是瞎了眼。高桥愤愤地想，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一脸的沮丧。他很清楚，发生这种事并不能责怪他们，毕竟接二连三的变故快将舞团逼上绝路了。可这不是他们跳不好的理由，身为舞者就该把芭蕾放在第一位，其他的都可以放到一边。要是那个人还在就好了，不一定要他在，只要苏静还在都可以。那孩子虽然年轻，可是在训练认真程度上连黛西有时候也无法比拟，再加上资质也不错，一些角色完全可以胜任。只不过柳介让他走上了另一条路，虽然那的确更适合舞团，可不一定适合他。可惜那个傻孩子竟然就这么死了。算是自杀吗？虽然不敢相信，可警察就是这么说的，真是想不明白，好端端怎么突然就自杀了，还做出了那种事情。高桥摇摇头，突然察觉身边好像站着个人。他抬头看到叶柯正站在他旁边，看着正在排练的舞者们，一脸深思的样子。
7: 我已经见过了苏静的父母。
6: 嗯，
7: 你知道他爸妈是怎么说的吗？
6: 怎么说的？
7: 他们说苏静是个很乖的女孩， 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因为十几岁就被带到了舞团，生活经验非常少，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开心或者不开心，他都会告诉家里，就连训练上的辛苦都不会错过。
6: 那又怎么样呢？毕竟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正处在叛逆期吧，有些事啊，肯定不会告诉家里的呀。
7: 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问了一下莫杰的事，他家人说从来没听说过，以前来过几次，也没发现什么痕迹。毕竟那么小的孩子自己一个人生活，做父母的每次来都会观察得很仔细。
6: 哎，叶警官，我实在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7: 苏静和莫杰之间根本没什么吧？
6: 哎，那个呀，我可不知道，之前不是告诉过你吗？你们做出那个判断的时候，我也十分惊讶呀。
7: 是啊，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柳介呀，他十分在意大家的感情问题，作为舞团里的重要人物，苏静心里可是非常清楚的，说不定隐藏得很小心。
7: 当然，这种情况也不能排除，不过他那么小，就算再小心隐藏，也还是会露出破绽吧。你们就真的没有注意过吗？
6: 哎，说过了没有就是没有，你这个家伙还真是麻烦，他都已经死了，何必还在追究那些事情？莫杰的案子还没有解决吧？你们难道不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那件事情上吗？
7: 那件事情当然也在查，不过这件事情也不能放过，核实每一个疑点是我们警方的责任，如果不能尽快解决的话，我可不敢保证还要打搅你们多久，我想你们也不希望这样吧。
12: 高桥看着叶柯一脸的愤怒，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没错。过了一会儿，他有些认命地拍拍手，向那些好奇地看着这边的演员们喊道：
14: 都到这边来吧，这位叶警官呀，又有事情要问我们了，赶紧把你们知道的都告诉他吧。
7: 那个，大家听我说一下，莫杰和苏静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秘密？我是指可能会有什么亲密的关系吗？没有印象吗？随便什么都可以。
15: 哦，那个莫杰有时候会对苏静格外关照一些。
7: 格外关照？
15: 就是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有时候会给他买一些吃的，还会送他回家，这些事情就从来没有对我们做过。
16: 也不能算是格外关照吧，人家苏静是老师重点培养的对象，大家都知道他是作为下一个首席舞者来培养的，而且又那么小，别说是莫杰了，就算是我们有时候也会格外关照他吧。
15: 那可不一样，莫杰是黛西姐的助理，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的去照顾苏静？叶警官，我们的谈话不要记录下来吗？
7: 当然。那么除了这些呢？
15: 有时候会给他买衣服，算不算？
7: 算，当然算。
12: 叶柯点点头，这时候他突然看见黛西好像在苦笑，连忙将询问的目光投了过去，但是黛西好像没看到一样，收拾东西便向外走了过去。叶柯说了一声抱歉，便也追了过去。在黛西的休息室，黛西给叶柯倒了杯水，说道：
17: 那些事情是我安排去做的，苏静是最有可能接替我成为首席舞者的人，再过几年我就跳不动了，那时候我也不需要助理之类的人了，只不过是提前让莫杰适应一下而已，我想这并没有什么。可是有些人不那么认为，他们可都不想输给苏静。
7: 可舞者不都是很纯洁的人吗？
17: 你这样认为吗？
7: 难道不是吗？
17: 我倒是觉得舞者是最不纯洁的人。
7: 你这话我不明白。
17: 因为舞者一直在扮演别人，根据上演剧目的不同，角色的不同，扮演不同的人，生活在别人的世界，并且把剧目中的世界当成是自己的世界，跳到最后就连自己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谁了。
7: 明白了，舞者没有自己也就谈不上纯洁。
17: 我和你一样也在怀疑苏静和莫杰之间真的有那种关系吗？我不太相信，毕竟两个人的年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这么多年，我没有见到莫杰对谁动过心。他对我说过，从自己再也不能站上舞台那天起，心就已经死了，会把一切都留给芭蕾。
7: 那就像柳介那样？
17: 嗯，没错，就像柳介老师那样。可是那些照片，还有你们说的那些不能说明的东西，实在是让我无法反驳。
7: 跟我说说苏静如何？无论什么都可以。
17: 有什么关系吗？
7: 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没什么，但是对于我来说，说不定能从中发现什么。
17: 你们警察的脑袋果然和别人不一样呢。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刘鹏，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

0: 2026年药博会开幕式上，亳州市人民政府联合安徽中医药大学发布华佗医学研究成果《华佗医学全书》，该成果进一步丰实了华佗学术宝库，为后世开展华佗医学研究临床借鉴、文化传播提供权威文献支撑，也为中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入新动能。在2026年药博会开幕式现场，亳州市人民政府与中国中医科学院签署全国中药材供应保障平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合力推动全国中药材供应链保障平台建设运营，筑牢中药材供应链安全屏障。2026贵州道地药材智慧交易产销合作交流会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贵州中药材馆举办，不断加深中药产销合作，各地药企齐聚于此对接资源，敲定订单。本次交流会现场签约金额高达5亿元。记者从事人社局了解到，我市申报的制香香艺师成功入选人社部公布的12个新职业之一，这意味着以天然香材为原料融入古法技艺与传播于一体的古老手艺正式获得国家身份。9月8号晚上，亳州郭河夜话88座全景观光船顺利完成首航，新船的落地启用实现了郭河夜游项目硬件实施与服务品质的双重升级。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安徽省城市更新15规划正式印发，计划到2035年，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完成。经过群众推荐、集中展示、评议等环节，分别确定29位优秀医务人员为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其中，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人民医院、皖南医科大学附属太和医院门急诊科主任护士刘静，安徽省疾控预防控制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与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副主任医师张涛光荣入选。安徽先锋网发布关于全省第9批选派工作拟通报表扬对象的公示，确定了全省第9批驻村干部标兵拟通报表扬对象446名，选派工作表现突出的单位拟通报表扬对象119家和工作者拟通报表扬对象120名。9月8号，2026年安徽省全民国防教育活动启动，活动期间，我省各地各部门将陆续开展红色宣讲、军营开放、国防素养大赛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系列主题活动，持续推动国防教育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好，
3: 你看黛西跳得多好啊！
4: 对呀，这才是真正的白天鹅呀！
5: 哎呦，什么风？

0: 让我们的大刑警吹过来了。
1: 嗨，一起古怪的案子呗。
0: 哎，先说好了，难度系数太低的我可不接啊。
2: 一次不计代价的牺牲，让公认天才的刑警深陷迷局。一个并不复杂的诡计，让知名的物理学家难以理解。请收听小说剧《叶柯刑警手记：流言之殇》，作者张海生。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四集。
1: 跟我说说苏静如何？无论什么都可以。
7: 有什么关系吗？
1: 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没什么，但是对于我来说，说不定能从中发现什么。
7: 你们警察的脑袋果然和别人不一样呢。
8: 这么说着，黛西掩着嘴角轻笑了一下。叶柯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他用右手食指和中指比了比眼睛，这个动作让黛西忍不住又笑了出来。
1: 职业病嘛，就像你们随时都要跳芭蕾一样，我们无论看到什么都会下意识地去猜测一下，做出一些推理。事实上，有时候我们的猜测会非常准确。我们这双眼睛可是在长期和犯罪分子打交道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说说苏静吧，我听说他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带到了舞团，那么小就能适应这里的生活吗？
7: 就像你一样，刘介老师在判断芭蕾舞演员的能力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1: 哦，
7: 他先后挖掘出了很多优秀的舞者。
1: 比如你和林木吗？
7: 林木，他的确是个优秀的舞者，不过至于我，那可算不上。那个时候是实在没有办法才选择的我。苏静到团里的时候只有11岁，不过在芭蕾上的才华已经让很多人瞩目了，只是还略显稚嫩，需要一些时间来雕琢。我也不知道刘介老师用了什么办法让他的家人同意。总之在那年，他的家人就同意让苏静一个人在这里生活了。
1: 11岁就独自生活吗？这简直不敢想象。
7: 对于致力于将一生都献给芭蕾的人，这点磨难是必须的。而且
1: 什么？有什么问题吗？
7: 你看到苏静和我的时候不觉得奇怪吗？
1: 嗯，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确实惊讶了一下，你们长得实在太像了。
7: 不光是我们两个。
8: 叶柯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没错，不光是他们两个，还有林木，这三个人长得都非常相似。
7: 在我之前的首席舞者是铃木，然后是我，我之后的首席舞者原本应该是苏静。这样说你能明白了吧？
1: 你的意思是柳介选人的标准一直没有变过？
7: 确切地说，柳介老师选人的标准一直是向铃木靠拢的，虽然不愿意承认，但事实就是如此。柳介老师一直没有忘记过铃木。
1: 我听说虽然离开了舞团，但是铃木和柳介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虽然是私下的。
7: 嗯，就是那样，大概是某种感情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两个人虽然表面上是竞争对手，但一直互相帮助。第一个发现苏静的人其实是铃木，但是铃木并没有亲自教导，而是让他跟随柳介老师。
1: 这样说的话，苏静的第一个老师是铃木。
7: 可以这样说，一开始的时候苏静就是和铃木生活在一起， 后来害怕被人发现两家舞团之间的团长还有联系，才将苏静接出来的。
8: 叶柯深吸了一口气，他感到有什么东西正在渐渐明朗，之前的一个推测已经无需验证了，因为他的逻辑环里又多了一个更大的可能，要比眼下的猜测可靠得多。不过他还是打算确认一下。
1: 还有一件事情，你和莫杰之间真的没什么吗？
7: 当然没有，我们只是单纯的同事关系，这个我之前就已经和你们说过了。
1: 请不要介意，只是想再核实一下，如果能提供什么证据的话就更好了。
7: 这种事情怎么能提供证据？那么如果我说除了芭蕾舞团我就是在家，就连服装都是舞团的人负责的，这样可不可以？我平时根本不会去逛街。
1: 实在抱歉，如果冒犯了您的话我收回那些话，不过也请你理解，这毕竟是我的工作。
7: 没错，你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感到烦恼。唉，我还是不能相信苏静那孩子竟然会自杀。
1: 你这样说一定是有什么根据吧？
7: 你听说过洛桑芭蕾舞比赛吗？
1: 哦，那是什么？
7: 洛桑国际芭蕾舞比赛，芭蕾舞界最著名的赛事没有之一，也是主要面对16到18岁的年轻芭蕾舞学员进行的比赛，在他们之中选拔有潜力的芭蕾新秀。在为期一周的时间内，选手们要在评委苛刻的目光下接受知名芭蕾教练的训练，他们会学习一段舞蹈，然后受到芭蕾名师的指点和纠正。最后一天大决赛中获奖的选手会得到优厚的奖学金，组委会会将他们输送到世界各地的名校中培养成芭蕾巨星。从洛桑国际芭蕾舞比赛中成长起来的知名芭蕾舞演员，现在大多都是各大芭蕾舞团的顶梁柱。
1: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你也参加过吧？
7: 不仅仅是我，就连铃木和琴艺也参加过那个比赛，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不过我们都放弃了留学的机会，虽然那样的机会非常难得，但是一旦我们离开的话，舞团就没有人能够完成公演了，那样一来对舞团的打击可是致命的。柳介老师非常不满我们的做法，不过最后还是妥协了。我们建议老师将那些知名的芭蕾舞教练请回来做客座老师，不过最近10年已经没有选派学员去参加比赛了。
1: 哦，这是为什么？
8: 说了这么多，叶柯已经意识到这个赛事和苏静的自杀存在着某种关联。黛西再次叹了口气，
7: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从比赛中走出来的人并不是全部都取得了成功，因为参加比赛的时候大多数都是未成年，身材比较纤瘦，一些舞蹈动作更容易做出来。但是一旦过了18岁，身体就会飞快发育起来，一些动作反而无法完成了。
1: 直到你们发现了苏静吗？
7: 是的，柳介老师一直在观察苏静，认为她是最有可能在赛事上拿到好成绩，然后依然可以在芭蕾里继续成长的人，已经打算送她去参加明年的比赛了。苏静也知道这一点，一直在努力练习。我实在无法相信她会在这个时候自杀。
8: 从奥杰塔出来，叶柯再次沉思起来。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苏静都不可能自杀，除非发生什么变故。那个变故就在当天出现在苏静公寓里的那个人身上。之前他推测，那个深夜进入苏静家的人是黛西。至于动机，当然是因为真正和莫杰有关的人是黛西，为了隐藏自己的秘密，就要让苏静闭嘴。如果没猜错的话，柳介当时也一定误以为和莫杰在一起的人是苏静。毕竟和黛西共事了这么久，他会从潜意识里认为苏静是不会那样做的。于是约苏静谈话，结果导致了自己的意外死亡。不知什么原因，这件事让黛西知道了，所以他就想出了那个让苏静金蝉脱壳的计划。可惜事情发展到后来还是失去了控制，迫不得已他决定杀掉苏静。 但是这个推理有一个漏洞，知道那个秘密的人只有苏静，而苏静也有秘密在他手上，两个人互相牵制，完全没必要杀人。而且苏静掌握的那个秘密根本就没有证据，这样一来也说不上是牵制黛西，就更没有必要杀害苏静了。不过刚刚得到的信息却让他恍然大悟，在这个城市里和苏静最亲近的人并不是奥杰塔的人，而是林木。毕竟还是个孩子，而且离家后很长一段时间两个人是生活在一起的，可以这样说，林木在某些方面担任了苏静母亲的角色。发生那样的意外，他第一个想到的人一定是林木，所有的计划都是林木给他做的，这才是真正的金蝉脱壳。先把目标指向秦毅，然后再让秦毅摆脱和案子的联系，这样一来警方一定会怀疑莫杰的案子是不是也是秦毅做的了吧。符合这个动机的人也只有他了，而且除了黛西之外他也有那样的条件。林木从货架上拿了一包速溶咖啡，想了想又放了回去，因为临近演出，同时身为团长和首席舞者，要他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秦毅的案子也困扰着他，这促使他不得不采用一些极端的方式来让自己保持清醒。比如咖啡，虽然已经在努力控制，但还是影响到了身体，所以还是别去触碰的好。此时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在他身后说道，
0: 香烟、啤酒和咖啡都不是保持清醒的良药啊。
7: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0: 身体感到疲惫的时候就应该好好休息，尤其是对于你这样的人来说。
7: 你是谁？
0: 别误会，我是老师，大学老师，这是我的名片。我曾经看过你的演出，黑天鹅简直是太棒了，后来在国外也看过一些芭蕾，可是总觉得您才是最完美的，就算拿到国际上你也是当仁不让的第一。
8: 林木接过了名片，那张名片上写着市大学物理系第三研究室副教授程耀的字样，这张名片和他最后的那句话终于让林木的不安减少了一些，他礼貌地笑了一下，
7: 谢谢。
0: 哎，这些东西啊，身为艺术家的您还是不要接触的好，那可能会影响您对艺术的诠释。
7: 身为舞者，首先要是个人，有时候啊，也需要这些东西来排解一下压力。
0: 哎，好吧，我也只能这样劝劝。
8: 林木推着购物车便向收银台走去，他有些看不透这个人，更不喜欢他说话的方式像一个老朋友的真诚告诫，更隐含着毫无遮拦的谄媚，让他总觉得这个男人有所企图。然而他可以肯定，在今天之前他们从未见过，这让他感到不安。那个叫做程耀的男人却好像完全没有这样的觉悟，依然跟在自己身后。
0: 马上就要公演了吧？我看到了宣传海报，没想到时隔多年又有机会欣赏您的舞姿了，一定要加油才行。
7: 当然我会的。
0: 那个王子呢？这次王子也会一起吗？
7: 什么？
0: 这些年不能表演自己最擅长的角色一定很痛苦吧？现在王子回来了，您一定感到很幸福，那之后就不需要一直在人前表演了吧？
7: 你在胡说些什么？
0: 我是说您终于就要展现最真实的自己了，你的演出我一定会去看的。
8: 男人说着走出了商场，换做别人一定会觉得这人是个神经病，可林木却觉得他透过镜片的目光好像要挖掘出他小心保管的所有秘密。他全都知道了，他想知道什么，未知才是最可怕的。他站立地想着，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噩梦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一早，他刚到舞团门口，就看到一个男人正坐在舞团门前的长椅上，无聊地翻动着手里的报纸，但是心思显然不在那上面。看着他翻动的频率，他很怀疑这个人的注意力究竟有没有放在报纸上。大概是听到了脚步声，或者注意力原本就在他这里，他突然转过头，咧开嘴笑了一下。当他看清这个人的面容时，忍不住叫了出来：
7: 叶警官。
1: 抱歉，来得有点早，但有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要向您询问。
7: 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没错。
7: 好，到我办公室来吧。
8: 林木恢复了镇静，打开了舞团的大门，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坐下来。叶珂开门见山地问道：
1: 苏静，就是奥杰塔的那个孩子，是你推荐给柳介的吧？
7: 那孩子出了什么事情吗？
1: 这样说来，你的确和他认识。他死了。
7: 死了？怎么可能？
1: 是的，已经死了，而且是自杀。
8: 叶珂谨慎地观察着林木的反应，至少到目前为止，他的表现还算正常。但是这不能让叶珂排除对他的怀疑。他可不敢忽略眼前的这个人是首席舞者的身份，这种表演对他来说简直是小儿科，必须盯紧他每一个细微的神情和微小的动作。叶珂不断地提醒自己。
7: 可是那怎么可能？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了吗？
1: 因为涉嫌故意伤害导致柳介死亡，大概意识到我们就要追查到他身上了，所以就自杀了。
7: 怎么可能？不，这绝对不是真的。苏静啊，那孩子怎么能伤害刘健老师呢？
1: 这是真的，虽然我们也不敢相信，但事实的确如此。
7: 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
8: 林木闭起眼睛，身体靠在沙发靠背上，如果没有沙发的支撑，他现在应该已经瘫倒在地了吧。叶珂想着，果然是个演技高超的艺术家。接下来，他开始用平淡的语气将在苏静身上发生的事情一件不落地告诉林木，包括苏静和莫杰之间的恋情，和在他当天有一个和他长相极为相似的人出现在他寓所这件事。然而让他感到遗憾的是，林木眼中的悲伤只是越来越浓，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反应。直到叶珂讲完，林木才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努力地控制着颤抖。他在哭。虽然知道林木可能是在表演，可叶珂还是被感动了，一时间他竟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样的状态大概持续了5分钟，林木突然抬起了头，叶珂注意到他脸上还有泪水流过的痕迹。
7: 苏静是绝对不可能自杀的。
1: 为什么这样说？
7: 因为苏静不可能伤害柳介老师，更不可能和莫杰之间有恋情。
1: 我们现在也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我们认为是有人胁迫他自杀的，可是几个最关键的问题还没有解开。那人为什么要胁迫苏静自杀呢？那个人又是谁？您有什么线索吗？
7: 真抱歉，已经离开奥杰塔很久了，而且将苏静交给柳介老师之后，也已经很久没有和那孩子联系过了。毕竟奥杰塔和奥杰利亚可是竞争的关系。
1: 我们推测，或许是为了隐瞒什么秘密。从现场来看，那个人也没有对苏静使用武力，说是胁迫可能不太合适。至少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苏静是甘愿自杀的。从这方面考虑的话，您能想起来什么吗？
7: 我实在想不起什么了。
1: 没关系。对了，我听奥杰塔的人说，苏静可是最有希望成为下一任首席舞者的人。柳介还准备明年就选送他去参加什么洛桑国际芭蕾舞大赛，是这样说的吧？这么说的话，他一定有着惊人的芭蕾天赋吧？
7: 那孩子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人之一，会被选派去参加那样的大赛，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1: 能得到你的赞美，那孩子一定非常开心吧？
7: 是，我第一次见到那孩子的时候，简直是惊为天人呢。 他从来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训练，只是看电视学了一些，有些表演就比我们那些训练了几年的舞者还要精彩。我当时就问他愿不愿意跟我走，一起去舞台跳舞，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连他的父母都拦不住。那时候他只有10岁，接触芭蕾也就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而已。我相信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的话，他是一定能够站到世界舞台上的。他是我发掘的最有可能成为国际舞者的芭蕾舞演员。唉，可是怎么就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呢？叶警官，我还是无法相信。
1: 实话实说，如果不是我发现了他的尸体，我也不敢相信他已经死亡这件事。既然是这样有潜力的舞者，您为什么没有亲自训练他，而是把他送到了柳介那里呢？
7: 这……
8: 林木的脸上露出了纠结的神情，反而让叶珂升起了一股兴奋感。他一定没想到自己会问出这个问题，说不定这会是个突破口。
7: 如果我说柳介老师才是芭蕾舞界真正的艺术家，你会相信吗？但是不管你信不信，我确实就是这样认为的。他才是真正把一生都献给了芭蕾舞的艺术家。
1: 那么您呢？您不也是艺术家吗？
7: 不，我只能算是舞者。真正的芭蕾艺术家不仅自己要有高超的舞技，还能够让芭蕾延续下去。在这一点上，没有人能够超越柳介老师。
8: 这种话虽然让人难以理解，但是之前那些人评价柳介的话已经给叶珂洗了脑，他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7: 你一定知道我离开奥杰塔之后发生的事情。奥杰塔一下子消沉了整整5年，但是5年后柳介老师就推出了黛西。奥杰塔在芭蕾舞界的声誉并没有因为5年没有公演就消失了，反而一出现就已经和发展了5年的奥杰利亚平分秋色。这就是柳介老师超出常人的地方，他能够把一块璞玉雕刻成一个价值连城的艺术品，但是如果换成了我，就只能雕刻成摆在商场里的饰品了。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差别。
1: 那因为这个你才把苏静送到了柳介那里吗？可是我听说柳介在选人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标准，说是一切向你看齐。
7: 那完全是一种误解。柳介老师并非是以我为标准来选择舞蹈演员的，只是我比较接近他心中完美的舞者而已。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吧，他第一眼看到苏静的时候就求我让给他，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但是因为我感谢他对我的帮助，我就让苏静拜在了柳介老师的门下。
1: 哦，原来是这样。
7: 而且11岁的时候他就跟随在柳介老师的身边，一定是被灌输了不少柳介老师的想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一定就是，如果还在跳芭蕾，就一定要避免和异性发生超出友情范围的感情。
1: 哦，我明白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刘鹏，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4: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
5: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16到27摄氏度，郭阳17到26摄氏度，蒙城15到24摄氏度，利仙15到24摄氏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典礼于9月9号在华佗庵景区举办。
5: 药博会期间，我市在芍花里、时光里、华佗广场同步开设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
4: 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拦截骚扰电话号码、注销等问题进行回应。
5: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叩齿养生小妙招，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第一，切实增强党性。组织纪律性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加强组织纪律性必须增强党性。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宋代朱熹在福建漳州任知府时写过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阔，江山常在掌中看。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心胸开阔，志存高远，始终心系党、心系人民、心系国家，自觉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了党性原则，就不会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或者使自己游离于组织之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向组织报告，听组织意见，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一个人什么时候容易犯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万物皆备，一切顺利的时候。得心应手了，就容易随心所欲。随心所欲而又不能做到不逾矩，就要出问题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一个人不管当到多大干部，都要有组织纪律性。职位越高，组织纪律性应该越强，防微杜渐才能不出问题。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既是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也是最基本的组织纪律。相信组织，这是党内很多老同志最可贵的品质。他们把相信组织、服从组织视为生命。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全党同志要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 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5: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我的2060。
2: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5: 相约亳州耀博会。
4: 作为今年耀博会的重点主题活动之一，9月9号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典礼在亳州化祖庵景区顺利举行。请听本台记者陈伟伟、季颖发回的报道。
8: 这里是市区化祖庵景区，再过一会儿呢，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典礼活动呢将会在这里举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华佗后人将会共同缅怀神医华佗。
4: 上午8:18，祭祀典礼正式启动，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齐聚化祖庵，在华佗尊像前虔诚祭拜，追思缅怀神医华佗。今年的祭祀全程遵循传统礼制，原汁原味保留了整套核心祭祀流程。活动现场，四位药仙子依次献上薄芍、薄菊、薄桑皮、薄花粉四种地道亳州中药材，以咱们药都特有的本草之礼祭拜化祖，致敬华佗悬壶济世、守护万民的高尚医者情怀。仪式现场还依次举行了鸣竹、敬酒、上香、诵读祭文、集体祭拜等传统环节，大家一同追忆华佗一生行医救人、钻研本草医术、造福百姓的不朽功绩，传承医者仁心的初心，也寄托了新时代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美好期盼。相比往年，今年的活动有不少全新亮点。华佗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全新升级打造了华佗专题展馆，系统梳理了华佗的生平故事与卓越医学成就，还新增了1700多件中医药老物件对外展出，极大充实了展馆馆藏，让广大游客能够全方位更直观地了解亳州药都深厚的中医药历史底蕴和文化渊源。华祖庵景区负责人吴杰：
9: 我们在华祖庵景区开展了沉浸式中医药非遗文化体验板块，景区游步道打造制药工艺的展示长廊，大家可以现场体验古法的膏药炮制、中药香包的手工制作的。另外呢，还有华佗中医院的中医师扮演华佗，为嘉宾进行面部针灸美容，让嘉宾和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医药的文化魅力。
5: 耀博会期间，我市在芍花里、时光里、华佗广场同步开设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活动以生活化、接地气的形式普及中医药知识，传播养生文化，通过名医坐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等丰富板块，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擦亮世界中医药之都城市名片。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的现场报道。
10: 这里 市市区首花里，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正在火热进行中。在这里，大家可以免费看中医，体验中医疗法，还可以制作香囊，品尝草本饮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让咱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逛集市、学养生，感受中医药文化。
5: 亳州高新区汤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师王权威。
11: 我们社区来了四个中医师，然后都是擅长针灸推拿，然后他现在做的就是那个推拿，然后可以缓解他颈部的不适，然后包括肌肉僵硬了，这都可以。
5: 作为本届药博会的特色惠民活动，本次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以传承岐黄心火，共享药都健康为主题，共设置六大功能区域，涵盖名医坐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等多个特色板块，现场医师免费为市民把脉问诊、答疑解惑、刮痧、推拿、经络调理等传统服疗体验项目人气高涨，深受市民喜爱。市中医院肺病科楚小霞：
12: 通过自己穴位调节脏腑，缓解我们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啊，就有个散发热胀的感觉是最好的。
5: 市民崔小芳：
13: 治疗的效果我觉得还怪明显的，按我之后就能改善你这一些就是失眠了不舒服的症状。
5: 除了传统中医诊疗体验，集市还推出 AI 智能体质辨识、本草茶饮品鉴、手工中药香囊制作等趣味互动项目，让古老的中医药文化焕发新潮活力，变得更加亲民易懂，让群众可观可感可体验可学习。市民张天琪：
14: 刚才喝了这个草本茶饮，然后根据他那个介绍选了一个适合我体质的那个草本茶，喝过之后感觉还挺好的。这样的活动可以让大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医药的魅力，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它的实用性。
5: 此次中医药养生集市紧贴群众健康需求，打破了大众对传统中医药的刻板印象，以年轻化、生活化、场景化的创新形式推动中医药文化走进大众日常，融入百姓生活。市中医院工会主席丁婷婷：
15: 我希望通过这种可看、可尝、可玩、可学的形式，让中医药真正走进百姓生活，也为世界中药之都建设增添一抹温暖的烟火气。
1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下面请听防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17: 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学生、宝妈、待业、兼职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前期引流，通过短信、网站、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兼职广告，招募刷单客、点赞员、推广员，并将其拉入群聊，或以免费送小家电、免费技能培训等为幌子拉人建群。第二步，小额返利，入群后让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并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第三步，实施诈骗，安排托儿在群中散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做进阶任务，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加大投入，进而骗取更多资金，直至受害人发现被骗。警方提醒，刷单、刷信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非正当兼职，切记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所有刷单都是诈骗。
5: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廉洁民谣。

0: 昨天上午，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拦截骚扰电话、号码注销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号码经常接到骚扰电话，请问该如何屏蔽？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客户部经理高丽回答说，
1: 如果说手机经常接到一些骚扰电话的话，因为现在这个大环境影响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推销广告呀之类的。首先我们就是电信这边的话是有一个天翼防骚扰的这个功能，可以去关注一下。同时手机上的话也可以使用第三方的一些软件之类做一个相关的拦截。
0: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外省的电信号码在当地能注销吗？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全渠道运营中心刘燕回答说，
2: 因为这个系统问题啊，暂时还不支持这种业务。
3: 就是外地的这个手机号
2: 在本地暂时还不支持注销业务。
3: 如果说注销的话，得到他的办卡地去注销是吧？
2: 其实是他可以打那个客服热线，然后也有一种叫异地销户的这种方式。比如说像亳州的这个号码，比如说到北京去过以后，他可能不方便回亳州来，但是他有这种需求，他可以拨打客服热线，那客服热线就会转派这个单子，然后到我们的线下人员，那嫌疑人再通过电话与用户去取得联系，去沟通下一步注销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办理。
4: 健康小贴士，
5: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零成本的养生小妙招。叩齿，不少老辈人常年坚持叩齿，可还有不少朋友，特别是年轻人，不清楚正确做法和禁忌。叩齿操作简单，随时随地都能练。叩齿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方法，不限时间地点，随时都能练，不用工具，不花一分钱。那究竟怎么操作呢？我们听听中医师怎么说。亳州市中医院名医堂中医师乔丽丽。
6: 叩齿呢操作十分简单，嘴巴轻闭，上下牙齿轻轻相撞，节奏平缓柔和。像这样做就可以了。晨起呢和睡前练习是最合适的，平时呢空闲的时候也可以练上几组。
5: 叩齿可不是使劲磕牙，用力过猛容易磨损牙釉质，松动牙根。养生讲究的是轻轻叩齿，规范练习能促进牙周血液循环，强健牙根，还能带动面部经络，起到提神的效果。乔丽丽，
6: 轻柔叩齿呢，能够加快牙龈供血，缓解牙龈出血、酸软的问题，同时呢，还可以促进唾液分泌。唾液呢，有助于滋润口腔，帮助胃肠消化。那么有牙周炎、蛀牙、牙齿松动严重的人呢，叩齿的力度还要再轻柔一些。
5: 叩齿既省时又不花钱。能固齿、分泌唾液、改善消化，大家记住一定要轻叩练习，别用蛮力使劲磕牙。乔丽丽，
6: 建议呢每次轻叩30到50下就可以了。做完之后呢，咽下口水，平时呢可以搭配漱口水清洁口腔。咱们尽量呢少吃一些坚硬的刺激的食物，也从而养护咱的牙齿。
5: 另外，叩齿只是日常保健，不能代替口腔治疗。要是经常牙疼、智齿发炎、牙龈肿痛，别指望靠叩齿解决，得及时去医院牙科就诊。
7: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8: 媳妇儿
9: 了！
8: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9: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8: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0: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1: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0: 走。
9: 媳妇儿，
12: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1: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杜绝浪费。
1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听众朋友，明天早上，市司法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行副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复议、社区矫正工作、人民调解和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仲裁、法律援助以及基层普法、基层法律服务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九州》。

0: 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

0: 不能敷衍应付。我们讲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是其中的重要内涵。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要以爱党、优党、护党、兴党的政治忠诚，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任，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在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上，要为全党树标杆、做表率，
1: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0: 2026年以来，亳州市纪委监委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作为集中整治的重要切口，通过抓统筹促落实，抓渠道促响应，抓长治促长效，推动职能部门履职尽责，切实把监督效能转化为群众安居指数，抓统筹促落实，拧紧责任链条，立足职能职责，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纳入基层治理项目，督促住建等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对全市住宅小区开展拉网式排查，实行清单化闭环管理，联合开展四不两制暗访，倒逼责任落地，推动整改环境卫生、设施维护等顽瘴痼疾。截至目前，共排查整改问题1200余个，整改率99.3%，抓渠道促响应，精准疏通痛点，紧盯群众急难筹盼，全面梳理12345热线、基层小微权利监督一点通等平台诉求，督促落实市、区、街道、物业企业四级负责人号码公示制度，让群众诉求一键直达。针对电动车停放、充电难、屋面漏水等烦心事，监督推动开展专项治理，切实把群众的烦心事办成暖心事。截至目前，全市办理物业类投诉2.49万件，新增充电端口9.56万个，惠及群众10000余户。抓长治促长效，织密制度防护网，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针对信息公开不透明等共性问题，督促制发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公开工作指引，规范公共收益公示，守好群众钱袋子，紧盯电梯安全隐患，推动老旧电梯加快更新，健全物业服务质量测评机制，对测评靠后企业予以约谈、清退和处罚，督促指导相关部门将整治经验提炼纳入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从源头堵塞监管漏洞。目前已规范公共收益400余万元，约谈物业企业51家。
1: 2026年以来，桥城区纪委监委将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监督作为政治监督的重要抓手，紧盯农田建设管护运行全链条关键环节，全面排查起底突出问题，深入一线走访核查，精准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堵塞制度漏洞，健全完善制度机制，以精准有力的监督执纪问责，牢牢守住耕地保护根基，筑牢粮食安全屏障。为摸清实情，桥城区纪委监委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专项监督检查组，采取四不两职、实地查阅资料、座谈了解等方式，深入桥城区农业农村局及重点乡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十二次，现场核查项目建设、资料归档、设施管护等情况，精准发现安全隐患、建设管理不到位等问题13个。针对排查出的短板漏洞，靶向下发工作提示，明确整改实现、责任主体和整改标准，推动问题逐项纠治、闭环落实。桥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强化督促推动，指导桥城区农业农村局聚焦项目招标投标、规划设计、建设实施、竣工验收、建后管护、资金使用六大核心环节，建立项目清单加问题清单加整改清单三单管理机制，对2019年以来51个高标准农田项目进行拉网式排查，累计发现问题140个，督促完成整改139个，清缴追回违规资金519万元。

0: 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二级巡视员张培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亳州市桥墩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启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墩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0: 吴隐之是山东鄄城人，主要生活在东晋时期，是三国曹魏镇威将军吴质的六世孙，曾担任度支尚书、太常等职。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他却始终保持廉洁简朴的生活作风，每次领到俸禄，留下自家够用的，他把剩余钱粮都分给需要救济的亲友，穿的布衣也是家人自己制造。在担任卫将军谢石主簿的时候，吴隐之嫁女，谢石知道他家比较清贫，准备派厨师去他家帮忙。刚到时，厨师发现家里什么也没有准备，婢女正牵着狗准备去卖，将所得之钱用来操办酒席。广州毗邻山海，物产丰富，前后几任地方官都贪污受贿，朝廷想革除此弊端，于是在隆安年间任命吴隐之担任广州刺史。广州城外20里处有一汪泉水，名为滩泉，传说人要是喝了滩泉的水，立即会怀有永不满足的欲望。吴隐之来到此处，对左右人员说，对欲望视而不见，心里就不会乱，翻越南岭就丧失清正之德。我知道为什么了，他坦然饮用滩泉的水，并道，古人说喝一口滩泉的水就会有千金的欲望，假如让伯夷、舒淇喝滩泉的水，他们终究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心。吴隐之到任后始终秉持清正廉洁的操守，日常饮食十分简单，仅仅是蔬菜和干鱼片，帷帐、器物、服饰等家中的财物都交由官府负责。有人说他这样太过了，吴隐之始终没有改变。有下人进城鱼肉时，故意将里面的骨头剔除，吴隐之察觉后立即惩罚他，并制止此事。吴隐之不仅自己做到廉洁，而且还严格要求他的家人。有一次，他的妻子收到别人给的一斤沉香，吴隐之知道后立即将他投到湖水中毁掉。两晋之时，世家大族把持朝政，奢侈贪渎成风，吴隐之虽身居显位，却能始终保持清廉的操守，确实难能可贵。打铁必须自身硬，贪不贪，廉不廉，其实并不在于是否饮用了滩泉之水，关键在于自己的坚定与执着。
1: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2: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3: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4: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5: Il Wuxin Sh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6: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7: 闭目静养，
6: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7: 一手丹田，
8: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9: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扎实有序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切实筑牢群众安居保障防线。
4: 张建颖集中会见来侨客商，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持续紧盯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底线，坚持精准摸排、严格鉴定、规范审批、全程监管，扎实有序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全力消除房屋安全隐患，切实筑牢群众安居保障防线。在沙土镇马小村，村民马家荣家的新房采光充足，布局规整，配套齐全。马家荣原来的房屋建设年代久远，墙体老化，屋顶漏水，存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在常态化房屋安全排查中及时发现问题，按照危房改造政策流程，帮助老人顺利完成房屋原址重建。马家荣：
5: 看这房子刚住的也倒劲，也不管住了，真露天。第二年那个两楼第二年裂的，你管在外头都管看见，住的房管，平常的房住的房平常的得劲儿，平常住的心里踏实的。
3: 沙土镇带楼村扶贫专干杨乐：
6: 今年我们村危房验收2户，改造2户，每户补助25000元，共计补助50000元，保证了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安全，群众居住环境得到了改善。
3: 同样受益的还有沙土镇张大村村民王先亮家。王先亮原来的房屋结构松散，常年漏雨，没有能力自行修缮改造，沙土镇镇村帮扶干部精准对接政策，将其纳入危房改造保障范围。王先亮：
7: 之前房子是危房，4个角都是开裂的，而且还漏还潮。经过政府来核实以后，在沙土镇核实以后，符合这个危房改造，这不是把它重建，也不潮湿，也不啥的，住上非常舒服，环境也非常好。
3: 为切实把危房改造民生实事办实办好，沙土镇坚持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常态化开展农村房屋安全拉网式全覆盖排查，严格落实村评议、镇审核、区审批三级工作机制，根据房屋破损程度实行修缮、重建分类施策，全程严把施工质量、竣工验收关口，确保改造一户安全一户、暖心一户。沙土镇党委副书记杨涵：
8: 我们沙土镇持续常态化开展农村房屋安全动态排查，重点紧盯低保户、监测户、特困老人等重点群体，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鉴定、早改造，严格按照区级危房改造标准规范施工，严格验收，落实重建25000元补助政策，切实消除农村住房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困难群众住房安全。
3: 侨城区始终把农村危房改造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保障民生福祉的重点工作，面向农村6类低收入群体，坚持常态化房屋安全鉴定排查，全年不少于一次全域摸底排查，动态更新危房台账，严格落实应改尽改、动态清零工作要求。2026年全区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共计93户，目前已完成竣工验收110户。侨城区村镇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童子瑞：
9: 我们持续常态化开展低收入群体房屋安全排查鉴定工作，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及时纳入危房改造计划，严格规范改造流程，压实监管责任，坚决守住人不住危房、危房不住人的安全底线，切实兜牢农村群众住房安全保障网。
4: 9月8号下午，侨城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集中会见西安每一天便利超市连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玉、深圳市大一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斌、唯英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专家顾问冯林等11位来侨客商。张建颖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与会客商全面介绍了侨城的历史文脉、产业布局、区位交通优势和营商环境等情况。他指出，侨城作为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核心承载区，始终坚持产业力区、工业强区，系统构建起支撑有力、协同并进的3+3现代化产业体系， 现代中医药及大健康、绿色食品、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特色鲜明，蓬勃发展。他诚挚邀请广大企业家选择乔城、投资乔城、扎根乔城，并表示乔城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好政策，全力护航企业成长壮大，携手并肩，共创未来。与会客商分别介绍了企业发展现状、核心业务及投资合作意向，并向乔城坚实的产业基础、完善的配套能力和优质的营商环境给予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在产业、技术、资本、市场等方面的资源优势，进一步深化与乔城的沟通对接，精准挖掘合作契合点，加快推动更多高品质产业项目落地转化，努力实现地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乔城区领导李亚、潘成尧、孙浩参加会见。
3: 9月8号上午，在药博会开幕式上，省数据资源管理局与亳州市人民政府启动建设数字晚药平台，以数据要素赋能中医药产业，推动晚药产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据了解，数字晚药平台将搭建晚药产业数据底座，布局晚药追溯、晚药信息、晚药指数、晚药电子交易、晚药检测认证、晚药供应链协同六大核心业务模块，打造 AI 加数字加知识加算法的产业智能决策中心与数据共享交换枢纽。平台汇聚多元产业数据，探索中医药产业数据要素流通应用新模式，实现产业态势可视、风险预警、辅助决策，全面提升行业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该平台贯通中药材种植、加工、生产等全链条，覆盖产地卖家、全国采购商、科研机构、检测机构等多方主体，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在交易、检测、融资等环节的运营成本，同时聚焦破解晚药产业发展痛点，着力化解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高值资产、产业链主体协同不足、到地药材市场信任度不高等现实难题，做强晚药公共品牌，释放优质晚药品牌价值，提升市场溢价能力。
4: 我市申报的制香香饮师成功入选人社部公布的12个新职业之一，这意味着这门以天然香材为原料、融古法技艺与艺术传播于一体的古老手艺正式获得国家身份认证。随着制香香饮师正式入编国家职业大典，人社部门将开发制定相应的国家职业标准，为职业教育和人才评价提供指导。值得一提的是，亳州作为华佗故里千年药都，近年来在中医药加香疗融合领域率先布局。今年6月，首期中医药香疗师培训已在亳州华祖庵开班，一批年轻创业者立足药都资源优势，将中药材与天然香料融合，开发合香珠等文创产品，让千年药香通过一颗颗小珠子串起新赛道。
3: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庆祝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特别企划丰收。
1: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2: 在这里你能听到围炉的夜话，
3: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户的老白户的都回来看
4: 了，挺好吃的。这边
2: 你能看到原野的风景，
5: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6: 哎，都是我家的，都自己憋到一个。
2: 你能体验到诱人的烟火，
7: 这是前腿肉。
2: 太子，你能感悟到萌发的活力，
8: 新川队
1: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一季《丰收》，
2: 辛勤的耕耘，丰收的喜悦，将蕴藏在田园深处的故事讲给你听。
9: 接下来，请收听《白溪村村志》。
1: 我是一名大学生。为了找到乡村振兴的密码诀窍，我来到了长兴。这里不仅有全国闻名的新川村，更有善镇好方子。为了撰写论文，我在长兴租了一间小屋，却没想到也给了我不小的震撼。
10: 哎，姑娘，你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吧？我和你说啊，租房子选我们白溪啊，那你就选对了。我们白溪啊，可是在长兴出了名的。在我们这儿住啊，是又方便又安全。
11: 哎，师傅啊，我这次来长兴也是要了解一下我们长兴的风土人情、基层治理，到时候我还要把长兴啊写进我的毕业论文呢。
10: 哦，那感情好啊，选择白溪我跟你说准没错。哎，你看看这间怎么样？
12: 门已开启。
11: 哎，师傅，你们这门锁都用手机开啊，不用钥匙吗？
10: 我们白溪这个智能门锁啊，是连手机蓝牙的，所有出租户啊都能享受到，这都是我们白溪智慧大脑的功劳啊。
11: 智慧大脑？
10: 对呀，不仅这个锁，还有租户们的这个信息登记啊，还有这个乱停车呀、乱堆放、违章搭建，只要你能想到他都管啊，就在我们居委会，我带你去看看。
13: 请朱家祠堂道路两旁的车辆尽快驶离，这块区域不能停车，请就近寻找停车场停放车辆。再重复一遍，请朱家祠堂道路两旁的车辆尽快驶离，这块区域不能停车，请就近寻找停车场停放车辆。
14: 哎，小马，你马上联系一下朱家祠堂那里的网格员，让他去现场劝导一下。
10: 这就是我们朱书记，他前面这个大屏啊，就是我们白溪村的这个智慧大脑，是我们和公安、消防、城管这些部门啊一起合作的智能化大数据平台。哎，只要打开平台啊，辖区公共区域主干道这个就一目了然了，还能随时看到我们白溪的这个租户信息，日常管理啊特别方便。
11: 哦，这就是智慧大脑啊，真厉害。哎，朱书记你好，我是来长兴学习调研乡村振兴的大学生，对我们这个智慧大脑啊特别感兴趣，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开始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我们就突然又上线这么一个系统了呢？
15: 哦，欢迎欢迎，你来白溪啊，那肯定是来对了。不过你这几个问题用说的确实说不清楚，来，我给你看几张照片。喏，以前啊都是这样子的，就我们居委会门前那条路，现在开车跑完全程只用几分钟。但要是放在以前，汽车拐进这条路啊，不知道要堵多久，就因为这个路还差点出大事儿。
11: 这么严重啊？
16: 哎哎哎，大家不要再挤了，给消防车让个路，后面的车子直接倒车，消防车在村口进不来，我们先让消防车过。
17: 麻烦大家，
16: 你们路边的商家赶紧把东西先搬回去，消防车过来了，来来来，继续往前走。
17: 前面怎么了？
16: 哎呀，不是前面怎么了，是村里面着火了，老吴家里电路短路着火了，报完警这消防车就在门口等着，就是进不来。哎，你也别往前走了，往回退，先让消防车进来，越晚损失越大。哎哎，后面车别加塞了，往回走，给消防车让路。哎，这辆车是谁的？赶紧让他挪车。
17: 这
16: 停的都快停到路中间了，像什么话？
15: 哎呀，那回万幸是没出大事儿，所以那一次给我们村集体一个大教训，大家才知道不改不行啊。我们社区就跟公安、消防等等一起做了这个智慧大脑，哪里有乱停车乱堆乱放，哪里有乱扔垃圾，马上点对点劝导。
4: 哎，是啊，那一次假如时间再晚一些，不知道村民的损失还会不会再扩大呢？现在哪里有问题，我们去做工作的时候啊，大家也都配合得不得了。
11: 哎呀，其实呀，大家以前就是觉得改造对自己没好处，所以都不愿意。一看到整治改造的好处，其实啊，大家都愿意做出奉献的。
15: 这话对喽，你啊，还真别不信，我们白溪有很多农民自建房出租，整治完了之后，租金都涨了不少，租户收获了干净整洁的社区环境，本地居民呢，又提高了收入。我觉得呀，这300万投下去，太值了。
11: 嗯，
15: 我们是属于环境、经济双丰收。
1: 这就是我居住的白溪居民区，这就是集体的智慧。全新的管理模式不仅服务自身社区，更是给其他街道小区做了一个好榜样。探索推动智慧自治从经验治理治理转变，智能化的生活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如今不仅仅是白溪村所在的智城镇，其余的社区街道也都推广用上了智能大脑，居民们收获了更多的安全感、幸福感。白溪村的夜晚再也不像照片中的那般混乱，整洁明亮的街道、热气腾腾的街边小店，还有和谐友善的居民，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享受到慢下来的夜晚，祥和美好的种子在大家的共同呵护下生根发芽。

0: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1: 在这里你能听到围炉的夜话，
2: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的老白富都回来看，
3: 很好吃的这边。
1: 你能看到原野的风景，
4: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5: 哎，都是我家的，都自己编的。
1: 你能体验到诱人的烟火，
6: 这是前腿肌肉。
7: 太壮，
1: 你能感悟到萌发的活力。
8: 青春队加油！
0: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一季丰收，
1: 辛勤的耕耘，丰收的喜悦，将蕴藏在田园深处的故事讲给你听。接下来，请收听《滩龙桥村村歌》。
9: 是吴松跟吴大伯家吗？
10: 我就是，你是？
9: 哎，吴大伯你好，你好，我是大学生小陶，来咱们村里采风写论文的。村书记啊，跟我推荐了您，说您啊是村里的资深茶农啊，让我来跟您请教请教。
10: 来，快请进，请进。
11: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3年，
10: 你来的呀正是时候，这个是今晚刚刚炒好的白茶，给你泡上一杯尝尝。
9: 谢谢大伯。哇，这个白茶叶面翠绿，叶背的绒毛银白闪亮，可真漂亮啊。
12: 4月8号上午，
9: 嗯，茶香扑鼻，茶汤明亮。
10: 快趁热喝上一口吧。
12: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易变红。
9: 哇，这个口感清新爽口，回甘丰富，回味无穷啊。中央第五。对了，吴大伯，我刚刚进门的时候啊，听见您在哼曲儿，这是不是村民所说的您所作曲的茶农歌呀？
10: 哎，就是干活干累了，唱一下也不成什么调子。
9: 大伯啊，你可太谦虚了，要不您先给我唱一段呢？
10: 那行。君可知我敬你杯茶。
13: 一首茶农宋党恩的歌谣在和平镇滩龙桥村越唱越响，唱出了滩龙桥村的幸福变化。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县誉为江南白茶第一村的茶乡，在20年前还是一个山深路远的穷山沟。
10: 哎，大家伙都累了吧，歇一会儿吧。
14: 哎，吴哥，不是我说，这都种了第2年了，说是市场前景好，钱反正我是没见到。
9: 对呀。之前我们种一些粗茶，虽然卖不上几个钱，但多多少少还能贴补点家用。
15: 哎，要是再不见效益啊，我可不种了，那还不如出去打工呢。
10: 哎，大家都先别上火，咱们村穷，种茶是目前唯一的出路。政府当初也是做了那么多次的考察和调研，才引导我们种白茶的嘛。
15: 哎呀，哪有栽下来就见成效的呀，起码得3年呀。
10: 哟，严技术员，你怎么来了？
15: 来看看大家的茶苗长势如何。春少萌发，整齐且茂盛，看来平时培训的要点啊，都有好好的学习吸收啊。放心吧，明年一定能初见成效。
10: 哎，大家听到没？明年就能有成效，咱们得有信心呐。
16: 对对对，
17: 得有信心。
13: 在党委政府的扶持下，茶农们辛勤耕耘，并以大户带小户、发放茶叶种植补助、举办茶王争霸赛等多种形式，鼓励扶持茶产业不断做大做强。随着滩龙桥村的白茶知名度越来越高，这也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
15: 哎，这都什么事儿啊？自从咱们村有了江南白茶第一村这一荣誉，不是咱们这儿生产的茶叶还盗用我们的品牌。
9: 对呀，价格又低，品质又差，这不是砸我们的
3: 招牌吗？
14: 我上有老下有小，就指着每年白茶采摘了，卖点钱存点款，这可好，这两年收益还不如之前呢。
3: 对呀，你说这叫什么
10: 事？你安静一下，书记来了，咱们先听听书记的意见吧。
8: 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把大家召集在这里。随着这几年啊，咱们的白茶名声斐然，外地茶叶冒充咱们滩龙桥茶叶的现象那也是越来越多了呀。再加上用工成本上涨，市场激烈竞争，销售形势确实越来越紧张。之前呢，老吴把咱们大伙提出来的意见和想法都进行了汇总，我呢也跟镇里的领导也进行了汇报。政府啊，今早召集村委班子开了个座谈会，商量出了解决办法。
16: 书记，你说这么多问题，这怎么解决呀？
3: 是啊，对呀，这都什
14: 么
3: 事儿啊？
14: 这不得有个方法吗？
3: 嘘，先听书记说吧。
8: 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先别急，听我细细说。接下来呢，我们请了专业的团队来开发咱们白茶的衍生产品，也会通过电商平台推广咱们品牌。至于盗用品牌，我们打算开发设计原产地商品追溯二维码，根据这个防伪码就可以找到茶叶来自哪一家茶厂，维护好咱们江南白茶第一村的品牌。
10: 哎呀，感谢共产党的好政策呀，让我们老百姓真正富起来了呀。
9: 哎呀，吴大伯，现在的滩龙桥茶产业越来越兴旺了，您的茶歌也一定会越唱越响亮。
10: 说的是啊，说的是啊。
17: 我站在吴大伯家的门前，感受着滩龙桥村夜晚的这份宁静与祥和。这里虽然没有都市的繁华与喧嚣，却有着乡村独特的韵味和美好。我闭上眼睛，仿佛聆听到微风拂过茶树的沙沙声，茶农们的哼曲声，狗儿的低吠声，还有从村民家中传来的柔和的谈话声，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首乡村夜晚的交响曲。而我将这一份感触化作笔下的文字，让更多的人了解滩龙桥村的故事，感受这片土地上的生机与活力。
1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到目前为止，滩龙桥村白茶面积总计超过1.6万亩，全村实现脱贫致富，人均收入达到7万元，远超全省平均水平。现在的滩龙桥村还将茶产业与乡村旅游有机融合，打造了霞木湖景区3A级景区，实实在在铺就了一条乡村振兴的茶之路。我们相信，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这首茶歌也必将会越唱越嘹亮。

0: 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

0: 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活动并致辞。
1: 汪继红会见参加药博会客商。
0: 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人民教师，送上暖心节日祝福。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9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亳州市调研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两加快一跟上目标，坚持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用足用好政策，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市委书记秦丰玉参加调研。蒙城凡丰真空科技是一家专注真空设备研发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梁延顺走进企业展厅、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希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深化产业链合作对接，带动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在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梁延顺深入智能菌菇房，勉励企业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培育发展休闲农业、体验农业等新业态，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不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随后，梁延顺主持召开座谈会，秦丰玉、刘存磊、刘永春、程旭、周潇等分别汇报，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回应。梁延顺在讲话中强调，亳州是皖北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推动皖北振兴全局中举足轻重，要增强加快振兴的紧迫感，进一步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儿，奋力往前赶，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做强做优做大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在科技创新、先行城镇化、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各方面创新，真正以创新开路，靠改革破局，要吃透用好国家及省支持皖北振兴的各项政策，增强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切实把政策叠加效应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更加突出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做好换届各项工作，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2: 相约亳州药博会。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上午，由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亳州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成功举行。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活动并致辞。汪继红在致辞中介绍，近年来，亳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强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带一路建设、 RCEP 实施等重大机遇，聚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全力将战略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皖北走前列、全省靠前站、全国有位置的良好态势。汪继红指出，亳州以中医药为纽带，链接全球，对话世界，联合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成立中医药行业合作理事会，秘书处永久落户亳州，连续举办四届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始终以开放姿态、开放举措、开放视野，推动 RCEP 平台能级持续提升、经贸往来持续深化、合作交流持续拓展。亳州愿与各方一道，认真落实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倡议，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产业合作、贸易合作、人文交往，共筑互信根基，共育发展动能，共拓市场空间，共绘友好画卷，不断激发区域合作发展新活力。许宁宁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 RCEP 框架下的中医药交流合作稳步开展。

0: 持续升温，为全球传统医药产业互补发展、协同进步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路径。亳州市立足产业基础，深耕中医药对外开放，持续办好行业会议，积极搭建多边对接平台，有力促进 RCEP 中医药领域交流往来，为全球中医药行业协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面向未来，希望各方依托 RCEP 开放平台，秉持互利共赢理念，深化中医药领域务实合作，助力区域产业共同发展。柬埔寨王国商业部国务秘书刘巧玲在致辞中表示，亳州在中医药领域享誉海内外，拥有成熟完备的产业生态，为柬埔寨以及其他 RCEP 经济体开展合作奠定了得天独厚的基础。亳州是极具分量的合作伙伴，柬埔寨愿同亳州及各方伙伴紧密协作，发掘务实共赢的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工商界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越南驻华大使馆农业参赞杜光松在致辞中说，越中两国在传统医药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中国中医药产业位居世界前列，越南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且市场持续增长，这为中国企业出口优质药材或是赴越南投资建厂带来广阔机遇，希望双方能够携手合作，助力公共卫生事业乡村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会上，市商务局与泰中商务委员会、印尼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韩国环境社会及治理学会、缅甸中华总商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前往养生会客厅、古井健康科技、协和成药业进行参观考察。缅甸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杜青山达温、泰国贸易院泰国总商会副秘书长、泰中商务委员会秘书长庄介香、泰国食品加工者协会副会长刘志伟、越南消费品发展协会、越南企业家协会副会长阮世玉明、韩国环境社会及治理学会会长高文炫、印尼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副执行主席孙继飞、柬埔寨商业部知识产权司副司长孙素娜、越南卫生部传统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阮登林等外宾、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刘兴、市领导戴笠、曹振平、张传兵、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分别会见了同军谷生物医药科技浙江有限公司董事长申屠银红、吉林省银诺克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峰等来亳参加药博会的客商，洽谈对接合作事宜。汪继红对客商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亳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聚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希望以本届药博会为契机，在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上下游、产学研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亳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要素保障，为企业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客商们分别介绍了企业经营情况和投资意向，表示亳州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具有独特优势，发展势头强劲，将进一步加强对接交流，整合优势资源，加快在亳投资布局，持续拓展合作领域，共同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副市长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上午，2026第三届道地药材智慧交易合作会议、产销合作交流会的重要活动之一，贵药出山，厚积薄发。2026贵州道地药材智慧交易产销合作交流会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举行，来自黔皖两地政府行业协会及企业代表共200余人参会。会议以贵药出山，厚积薄发为主题，聚焦 GAP 基地共建、长期采购等领域进行集中签约，签约总金额高达 5.8 亿元。现场介绍了贵州省中药材产业的现状、优势品种及未来发展规划，吸引了众多亳州本地企业的关注。来自贵州多地的企业代表依次登台推介，从江县聚焦瑶域特色民族医药产业，分享本地资源禀赋与产业链建设现状， 赤水市围绕金钗石斛展示道地品种种植规模、精深加工成果与对外合作方向。B 节市以天麻为核心，呈现标准化基地建设、产品研发的完整图景。铜仁市聚焦银洋货、黄金两大优势品类，介绍得天独厚的生态种植条件与产业产能基础。市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张杰在致辞中表示，欢迎贵州代表团远道赴博交流，希望立足博州全国中药材集散枢纽的产业禀赋，加强贵黔两市中医药产业互补发展，深化两地药素互通。据了解，除了贵州产销合作交流会外，今年贵州省以2000平方米民族风特大展馆亮相交易中心，集中展示贵药产业优势与品牌实力，现场设置苗、瑶、水等民族医药特色疗法体验区，以及贵州高山好茶品鉴区、贵州农特产品品尝区、民族舞蹈展演区，展现了少数民族特色，丰富了参展观众的体验感。市政协副主席李长春、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姚华林出席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年的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人民教师，送上暖心节日祝福。博州市风华教育集团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各校区教师欢聚一堂，集中表彰优秀教育工作者，为默默耕耘的老师们送上专属敬意。各校区师生还带来了舞蹈、歌曲、情景剧、诗朗诵等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用丰富多彩的表演致敬师恩。风华桐乡路小学教师邢媛媛：
2: 能获得这份荣誉，我特别开心，这是对我工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坚守讲台，用心教好每一位学生。
1: 风华城志小学教师樊松恒：
3: 争当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把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崇高的价值追求融入每一堂课的教学之中，融入与学生相处的点点滴滴，用心守护孩子们成长成才。
1: 博州市风华教育集团总校长杨仁康：
4: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让我们所有风华的教师都能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立德树人。
1: 在蒙城县第八中学，学生们在留言板上写满了对老师的节日祝福和感恩心语。在贵阳县第五小学石公山路校区，我为老师送祝福活动成为了校园里一道充满童真与爱意的风景线。蒙城县第八中学学生陈月：
5: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老师不仅教会了我们专业知识，更教会了我们脚踏实地踏实做人的道理。
1: 贵阳县第五小学石公山路校区学生何本山：
6: 老师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成长学习的道路，希望通过自己做的这份贺卡，把藏在心里的感激好好传递给老师。
1: 蒙城县第八中学教师戴梅：
7: 立足三尺讲台，传道授业，教书育人，做到言传身教，用心呵护每一位学生，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1: 贵阳县第五小学石公山路校区教师张雅：
8: 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祝福，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我会继续守好三尺讲台，用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呵护引导孩子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当好学生的引路人。
1: 每个孩子都是待放的花，而特教老师是为慢开花的孩子撑伞的人。在利辛县特殊教育学校活动室，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用稚嫩灵巧的小手正在精心制作手工。完工后，他们将一张张贺卡、一件件手工作品送到老师手中。利辛县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秦玉泽：
9: 我要将这个亲手制作的礼物送给我最喜欢的老师，祝他教师节快乐，感谢他一直以来对我的耐心和教导和关爱，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
1: 利辛县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张碧如：
10: 老师你辛苦，祝你教师节快乐。
1: 利辛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郭兰兰：
11: 我们不仅要教孩子们学知识，还要教给他们生活技能、康复知识。在这个教师节能收到这样一份特殊的礼物，让我们感到格外珍贵。我们定会将这份感动转化为前行的动力，继续用爱心与耐心守护好每一位慢开发的孩子。
0: 蒙州台记者陆敖报道，眼下正值陆地蔬菜定植时节，传统蔬菜移栽依靠人工，用工缺口大，成本高。在蒙城县板桥集镇大院村蔬菜种植基地，智能蔬菜移栽机器人投入田间作业，让机器人种菜从设想变为现实。在大院村的蔬菜种植基地内，智能蔬菜移栽机器人正在进行投苗、栽植、覆土等一体化作业。王兰镇是当地的一名种植大户，他正在近距离观摩机器人的作业全过程。王兰镇：
12: 我现在种了120亩陆地果蔬，我们这地方就是招工难、工资贵。通过这次观摩这个机器栽植，我们以后要推广这个机器栽植这一块，对我们这些种植大户能减少了一定的人力和财力，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0: 据现场专家介绍，这款智能蔬菜移栽机器人支持遥控无人驾驶作业，行进轨迹规整，栽植深浅均匀，秧苗成活率可达98%以上。技术人员还围绕机器人的适用条件、投入成本等问题向种植户进行了解答。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所长廖华俊：
13: 每小时种植的速度可以达到一亩地，因为像这个西兰花能达到3500克，这是人工栽培的这个8到10倍，就是我们每亩地种植的费用可以降低180元。
0: 据了解，蒙城县共种植蔬菜达39万亩，其中陆地蔬菜约20万亩，是长三角重要的蔬菜供应基地。本次机械化移栽试验为蒙城县蔬菜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积累的实证数据，助力全县蔬菜产业提档升级。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奎耀：
14: 我们联合省农科院，把88个新品种和机械化移栽技术直接送到田间地头，就是为了给种植户筛选出最好的芯片，解决用工难题。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蔬果调一品产业片区组团发展的优势，把今天筛选出的2种2发向全县推广，推动蒙城蔬菜从卖原料向卖产品的跨越，真正实现产业提质增效。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梁延顺在亳州市调研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用足用好政策，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
1: 第四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成功举行。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活动并致辞。
0: 汪继红会见参加药博会客商。
1: 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人民教师，送上暖心节日祝福。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5: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6: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4: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7: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4: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8: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4: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9: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4: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10: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1: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3: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3: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2: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4: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5: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6: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 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5: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7: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8: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7: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9: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存在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2: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0: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2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2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2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3: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2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4: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5: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4: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6: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4: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
0: 谈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1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5: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5: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1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3: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6: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7: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6: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8: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4.3% 和 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8.9% 和 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9: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4: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9: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0: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3: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8.9%、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2: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3: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
4: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

0: 人家处处超千兆，
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元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3: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查考核办公室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博州电信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电信手机话费问题、5G 业务咨询、5G 流量业务办理、电信宽带办理以及电信号码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组合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博州电信公司副总经理刘辉，欢迎刘总。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
5: 嗯，欢迎您。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全渠道运营中心刘燕、销售部徐小龙、课业中心严吉宝、接入维护中心陈少民、客户服务部高丽，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电信手机话费问题、5G 业务咨询、5G 流量业务办理、电信的宽带办理以及电信手机号码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如果您在掌上博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

0: 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1: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光这位网友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反映问题，他说之前办理的电信套餐有三张副卡，但是有一张用不了了，咋办呢？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三张副卡有一张用不了了，谁来回复一下？有请刘艳刘经理。
3: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副卡业务啊，我们当时是给用户为了方便嘛，全家一起用，然后去用户可以这个去办理这个副卡。但如果说现在他不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到营业厅办理一下这个取消业务就可以了。
0: 嗯，他说是用不了了，是不是这张卡出现什么问题了？
3: 因为具体不太清楚什么情况哈，我判断可能是这张副卡长时间没有使用的情况下呢，可能是被冻结了。因为现在这个为了防止这个被这个诈骗分子然后去有一些这个诈骗的这种情况吧，然后可能这个局方呢就把这个号码给冻结使用了。那如果说就是用户需要正常继续使用的话，也可以携带身份证到营业厅办理这个复机手续就可以了。
0: 嗯，好的啊，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抖音号下方有一位网友反映说，号码经常接到骚扰电话，怎么屏蔽？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高丽啊。
4: 这位网友好，就是如果说手机经常接到一些骚扰电话的话，因为现在这个大环境影响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推销广告呀之类的。首先我们就是电信这边的话是有一个天翼防骚扰的这个功能，可以去关注一下。同时手机上的话也可以使用第三方的一些软件之类做一个相关的拦截。
0: 嗯，两个途径，第一个就是天翼防骚扰，第二个就是用第三方软件啊。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是说的那个电信的这个卡。
0: 嗯。
5: 现在流量，社区流量非常的卡。
0: 嗯。
5: 断断续的，看看视频有时候看不到，但现在有3G，升到4G、5G了，还是那么卡。另外，资费还在上涨，还在上涨。资费以前有那个，如果流量不够使的，开通一个流量10块910G的包，现在包也没有了。
0: 嗯，
5: 流量也卡。
0: 嗯，您说的这个网卡的话，是在固定的位置，还是说在某个时间段卡，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卡？
5: 嗯。北电嘛，北电几乎就是说。不是你要走动的情况下吧，
0: 嗯，
5: 你上几年根本都没有卡的现象，
0: 嗯，
5: 都最近的几年卡的很厉害，家庭的装的宽带也卡，10点钟以后也卡。
0: 好，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严继宝，严经理。
6: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讲这个问题啊，应该是这个，两个方面啊，第一个你这个讲这个。网卡，这个是这个网速卡是，可能我们需要根据你这个位置，对吧？你具体在那个这个哪个地方、哪个小区或者在哪个乡镇、哪个地方啊？我们可以这个派这个工作人员现场去给你核查一下啊。还有这个，也不知道你现在这个使用的这个手机终端是这个是什么情况啊？是使用了多长时间啊？需不需要一些这个清理啊？这个，造成这个卡的原因啊，肯定是这个多方面的啊，这可能需要我们这个现场，我们工作人员现场去给您去核实一下啊。这个第二个，你是不是还发了这个流量包或者资费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新的一些这个业务产品，包括这个提速包都有啊。我不知道你可能了解的渠道不够，或者说不太清楚这个现象的话，我们也可以给您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答复。我们现在流量包的产品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嗯，还有宽带也卡
6: 啊，宽带我们更需要去上面去检测一下了啊。啊，那个也先留下这个号码，我们线下安排人员去现场去核实一下。
0: 嗯，这位先生。
5: 嗯，行。
0: 让工作人员给您检测一下，看到底是出什么问题，好吧？
5: 好嘞。
0: 行，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到时候我们请严经理再跟您联系，好吧？
5: 好，这样。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7: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是这样的，就是，我想换个手机。然后我看了俺朋友呢，他都是那个办卡送的那个手机，送的还是那个华为的手机，我看还怪得的。然后就是想问样子，咱现在就是电信的这个业务，如果要办的话，是月租是多少的？因为我平时也消费不太多，就是问样子，现在我款办。
0: 好，谁来回复一下？徐小龙，
6: 你好，首先感谢你对电信的支持与信任啊。然后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个是只是有宽带需求吗？还是说只有一个手机号的需求呀？
7: 没有，家里装的都有宽带，不需要宽带了。
6: 好的，那个是这样的，我们有这种汇金卡的业务，然后这个汇金卡呢，就是月使用费啊，从我们39到399都不等。然后如果说是办理参与购机的话，然后我们直奖金额从几百元到2000多元不等。按照你刚才说的，如果说消费不是太多的话，咱们可以选择这个月租59的套餐。如果说你什么时候有空的话，去我们营业厅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就是根据你的需求，然后包括你的通话需求和你的这个手机需求，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档次的一个套餐。
0: 朱女士，
7: 行，
0: 关，
7: 我知道了。
0: 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反映的问题，在外地不方便去营业厅续约，线上可能处理一下续约的问题。这位网友续约是续约优惠吗？还是续约是什么啊？下面也有网友问了这一位网友哈，到底续约的是什么业务啊？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如果说续约优惠套餐或者续约其他业务能不能在线上办理？我就请严金宝严经理。
6: 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优惠，就如果说你两年，一般我们都是两年或三年的这个合约期啊。如果您的合约期到了啊，这个正常情况下啊，我们还是这个本着这个保障用户的这个权益的原则啊，会给大家这个进行续上啊。当然，如果说您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比方说这个，流量不够用了，或者语音不够用了，进行升级也可以。这个肯定需要一个互动，一个沟通啊，不是说我单方面就可以给你怎么样啊。所以这个，因为你是在线上留言嘛，这个还是如果说有具体需求的话，我们可以给你具体的问题具体再看一下啊。
0: 行，这样，这位网友，您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留下您的信息。下线之后呢，我们请严经理再跟您进行联系哈。现在四路栏目热线都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啊。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8: 喂，
0: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是这样的，然后我看我身边的朋友，这个用的电信的号码流量不够用，他充话费可以送流量，就想问一下这是什么业务，我能不能办？
0: 好，严经理。
6: 这个刚才前面几位朋友我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流量的产品也比较多啊。你刚才提到这个和预存相关的，就是我们正普通用户可能这个话费都习惯于每个月交一次啊，但如果说你可以提前预存一部分的话啊，我们也提供一些就是比你按月交啊，给你一定的这个优惠赠送啊。具体就是你，我们现在有一款产品就是预存360块钱啊，然后每个月呢可以返还30块钱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这个每个月可以赠送你10G流量啊，就是你这10G流量不需要你额外再支付费用啊。相当于预存360，每个月可以返还你这个10G流量啊，一年的话就是120G，这个还是挺划算的。现在应该办的比较多啊，也欢迎你来这个咨询办理。
8: 每个营业厅都能办吗？
6: 都可以办。
8: 好。
0: 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他反映说，外省的电信号码在当地能注销吗？外省的电信号码在咱们应该说的是博罗本地能不能注销啊？我们有请留言刘经理。
9: 因为这个系统问题啊，暂时还不支持这种业务。
0: 就是外地的这个手机号
9: 在本地暂时还不支持注销业务。
0: 如果说注销的话，得到他的办卡地去注销是吧？
9: 其实是他可以打那个客服热线，然后也有一种叫异地销户的这种方式，啊，比如说像亳州的这个号码，
0: 嗯，
9: 比如说到北京去过以后，他可能不方便回亳州来，但是他有这种需求，他可以拨打客服热线，那客服热线就会转派这个单子，然后到我们的线下人员，那线下人再通过电话与用户去取得联系，去沟通下一步注销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办理。
0: 嗯，能不能改这个归属地呢？比如说我现在用的归属地是亳州号，然后我要是到外地去，我想改成外地的这个归属地，能不能？
9: 那暂时还不支持。
0: 暂时还不支持哈。
9: 对对。
0: 啊，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更多想要了解的信息，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0: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我是就是原单位办理的，就是手机号电信的，
0: 嗯，
10: 现在都是我就离职了，怎么改成自己的名字或者这个套餐，更换一下？原来有个最低消费嘛，
0: 嗯，
10: 最低消费就是现在把那个最低消费降下来，然后把那个套餐改一下，怎么改？
0: 哦，
10: 或者名字办理到我个人名下？
0: 现在名字不在您个人名下吗？
10: 现在手机号不是，是原单位的，是原单位的名字，
0: 单位的名字。
10: 对，
0: 好，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严继宝。
6: 这个手机实名号应该是我们这个根据国家的要求啊，应该几年前就已经全部是实名制了啊。如果说你的由于这个历史原因或者特殊情况，你的这个手机号还不是你的名字的话，这个我们需要核实一下这个你原来的这个你原来的名字，原来的名字是。应该不会是单位的名字吧？肯定也是个人的名字吧？就可能
10: 是单位名字，单位集体办的。
6: 单位集体办的户名就是这个单位的名字吗？
10: 对对对。
6: 啊，那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你这个原单位啊出一个证明，然后再同时你携带你本人的证件啊，就是证明这个事实的依据啊，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营业厅啊，或者你留下号码，下一下我们或者会这个下线之后，我们和你联系来协助你进行办理啊，因为你这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一点啊。
10: 这个需要原单位出具什么证明？
6: 就是他同意把这个号码过户给你啊。
10: 嗯，同意。
6: 啊，就过户肯定是一个双方，就我们按自然人的理解的话，肯定是双方同意的一个事情，对吧？就我同意把我的号码过户给你。
10: 他这里面有一个原单位办号码，有一个你们单位的负责人，就是对接负责人是。找单位还是找你们这个给我们这个原单位对接的负责人呢？
6: 啊，这个都可以，只要能联系到我们。所以如果你既然打电话了，这个我们也本着这个方便群众办事的原则，你只要留下号码，我们这个下线后会主动和你联系。
10: 行，我就留这个号码吧。
0: 嗯，行，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10: 嗯。
0: 哎，行，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在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我家电话打不进来，给电信公司反映了，没有给修好，态度还不好。您这样，这位网友，如果您现在还在观看节目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您具体说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电话是什么问题啊，什么时候修的，您到时候详细说一下，我们请现场嘉宾到时候再跟您进行对接联系哈。再来关注有网友咨询，套餐剩余的流量可以累积到下个月，一般可以累积几个月呢？还是一直可以累积？谁来回复？高丽，好办呢？
4: 那个这位网友好，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套餐如果说当月剩余有流量用不完的话，就可能把剩余的这部分流量会也就是延到下个月使用，下个月去用的时候会优先去用我们上月剩余的流量，然后用完以后再用我们套餐里面剩余的。同样的情况就是这个月你下个月的套餐里面流量没有使用完的话，可以延续到下下一个月。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流量结转目前是一个月的。
0: 嗯，还有一位网友说，通话记录最长能拉多长时间呢？
4: 目前的话，通话记录的话是可以提取到就近六个月的一个话单情况。
0: 嗯，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1: 喂。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嗯，对，我想办一个手机号码给家里人使，但是就是天看的就是怪贵的，然后要问问可有那个管接电话的，然后针对年龄大的人使的便宜点的手机号。
0: 嗯，

0: 您说的意思是便宜的套餐是吧？
1: 啊啊。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现任嘉宾徐小龙，徐经理。
2: 好，你好，那个我们现在有一种叫做孝心卡的套餐，就是专门是针对就是60岁以上的用户进行办理的。这个套餐呢，就是一个月是19块钱，它里面呢有100分钟的一个通话，然后有2G的通用流量，和针对于就是一些像抖音、快手、腾讯、爱奇艺的实际的一个定向流量。然后这个套餐呢，主要是针对这个老人用，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划算的。如果说有需要的情况下，你可以到我们的就近营业厅，到时候去咨询。
1: 都是19块钱，还有流量是。
2: 对。
1: 哦，那还贵。好。
0: 行，好。还有其他疑问吗？
1: 没有了，谢谢。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哈，他说想在城区开个电信店，请问有什么政策吗？想在城区开个电信店啊，留言留进了。
3: 那个首先哈，然后如果说这位网友有兴趣的话，然后我们会非常欢迎，然后能成为电信的合作伙伴，然后去开我们电信的这样一个合作营业厅。我们目前在城区呢，整个的营业厅是有一些规划的，那可能还需要这位网友然后去留下一些信息，他具体是要在哪些地方去开店，因为我们是有些地方需要，有些地方可能暂时不需要啊，可能还要具体的和这位网友在有些细节上然后再沟通一下。
0: 行，晴天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到时候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空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发展改革委，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5: 相约亳州药博会。
3: 今年药博会活动丰富，系列会展共设三大主展区，分别位于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和市体育馆。各展区同步开展展览展销活动，集中展示中医药产业发展新成果。此次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展区共设置全国道地药材产区展、中医药企业精品展、大健康全产业链展、制药设备及机械展四大会展板块。其中全国道地药材产区展是本次展会最大亮点。展区内设五大特色展馆，包括2000平方米的贵州中药材展、600平方米的河北中药材馆，以及藏药馆、博药主题展、珍宝岛大健康馆，集中展示全国各地特色道地药材。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品宣总监张亚军：
6: 整体的展区面积呢是50000平，整个呢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包括河北、贵州、四川等，是650家企业参展。那么我们现场呢设置的展位呢有1000多个。
3: 展区内展出的产品覆盖中药材全产业链，涵盖中成药、中药饮片、花草茶、大健康产品、中药文创等全系列品类，汇集道地原材、加工成品、制药装备、康养文创等多元产品。行走在展区内，各地道地药材琳琅满目，中医药企业新品集中亮相，大健康产品花样繁多，制药机械设备科技感十足，不少客商市民驻足参观咨询洽谈，现场人气旺盛。张亚军：
6: 整个会展呢是从9月8号开始，一直维持到9月10号，也欢迎全国的也欢迎这个市民来进行观展。
4: 9月8号至10号，今年药博会的三大主展区正在进行展览展销。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全国道地中药材展区人气爆棚，其中规模达2000平方米的贵州中药材展馆格外亮眼，成为本届展会最吸睛的特色展馆。走进贵州中药材展馆，药商往来穿梭，药材香气扑鼻而来。今年贵州中药材展馆集结全省约120家中药材企业，带来400-500个中药材品种及深加工产品。除各类道地中药材集中亮相外，展馆还融入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苗医药文化、疗愈文化特色体验区点缀其间，不少观展客商驻足体验，感受来自大山深处的民族中医药智慧。贵州省中药材产业协会秘书长邱勇：
7: 我们已经连续4年在这个亳州这个地方呢做贵州的专展，大概会有120家左右的企业来参加，有400-500个品种的展销。每一次呢，贵州的苗医药文化和疗愈文化呢都会在这里展示，所以贵州药材又来了。
4: 据了解，每年贵州省农业农村厅都会安排专项经费，支持贵州企业走出大山，来到亳州这个中医药大舞台展示推介，打通产销对接渠道，让更多药商了解贵州，了解独具特色的道地药材。邱勇：
7: 第一个是天麻，贵州的天麻呢，现在已经有，大约55万亩，55万亩，现在大概产值已经达到70多个亿了，接近80个亿。那么现在贵州呢还有1亿人，种植面积也是全国的最大。那么现在算下来呢，它在全国的占比占的40%左右。
4: 以上两样特色产品也在本次贵州展馆重磅亮相，吸引不少药企采购商上前咨询洽谈。一个个道地药材，一项项民族医药文化，一批批远道而来的贵州企业， 借助亳州药博会的平台，让前地无险草的资源优势一步步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3: 为了药博会忙碌起来的，同样还有环卫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药博会开幕前夕，谯城区就全面启动城区环境提升行动，更新更换主城区垃圾桶，加密道路清扫保洁频次，坐实城市精细化作业，全力以赴做好药博会环境卫生服务保障工作。在城区药都大道上，洒水车喷洒降尘，洗扫车紧随其后开展路面清扫，人机协同配合，对道路全域冲洗保洁。沿街一批崭新的绿色分类垃圾桶替换老旧破损设施，环卫工人丁素玲正仔细擦拭桶体外表面。丁素玲说，自己已经做了近十年的环卫工作，每年药博会即将到来之际，他就觉得像是自己家里准备办大喜事一样，打扫卫生的时候比平时更加细致。丁素玲
8: 都4:30起床过来，都是5点到这个开始都工作，扫地，扫好又全部叫那个垃圾桶，就全部都擦，一天都擦好几遍。
3: 手拿垃圾夹，俯身清理绿化带、人行道缝隙中的零星垃圾，逐个消除各类卫生死角，细碎繁琐的保洁市容细节。丁素玲，
8: 外边的都让咱的参观嘛，打扫卫生都得负责任，叫咱的一个亳州一个打扫干净。叫咱看着也舒心也得劲，是吧？看着看咱这亳州，你这亳州打扫的真干净，反正是俺这付出累的俺也值得了。
3: 在完成垃圾桶更新、点位优化布设的基础上，谯城区环卫部门还优化调整作业模式，增配人工力量，强化巡回检时，严格落实垃圾日铲日清，同步做好环卫设施擦拭消杀，构建起路面清扫、垃圾清运、设施管护的完整作业闭环。亳州上善库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业务副经理朱红梅：
9: 为做好药博会环境卫生保障，我们对主城区老旧破损垃圾桶进行更新更换，优化点位布局，对主路面加大清扫保洁、洒水冲洗作业频次，增加巡回保洁力量，做到垃圾日铲日清。以绣花功夫抓实城市精细化保洁，擦亮城市窗口，营造干净有序优美的城市环境。
3: 据统计，连日来谯城区环卫部门共计更换垃圾桶1000多个，投入环卫工人1600多名，调度各类清扫作业车辆近100辆，街道上洗扫车辆往复作业，环卫工人认真清理绿化带与人行道，崭新环卫设施整齐排列，城区处处干净清爽，秩序井然，以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迎接四海宾朋。
5: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4: 为全面防范中药材仓储安全风险，规范行业经营秩序，筑牢中医药产业安全发展底线，近日亳州市中医药管理局等多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亳州市中药材冷库全流程安全监管的工作意见，通过系统化、全链条、闭环式监管举措，全面规范中药材冷库建设、运营、仓储、质押融资等重点环节，推动全市中药材冷库行业健康有序规范发展。据了解，此次多部门联合发文，立足产业实际，补齐监管漏洞，从源头、过程、行业、执法四个层面全面升级监管体系。在源头管理方面，我市进一步规范冷库准入标准，从规划用地、工程建设、消防验收、设备配套等方面严格把关，杜绝违规建设、违规经营行为，同时立足行业现状，对存量冷库实施专项整治、分类管理，针对性解决老旧冷库设施落后、管理松散、标准不一等问题，严控低水平重复建设，有效盘活现有仓储资源，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仓储规范化水平，通过统一硬件建设标准，督促冷库配齐智能监测、视频监控、门禁安防等设备，全面提升仓储安全技防能力。为织密常态化监管网络，我市建立中药材冷库全流程安全监管联席会议机制， 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形成部门联动、信息互通、联合执法的常态化工作格局。全市将常态化开展冷库风险隐患排查，摸清仓储底数、货物存量及存货质押融资等，建立动态风险台账，通过统一仓储合同、规范出入库核验、完善仓储台账制度，有效杜绝

0: 虚假仓单、私自移库、擅自处置仓储货物等违规行为，同时推行冷库分级运营、分级挂牌管理，实施差异化精准监管，推动行业整体提档升级。针对中药材行业高频的仓储融资风险，意见专门作出明确规定，规范金融机构参与中药材存货质押融资行为，进一步理顺仓储企业、药商、金融机构三方合作秩序，严控重复质押、空单质押、虚假仓储等金融风险，规范中药材供应链金融市场，切实保障药商资金和货物安全。在行业治理上，我市着力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模式，加快组建市级中药材仓储冷库行业协会，完善行业自律公约，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专业培训和法治教育，引导企业合规经营、良性竞争，同时面向广大药商普及仓储风险知识，引导市场主体规范签订仓储合同，妥善留存相关货权凭证，进一步提升全行业风险防范意识。此外，我市将持续强化执法震慑力度，健全行刑衔接机制，严厉打击虚开仓单、挪用仓储货物、涉储诈骗等违法行为，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早抓小，从严整改，持续净化中药材仓储市场环境。
1: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咱亳州本土的实力派网红。前两天，谯城区卢庙镇徐庙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专门邀请了两位超会唱歌的人气主播，人家可不只是单纯唱歌，还在直播间帮村里农户带货，推销咱们地道的农产品，真的太给力了。下午5:30，谯城区卢庙镇徐庙村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这次直播玩出了新花样，村里专门请了田不肥、浩哥爱唱歌两位本村人气网红主播来助力。

0: 两位主播除了表演才艺，还手把手教流程、带节奏，村干部们则当起了新晋小主播。这种老带新的模式，不仅让村干部更加熟悉直播技巧，也拉近了和群众的距离。网红主播田不肥、田伟峰，
1: 走到现在也离不开咱的父老乡亲。我觉得一定要为自己的家乡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助助农，让咱全国各地的粉丝都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徐庙村的农副产品。
0: 网红主播浩哥爱唱歌，孙浩。
2: 现在我们这个乡村直播间已经做起来了，想利用我们这一点小的知名度来带带我们这些主播，让更多人关注到我们这些新农村村部的一些政策前景了、助农一些政策了等等。
0: 乔城区卢庙镇徐庙村后备干部陈秀梅。
3: 我们村干部那个当主播呢，懂政策，但是我们经验比较少。通过这场直播，我们在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经验。
0: 直播最实在的作用就是帮农户卖货。以前种地的农户最怕农产品滞销，只能等贩子上门，价格低还折腾。现在有了村里自己的直播间，大主播用大白话介绍辣椒、葡萄、桃子等农副产品，村干部在旁边帮忙互动。
4: 我们那个口感呢是软糯香甜啊，
5: 是的，
4: 糖分是食性糖分，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都可以吃，老少皆宜啊。对，我们
0: 乔城区卢庙镇徐庙村种植户李亚林，
1: 俺家种了有100多亩这个小辣椒，还有点那个黄桃，这个大主播、小主播呢都来这个回乡给俺助农，把个网上宣传和卖，不用我们自己跑腿找销售了，直接搁网上平台上直接都给俺推销出去了，帮俺大忙了。
0: 除了卖货、唱歌，直播间还成了惠民服务站，针对大家关心的农业补贴、民生保障等问题，主播们一一解答。借着轻松的聊天氛围，还呼吁大家抵制高额彩礼，提倡婚事减半。现场的反诈有奖问答更是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村民们在笑声中就学到了知识。村民邢丽萍：
6: 这个活动特别接地气，就在家门口，真是有用，我们都学到很多知识。
0: 整场直播播了将近4个小时，一共卖出牛肉、桃子等本地农产品460单，销售额17000多块钱。这次直播间搞的大主播带小主播新模式，不光帮村里的乡亲们打开了销路，多挣了钱，还摸索出了一条靠新媒体助力乡村发展的新路子。乔城区卢庙镇徐庙村党总支书记李亚运：
1: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的把这个和民乡村直播间办下去也会持续的邀请本地的网红参与我们的直播，不断的丰富我们直播的形式和我们的直播的内容，把我们这个直播间打造成服务村民推荐家乡的一个平台。
7: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 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7: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政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8: 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笔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

0: 致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以下是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亳州市调研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用足用好政策，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
1: 第四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成功举行。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活动并致辞。
2: 汪继红会见参加药博会客商。
1: 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人民教师，送上暖心节日祝福。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9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亳州市调研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两加快一跟上目标，坚持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用足用好政策，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市委书记秦丰玉参加调研。蒙城凡丰真空科技是一家专注真空设备研发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梁延顺走进企业展厅、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希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深化产业链合作对接，带动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在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梁延顺深入智能菌菇房，勉励企业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培育发展休闲农业、体验农业等新业态，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不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随后，梁延顺主持召开座谈会，秦丰玉、刘存磊、刘永春、程旭、周潇等分别汇报，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回应。梁延顺在讲话中强调，亳州是皖北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推动皖北振兴全局中举足轻重，要增强加快振兴的紧迫感，进一步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儿，奋力往前赶，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做强做优做大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在科技创新、先行城镇化、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各方面创新，真正以创新开路，靠改革破局，要吃透用好国家及省支持皖北振兴的各项政策，增强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切实把政策叠加效应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更加突出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做好换届各项工作，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0: 相约亳州药博会。
1: 本台消息，9月9号上午，由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亳州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成功举行。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活动并致辞。汪继红在致辞中介绍，近年来亳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强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带一路建设、 RCEP 实施等重大机遇，聚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全力将战略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皖北走前列、全省靠前站、全国有位置的良好态势。汪继红指出，亳州以中医药为纽带，链接全球，对话世界，联合 RCEP

0: 医产业合作委员会，成立中医药行业合作理事会，秘书处永久落户亳州，连续举办四届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始终以开放姿态、开放举措、开放视野，推动 RCEP 平台能级持续提升，经贸往来持续深化，合作交流持续拓展。亳州愿与各方一道，认真落实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倡议，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产业合作、贸易合作、人文交往，共筑互信根基，共育发展动能，共拓市场空间，共绘友好画卷，不断激发区域合作发展新活力。许宁宁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 RCEP 框架下的中医药交流合作稳步开展，持续升温，为全球传统医药产业互补发展、协同进步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路径。亳州市立足产业基础，深耕中医药对外开放，持续办好行业会议，积极搭建多边对接平台，有力促进 RCEP 中医药领域交流往来，为全球中医药行业协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面向未来，希望各方依托 RCEP 开放平台，秉持互利共赢理念，深化中医药领域务实合作，助力区域产业共同发展。柬埔寨王国商业部国务秘书刘巧玲在致辞中表示，亳州在中医药领域享誉海内外，拥有成熟完备的产业生态，为柬埔寨以及其他 RCEP 经济体开展合作奠定了得天独厚的基础。亳州是极具分量的合作伙伴，柬埔寨愿同亳州及各方伙伴紧密协作，发掘务实共赢的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工商界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越南驻华大使馆农业参赞杜光松在致辞中说，越中两国在传统医药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中国中医药产业位居世界前列，越南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且市场持续增长，这为中国企业出口优质药材或是赴越南投资建厂带来广阔机遇，希望双方能够携手合作，助力公共卫生事业乡村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会上，市商务局与泰中商务委员会、印尼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韩国环境社会及治理学会、缅甸中华总商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前往养生会客厅、古井健康科技、协和成药业进行参观考察。缅甸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杜青山达温、泰国贸易院泰国总商会副秘书长、泰中商务委员会秘书长庄介香、泰国食品加工者协会副会长刘志伟、越南消费品发展协会、越南企业家协会副会长阮世玉明、韩国环境社会及治理学会会长高文炫、印尼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副执行主席孙继飞、柬埔寨商业部知识产权司副司长孙素娜、越南卫生部传统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阮登林等外宾、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刘兴、市领导戴笠、曹振平、张传兵、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分别会见了同军谷生物医药科技浙江有限公司董事长申屠银红、吉林省银诺克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峰等来亳参加药博会的客商，洽谈对接合作事宜。汪继红对客商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亳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聚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希望以本届药博会为契机，在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上下游、产学研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亳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要素保障，为企业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客商们分别介绍了企业经营情况和投资意向，表示亳州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具有独特优势，发展势头强劲，将进一步加强对接交流，整合优势资源，加快在亳投资布局，持续拓展合作领域，共同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副市长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上午，2026第三届道地药材智慧交易合作会议、产销合作交流会的重要活动之一，贵药出山厚积薄发， 2026贵州道地药材智慧交易产销合作交流会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举行，来自黔皖两地政府、行业协会及企业代表共200余人参会。会议以贵药出山厚积薄发为主题，聚焦 GAP 基地共建、长期采购等领域进行集中签约，签约总金额高达 5.8 亿元。现场介绍了贵州省中药材产业的现状、优势品种及未来发展规划，吸引了众多亳州本地企业的关注。来自贵州多地的企业代表依次登台推介，从江县聚焦瑶域特色民族医药产业，分享本地资源禀赋与产业链建设现状。赤水市围绕金钗石斛展示道地品种种植规模、精深加工成果与对外合作方向。毕节市以天麻为核心，呈现标准化基地建设、产品研发的完整图景。铜仁市聚焦银洋货、黄金两大优势品类，介绍得天独厚的生态种植条件与产业产能基础。市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张杰在致辞中表示，欢迎贵州代表团远道赴亳交流，希望立足亳州全国中药材集散枢纽的产业禀赋，加强贵黔两市中医药产业互补发展，深化两地药素互通。据了解，除了贵州产销合作交流会外，今年贵州省以2000平方米民族风特大展馆亮相交易中心，集中展示贵药产业优势与品牌实力，现场设置苗、瑶、水等民族医药特色疗法体验区，以及贵州高山好茶品鉴区、贵州农特产品品尝区、民族舞蹈展演区，展现了少数民族特色，丰富了参展观众的体验感。市政协副主席李长春、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姚华林出席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年的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人民教师，送上暖心节日祝福。亳州市风华教育集团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各校区教师欢聚一堂，集中表彰优秀教育工作者，为默默耕耘的老师们送上专属敬意。各校区师生还带来了舞蹈、歌曲、情景剧、诗朗诵等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用丰富多彩的表演致敬师恩。风华桐乡路小学教师邢媛媛：
2: 能获得这份荣誉，我特别开心，这是对我工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坚守讲台，用心教好每一位学生。
1: 风华城志小学教师樊松恒：
3: 争当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把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崇高的价值追求融入每一堂课的教学之中，融入与学生相处的点点滴滴，用心守护孩子们成长成才。
1: 亳州市风华教育集团总校长杨仁康：
4: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让我们所有风华的教师都能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立德树人。
1: 在蒙城县第八中学，学生们在留言板上写满了对老师的节日祝福和感恩心语。在贵阳县第五小学石公山路校区，我为老师送祝福活动成为了校园里一道充满童真与爱意的风景线。蒙城县第八中学学生陈月：
5: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老师不仅教会了我们专业知识，更教会了我们脚踏实地、踏实做人的道理。
1: 贵阳县第五小学石公山路校区学生何本山：
6: 老师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成长学习的道路。希望通过自己做的这份贺卡，把藏在心里的感激好好传递给老师。
1: 蒙城县第八中学教师戴梅：
7: 立足三尺讲台，传道授业，教书育人，做到言传身教，用心呵护每一位学生，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1: 贵阳县第五小学石公山路校区教师张雅：
8: 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祝福，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我会继续守好三尺讲台，用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呵护引导孩子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当好学生的引路人。
1: 每个孩子都是待放的花，而特教老师是为慢开花的孩子撑伞的人。在利辛县特殊教育学校活动室，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用稚嫩灵巧的小手正在精心制作手工，完工后 他们将一张张贺卡、一件件手工作品送到老师手中。立新县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秦玉泽：
9: 我要将这个亲手制作的礼物送给我最喜欢的老师，祝他教师节快乐，感谢他一直以来对我的耐心和教导和关爱，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
1: 立新县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张碧如：
10: 老师你辛苦，祝你教师节快乐。
1: 立新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郭兰兰：
11: 我们不仅要教孩子们学知识，还要教给他们生活技能、康复知识。在这个教师节能收到这样一份特殊的礼物，让我们感到格外珍贵。我们定会将这份感动转化为前行的动力，继续用爱心与耐心守护好每一位慢开发的孩子。
0: 蒙乐台记者陆敖报道，眼下正值陆地蔬菜定植时节，传统蔬菜移栽依靠人工，用工缺口大，成本高。在蒙城县板桥集镇大院村蔬菜种植基地，智能蔬菜移栽机器人投入田间作业，让机器人种菜从设想变为现实。在大院村的蔬菜种植基地内，智能蔬菜移栽机器人正在进行投苗、栽植、覆土等一体化作业。王兰镇是当地的一名种植大户，他正在近距离观摩机器人的作业全过程。王兰镇：
12: 我现在种了120亩陆地果蔬，我们这地方就是招工难、工资贵，通过这次观摩这个机器栽植，我们以后要推广这个机器栽植这一块，对我们这些种植大户能减少了一定的人力和财力，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0: 据现场专家介绍，这款智能蔬菜移栽机器人支持遥控无人驾驶作业，行进轨迹规整，栽植深浅均匀，秧苗成活率可达98%以上。技术人员还围绕机器人的适用条件、投入成本等问题向种植户进行了解答。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所长廖华俊：
13: 每小时种植的速度可以达到一亩地，因为像这个西兰花能达到3500克，这是人工栽培的这个8到10倍，就是我们每亩地种植的费用可以降低180元。
0: 据了解，蒙城县共种植蔬菜达39万亩，其中陆地蔬菜约20万亩，是长三角重要的蔬菜供应基地。本次机械化移栽试验为蒙城县蔬菜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积累的实证数据，助力全县蔬菜产业提档升级。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奎耀：
14: 我们联合省农科院，把88个新品种和机械化移栽技术直接送到田间地头，就是为了给种植户筛选出最好的芯片，解决用工难题。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蔬果调一品产业片区组团发展的优势，把今天筛选出的2种2发向全县推广，推动蒙城蔬菜从卖原料向卖产品的跨越，真正实现产业提质增效。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梁延顺在亳州市调研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用足用好政策，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
1: 第四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成功举行。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活动并致辞。
0: 汪继红会见参加药博会客商。
1: 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人民教师，送上暖心节日祝福。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1: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3: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李白把这个卖剑人接到家中，准备给他调治这伤啊。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把门的跑进，那脸呢都变色了。少爷，外边来了40多号骑了马拿了家伙，为首的一位要见你。我看这脸色呀，我看这人穿着戴的啊，那模样，我看这人那说话那动静，是找茬来了啊。李白看了一眼卖剑人，您稍微休息片刻，带我前去观瞧。李白转身出去了。说李白为什么把这卖剑人接到家里边？这卖剑人姓什么叫什么呢？

这外间人呢姓吴，叫吴指南。吴指南他的父亲那可是太有名了，叫吴襄子。这个老吴家到吴指南这一代已经三十几代铸剑为生，就是打造宝剑造剑的。在峨眉山脚下一片大宅子，那小的溜跟皇宫差不多的，那吴襄子就在这片吴家豪宅住。说咋这么有钱呢？有钱呢，人家是玩绝活的，人家是铸剑的。你想在那冷兵器时代啊，在那个唐朝也没有机关枪，也没有大炮，俩人玩的命就是掏出家伙近距离格斗，不是宝剑就是刀，就这些近身而战的兵刃。人家吴家三十几代专门研究剑，如何让这口宝剑削金断玉，削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汗斩七星，水断蛟龙。武林当中谁要能配上吴家的一口宝剑，那太牛了，那真是直闪牛叉啊！那还了得？你这剑谁的？我这剑呢，老吴家人给打造的，出自吴门，蜀中吴门。哎呀呀，看起宝剑就知道挂剑这人身份不低。人老吴家那是物以稀为贵啊，说是不是他这个宝剑啊卖多了？不，吴襄子啊这一辈子也没铸上15口宝剑。人家有规矩，你要真要是武林当中德高望重的超级剑客，人品又好，我赠给你啊，宝剑赠名人嘛，你配挂这口剑，其余者那是重金购买。多少钱一把呀？那都得几百万两银子，是不是啊？因为在那个年代嘛，那武器，那现在为什么一整开这个军事博览会呢？啊，各国把飞机拉去了，给天上飞，大炮拽去了，给地上轰，导弹给那蹭蹭往外射，展示的原因就是找买家。人家吴家的剑不缺买家，我这一年两年也打造不出一口剑来，几百万两银子那不算什么，你买不买吧。所以那些武林当中的人呢，就为了挂上老吴家这口剑，玩了命的挣钱，所以老吴家就发了。那武林当中的人也是以挂吴家剑为自豪，彰显自己的身份。看着没？看着我这剑没？看着没？知道谁打造的吗？吴家吴襄子啊，亲自给我铸的。你看这家伙啊，实际他在这吹牛的时候，身后说不上拉多少机会，银行说不上有多少贷款呢。反正总而言之啊，人家老吴家剑值钱呢。吴襄子呢，就这么两个儿子，一个叫吴指南，一个叫吴指北。这吴指南呢是老大，吴指北呢是老二，一南一北。不过这指南和指北呀，不是一个妈生的，因为生下吴指南没几天，吴指南的母亲就死了。那么吴襄子就带着儿子过，过过的有人就劝，你看年轻夫妻老实伴嘛，是不是？哎，你这孤身一人，对不对？晚上连个挠脊梁骨的都没有，给你洗脚的都没有，你这多凄凄凉凉冰冰惨惨呢，特别在房中，到过年了是吧，冷嗖嗖的自己一个人多不舒服啊，找一老伴儿吧，找一老伴儿吧啊，就劝。天长日久把这吴襄子给劝活了。一开始老头还不干呢，不不不不不，哎，不行啊，从小夫妻光腚娃呀，什么都还是从小的好啊，啊，半路的夫妻呀，他藏心眼儿啊，没那事儿，你找一个好的不就完了吗？后来活心了，这就开始找。他们家找吴襄子要找媳妇儿，那哪能那么困难呢？啊，忽悠一下子，大门好像被撞开，南北的姑娘啊，哎呀，都来了，什么名模啊，啊，中国好声音的夺魁者呀，
是不是？

这个这么说吧，来了好多，无相思哪个也没相中，后来又看了一轮，相中一个，这女的姓董，叫董氏，过去这个女的没名啊，张的张氏，李的李氏，王的王氏，姓白的叫白氏，姓炫的叫炫氏，还没有姓炫的啊，这叫董氏。这董氏就过门了，这过门了就给这吴湘子怀上了，这一怀上就生了，一生了就生了几个儿子，吴湘子就给这儿子起了个名叫吴之北。这一南一北时间长了，这个董氏啊可就有点人心不足蛇吞象。哎呀，一看这片大家产啊，我这老头子卖剑为生，这宝剑也太值钱了。哎，为啥我老头子这剑这么值钱呢？就因为他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大唐的天下就老吴家独门，别人家弄不出这玩意儿来。可是吴湘子要一死，剩下他那儿子大儿子吴芷南，加上我给他生的这个儿子吴芷北，两个人继承了他爹的这点绝活，这点技术吧，这就吴芷南也造剑，我儿子也造剑，这就一个变俩了，这俩共同造剑，将来吴芷南再有四个儿子，我这儿子再有五个儿子，这分别去造，这不就泛滥了吗？这就不能垄断了啊，这天下到处都是造剑的，这剑也就不值钱了，怎么办？这个董氏就为了独吞吴湘子这个家产，就在吴湘子面前说一些鬼气王八的话，他儿子又不忠了，又不孝了，不仁不义了，吃喝嫖赌抽人风，人群里头烂咕咚了啊，到外头打瞎了骂哑巴，弯绝坟踹寡妇门，哎呀，东家找来了，西家来，到这儿来闹事儿来了，全你儿子的事儿。天长日久把吴湘子说烦了，偏赶有一天吴芷南呐，愁啊，自己的后妈对自己不好，心里的烦躁，大过年的跟朋友在外边喝了点酒，被抬回来了。吴湘子一看，奴才啊，大胆，你不好好学，不好好用功，成天喝成这个样子，交一群狐朋狗友，你愧对我无门，你给我滚出去啊！你夺着学了本领，做一个真正的人，你再回来认祖归宗，走，给轰出来了，啪，给弄个包撇出来了，给了十两银子，刷扔地上，还真别说，吴芷南呐，临走前啊，还拿了一口宝剑，正好在他这个兵刃库里头有一口小听风如燕剑，吴芷南呢是为了防身，吴湘子也同意了，拿去吧，拿去吧，防身，万一路上遇到个狼虫虎豹什么的，是吧？你好拿他防身自卫。说吴芷南会武术吗？会点儿，这人家造剑的啊，就等于那个造的原子弹的，能不会放吗？就即便在自己的国家领土上不放，也跑别的国家去放的啊，放一个不行，试验不成功，我再给你放一个，咱就别提广岛那事儿了，是不是啊？咱就提这吴芷南吧，就这么的，他把这小听风如燕剑就带出来了。天苍苍，海茫茫，大地一望无垠，你说吴芷南上哪儿去？又没种过地，还不会什么手艺，这几两银子几天就花完了，是连憋气带窝火，就病在了殿房之内。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吴芷南呐，就卖剑，就卖这小听风如燕剑，这口宝剑那得说价值上百万两银子。他一想，我别卖低喽，还一咬牙卖了个一万两，因为这地方消费水平低，对不对？第二个都是种地的，谁认识这口剑呢？得货卖十家，一看连个练武术都没有，行了，我卖一万两就可以了。赵师说吴芷南要拿这口宝剑到哪个武馆去，那价可就上来了，他不明白，就蹲着卖剑，连病欠电犯账，你说他能好吗？卖剑走投无路，碰上李太白。李白一看这口剑，马上就知道这是吴门中的剑，这肯定是吴门中的人呐，所以李白就把他救到家里来了。人家是铸剑的，
那作为一个练武术的，要能看到一个铸剑师，那喜欢的了不得呀、啊。因为他干这个玩这个的，就像战争似的打仗，你要能碰上个军火商，那军火商要碰着那制造商，是吧？买汽车的又能碰着造汽车的，你说那得多高兴啊。所以李白啊也想在这铸剑上探讨点东西，学习点玩意儿，就这么的，也是本着救这五指丹，就把他接到家里了。刚安排好，外边砸门的来了，谁呀、啊？不是别人呐，神剑镇九州，贺天川来了。上一集咱们说着这个李白一剑削双手，把这个马彪周人给剃头了，帽子给扫掉了，这俩小子捂脑瓜子跑回去了，跑回昌隆县的明建堂武馆，捂了脑袋进来的。俩人一路上啊就合计啊，咱们栽的可不轻啊，学了三四年了啊，让个读书的学生拿了宝剑把咱俩给剃了，这个脸咱往哪儿搁呀？十里八村乡亲现在都一哄声似的，街头巷尾全都千八语酒饭茶肆，嘀嘀咕咕开捣鼓，哎，看着没，老马家那个，老马家那彪子啊，还有老周家那人子，这俩小子你看平日叫那不是东西，挂了宝剑哪走哪儿，好家伙啊，呜呜喳喳玄玄乎乎的说话都不在气头上，是不是、啊，好家伙喘气前都很粗，放屁都双响，走道都迈四正步，愣说学会了多少多年武功，这剑术天下无敌，怎么的，你看让人家那个读书的老李家那三公子一剑剃头了，是吧，剃头了啊，这要二月二龙抬头还好事呢啊，剃头还不免费了，别龙抬头剃头死舅舅谁乱七八糟，别吵着，你看就跟你那彪子该就那彪子。现在全是这个动静，这俩小子越琢磨越憋气，这日后我们在乡里乡亲面前怎么抬头啊，啊不行，这仇得报了，找谁报啊，找咱们师傅啊，可师傅稳当啊，他不一定能信咱俩话，那没事儿，想办法用话把他拱去，知道吧，咱师傅就一毛病，吃不了话。俩人一进武馆，哭通往那一跪，哎呀，是我啊！神剑镇九州，贺天川低头看了看，哎，你们俩怎么了？好像缺点什么似的，师傅没看明白吗？脑袋上边啊！你们俩让谁剃的？对，师傅，别说了，我们哥俩呀、啊，这个正在路上走。路过一个镇子，发现一群人，这群人呢在这看一个卖剑的，我们一看这口宝剑不错，是无门的剑，您不常提吗，这无门的剑是把这个剑的名字印到这剑身上，我们一看，哎呀，这无门的我们就想买，可没想到啊，来了这么一位非要硬买，在我们哥俩手就夺去了，实际我们买这口剑我们也使不了，我们就想把这口剑孝顺给师父您，可这愣夺去了，我们就跟他争辩吧，我们就提我们的师父是神剑镇九州贺天川，没想到这位扑哧一乐说，你那师父给我提鞋都不配，他还会使剑，还什么神剑镇九州，连茅坑都镇不住，我们这哥俩受不了了，拉住剑就跟他比划，可这聊的真有两下子，下手才狠的，噗噗把我们俩给踢了，师傅就这么事儿啊，啊，贺天川火上来了，贺天川可有来历，这人咱们得说很正，他乃是万圣堂的门人弟子，说这万圣堂不是一个暗杀组织吗，杀人越货也有好人，那不是说这个全都是坏人，他们这个万圣堂的宗旨就是花钱买杀人。

0: 你想雇我杀谁，我就给你杀谁，你拿钱来。那么这里边也有些好练武术的，也有一些行侠仗义的，像贺天川这儿就是一个很好的练武术的。贺天川的师父乃是万圣堂的三当家的，这个万圣堂大堂主双面观天下，索命皇帝杀无忌，这人呢长俩脑袋。说怎么长俩脑袋呢？啊，那武林当中什么样奇怪的没有啊？啊，您别忙，是叱咤风云单手托天，是叱咤风云单手托天，钟无离三当家就赤足踏青莲，金面罗汉瑞达僧人，四当家的是浪里飘渡擒龙手谭子月。这三当家的瑞达呀，那个武功可相当的高啊，那在江湖当中也是赫赫有名的一个金面罗汉大和尚。这个瑞达呀告诉贺天川，江湖绿林黑海行船呐、啊，你呀要安度平稳幸福的过日子这就行了，不要老在武林当中转悠，在武林当中混终没什么好结果。所以贺天川呢就找到了长龙县这地界，在这儿安了家立了业了，也在这儿开了个武馆，收了好几百学生，他也真教。可是有的那徒弟他不争气，那你没办法。贺天川这人有个毛病，就吃不了话，他很要面子。哎，有这样人，你要给我面子怎么都行，不管吃多大亏，你给我足面子，你瞧得起我，我呀、啊、就佩服你，你捧我一尺我捧你一丈，你捧我一丈我把你捧到天上。还有这样的呢，你对我再好你不给我面子那也不行，我记恨你一辈子。所以啊，这人什么样都有。贺天川这么大个人物，让这马彪周人就这么几句话把他整恼了。这人是谁啊？抱没抱腕？哪个门派的？
1: 说来惨呢、啊、师父，
0: 这人离此住不远，住在青莲乡，乃是李克那大商人的三公子李白。他是个读书人呐、
1: 啊！哎呀，就是因为他读书的，也说不上鬼气王八在哪儿学了两套剑术，拿过来那非常诡秘那个招，把我们哥俩就给踢了。我们也是一时气的，气哆嗦了，把您教我们的武术都忘了。他，哎呀，贺天川想，不行，这个我必须把脸找回来。我开的是武馆呢，做的是生意买卖，我不单是砸牌子，我好几百弟子呢。你说马彪周人都让人家整这样啊，人家要一提起来别上那武馆啊，谁要到那武馆去学剑术去，准让人把头剃喽。你说我这脸往哪儿搁，这不得散伙吗？另外他一看大堂底下黑压压五叉叉，所有他这些学生全是以期待那种目光看他。期待什么呢？期待贺天川给出气报仇。贺天川站起来了，嗯，李白一个读书的这么容易就把马彪周人给把帽子削去了，那么就说明这个李白不是一般人啊，他练过学过哪个门派的，另外好像似乎下的手狠点，你千不该万不该说我贺天川给你提鞋你都不配，还我会使剑吗？我贺天川呢20岁闯荡江湖，到现在我43岁，我没栽过跟头，打了孩娘出来徒弟被羞辱了，为师岂能不管呢？来啊，备马，我去拜访拜访这个李白。外头这就把马给备好了，长龙县离青莲乡不远，那么这些徒弟们都要去。我去，师傅，我们去，一起哄仗胆，二看热闹，想看一看李白怎么被贺天川一剑给抹到那儿，都要去。贺天川一想，要去就去吧，啊，这个我这牌子不能砸喽啊，

我得让我众徒弟看看我在当场如何把李白打倒的。就这样来了40多人呢，带了家伙呼啦朝就来到青莲乡。你别说，贺天川很客气，一想我得问明情况。一看李家大门这儿站几个家人，贺天川就有马身上下来了。就即便再客气，他那脸也不好看。干嘛的？来打仗来了？那不是来到这儿来参加宴会、参加婚礼来了啊，是吧？另外他那些徒弟一个个都凝眉瞪目，眼珠瞪多了大，滴溜乱转的，你说那模样他能好看吗？啊，所以把把门吓坏了。贺天川很客气，我要见李白，来拜访他来了。你等等等等，把门的等等往里头跑，贺天川站这儿等了这么一小会儿，里边有脚步之声。贺天川还琢磨呢，怎么对待这些事儿。我呀一定把这事儿问明白。可当李白一闪身由打门里边这么一出来，贺天川一抬头，啊，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3: 垃圾桶里捡来的。
2: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3: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2: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3: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2: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嘟嘟，
4: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6: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神剑镇九州贺天川，来到青莲乡，到了李白家门口，这个家人往里头一抱，李白出来了。贺天川一抬头见李白又在门里出来，他的眉峰往上一挑，那心是吧嗒噔吧嗒噔吧嗒噔跳。

剑胆灯笼穗随风飘摆，足蹬麻面鼠丝万字靴，鹿皮筋的底儿，那鞋帮鞋跟鞋面是绣万里云飘，往脸上观瞧是面如白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大朝怀啊，扇着胸脯马蜂腰大屁股蛋儿，长得是仙风道骨，不由得贺天川看呆了。这李白长得有点脱俗，与俗人不同。哦，哈哈哈哈，李白一笑，昨日登华报喜，今日贵客临门，不知哪位来我李家。李白说完这句话，秉腕抱拳，贺天川才缓过神来。哦，贺天川一想啊，就凭眼前这小伙子，也不是他惹的祸，肯定是我那徒弟马彪周人说些外行话，说一些不中听的话，惹怒了人家。看人家这模样就知道有两下子。整个贺天川被李白这个气质啊给镇住了。你看这个人呐、啊、这气质可了不得。为什么有人啪啦一进来，那个眼神，那个穿的那个带着的都小事，就那个眼神气质不同。李白给人一种飘飘仙之感觉，所以这个气质贺天川是第一次见到。他往前迈了半步，也秉腕抱拳，在下不才，我乃贺天川是也，昌隆县明建堂武馆的馆长，江湖绿林人送小小的绰号神剑镇九州。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说出来。哦，李白点点头啊，哎呀，光临寒舍，大驾光临，贺馆长里边请。他这个你看，本来找人打仗来的，两句话这贺天川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声音呐低，为什么呢？底气不足了。他回头看了看这些人，你说我带这些人干嘛？你说我这不是找没脸吗？这不是吗？你说我自己蔫不劲跑这来跟李白商量商量怎么事儿，把我那徒弟给整那样，是不是？不管怎么地，咱们把这矛盾得解决喽。说盐到哪儿咸，醋到哪儿酸呢？你是不是跟我贺天川过不去？你说我带这些人，你说我这多不好意思。李白看出来了，哎呀，贺馆长，还有众家兄弟，来来来，我们家呀院大啊，里边请，哗，全让进来了。这院啊确实不小，李白张了人啊，拿凳子，两廊厢就摆上了凳子。这家人也多呀，一人拿一个，噼里啪啦把这椅子凳子都放好了。嘿，李白把贺天川请到了正堂。正堂啊，这个南方和四川您都去过吧，他那个院里头四合大院啊，正堂那个大门非常大，是通透的。这两天李克没在家，李白的两个哥哥呀、啊、跟父亲经商去了，妹妹还有自己的弟弟也上外头经商去了，家里就他一人，所以李白就张罗着泡茶，家人赶紧给泡上茶来。李白非常客气，这么有幸啊，贺馆长到我家来，不知道你有什么指点。贺天川一想，我就别太细问了，这错肯定不是人李白，就从人这模样就不像惹祸的模样，我问问你哪门派的吧，啊，哪个师傅教的，是不是啊？哎呀，李公子 久仰你的大名，今日来啊人多了点，这个事在有因呐、啊、我这两个徒弟马彪周人呢，可能惹怒了李公子吧，替我教训教训他。这且不谈，李公子您跟谁学的武功啊？
李白一听

贺天川问他的门户。这里边咱们有个事儿要交代清楚，就是燕飞来交给李白武功的时候就告诉李白，你是昆仑派的弟子是不假，是正门正派，但是你闯到江湖的时候最好不要报你的门派。在江湖绿林上啊，有好多旧仇新怨，这个互相门派之间，大唐朝是南北十道，武林当中上下三里乱八是八八六十四个门派，这个互相的冤仇积怨呢、是长年累月的，没完没了。你呢，练一身武功是自保，说白了吧，就是你李白要保全李建成太子这支的血脉，你大可不必过于参与武林当中门派之争啊。所以有人问你，你是哪个门户的，师父是谁，你呀、就一笑，你说你这武功啊是看书来的，书本剑法就完了。哎，李白就把师父这几句话记住了，燕飞来也告诉李白说，你这门户不是不能报，你要见着你本门的了，师叔了，师大爷，师哥师弟，你就把报出来了，我是昆仑派的。哎呦，你也是昆仑派的，咱们都一个派的，是不是？你要如果跟外人，你就把这事儿免谈。所以李白一听这贺天川问是哪个门派的，恩师是哪位，李白把茶杯放下了。哎呀，贺馆长啊，实不相瞒呐、我这个武术啊，这点剑术我是照书本上学的，是本先生啊，就看一招我就练一招，看一招我就练一招。哦，贺天川呐、鼻子被气歪了。李白要说我跟哪个名师学的，你说马彪周人啊，败到当场有心可原，人家李白照本儿就看书练了几招，就把我徒弟给扫到那儿了。你说我这师傅怎么当的，我这徒弟怎么教的我呀？贺天川巴嗒巴嗒嘴，哎呀，李公子，您这个剑术是在书本上学的，是哪本书啊？啊，那意思哪本书有这么好的剑法把马彪周人给扫了？那马彪周人在我跟前也是练了三年呐，我贺天川堂堂万圣堂的门人弟子啊，我的剑术神剑震九州，我这名有两下子，我也不是昨天下雨今天刮风我这个外号来的，什么书这么厉害呀、他刨根问底儿，李白啊就有点心里不舒服了。你看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就完了，互相都是客气话，也知道贺天川来干什么来了，这气势汹汹的倒是来打架来了，所以李白就不愿意再往下深谈了。可当这贺天川一问哪本书，哦，这本书叫梅谱剑法，梅谱剑，梅谱，嘿嘿，贺天川这心里头啊也不高兴，你李白是小瞧我呀，你如果真能把我徒弟扫了，搁剑给撅了，你肯定受过名人指点高人传授，你肯定有门派，难道说我贺天川不配听你是哪个门的吗？我不够那资格吗？另外怎么的没谱剑法，所以贺天川这脾气也不太好，站起来了，李公子，那我能不能领教领教你这没谱剑法呢？李白眨着眼睛，哎呀，贺馆长，您的爱徒啊，我们在前边那镇上产生了点矛盾，这没过去，你说一时失手，也是呢，我碰上了，也是两位爱徒让着我，结果让我讨了个便宜。另外，两下交手，刀枪无眼呐，咱们最好别伤了和气。哦，
李公子，是你的和气是我的和气啊。贺天川一想，呵，你李白大花牙人呢，怎么的，伤了和气，那意思一伸手你就能把我伤了？不不不，贺馆长，我不是那意思，就是咱们呢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哎，李公子，咱们七出五穴，交谈尽数，不谈别的。我今天来不是为我马彪、周仁我的两个徒弟啊解什么恨报什么仇，我就来以武会友。我是使剑的，你也是使剑的，那么我是想跟你探讨一下。请。你看这是李白的家，贺天川这脾气也不怎么样，所以他先蹦出去了。因为他生气生在李白那个梅谱剑法上，照书本学的，我领教领教。就这样，他到的当场苍当一声，探背绑压崩黄斗老卷黄，这宝剑可就拉出来了。李白一想，你说这什么身手，人家在那比划上了，所以李白只能出来。贺馆长，那我李白可就不客气了。李白啊，年轻气盛，愿意跟人交手，因为晏颖他师父告诉他，你的剑法无极十二式，无可挑剔，没说的，但是你经验阅历不足啊。这个经验阅历取在哪儿呢？得常打仗，常跟人交手，渐渐的经验阅历就有了。所以李白年轻气盛，也愿意交手，所以到了当场苍亮一声，拉出来了九天银河日月星大宝剑。就这一拉出剑，贺天川这眼珠就一亮啊，这口剑，哎呀，一汪水一样四尺长啊，那剑身啊，被这太阳光这么一晃，唰，是寒光往外直射，使人睁不开眼睛。贺天川点点头，李白，就凭你这口剑，你就不是照本上学的剑术，好吧，既然你不告诉贺宝，我也不想多问了。来来来，李公子，请出招。不，贺馆长，我李白、李太白有一个规矩。什么规矩？跟任何人动手，以礼为先，让他三招。嘿，这实际是昆仑派的规矩。如果说李白要把昆仑派爆出来，说我是昆仑派弟子，贺天川对李白说这番话，让三招，一点都不见怪。为什么呢？人家昆仑派多少年就这规矩，我就这规矩。可李白没报门户，只说自己在本上学的，完了之后我让三招，怎么的，你瞧不起我贺天川呢？啊，你拿我不人呢？你拿豆包不当干粮啊？你拿我不到北呀？你拿我傻呀？你拿我牛啊？拿我二啊？拿我当牛二，那受得了吗？还让我三招，小子，那我让你尝尝吧。好，那贺毛可就不客气了。说完这句话，他前脚一使劲，后脚往前这么一跟，双手捧剑够奔李白这前胸，二人插招换式，啪啪啪啪啪，眨眼就是五个照面。

前三招李白让了，这一个照面啊是三招，而李白让了一个照面，那么交手四个照面，三四一十二招，这十二招啊贺天川可狠上了，所以渐渐都不离李白的致命之处。这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这个打仗一交手那就是谁要赢的问题了，绝对不能败，一败威风扫地一辈子，哪怕我把你扎上我赔礼道歉那是又码事儿。先要以胜为主。李白一看，呀你真狠呐，你啊不就为你徒弟来找茬来了吗，至于这样吗？李白施展出来无极十二式，也挂的风声大，又过了俩照面，李白想行了，今天呢左六我把你得罪了，立这腕儿我就立到底吧。所以一个墨丑盘花打抡起来，这口宝剑空中大分身，他把贺天川也给剃了。嘿，这师徒三人可要了命。怎么的，李白这宝剑呢，一个墨丑盘花，这剑领不丁过去，在贺天川脑袋上蹭过去的，把这六棱撞帽噗给削平了。贺天川一捂脑袋，喂，李白收剑入匣，禀万抱拳，贺官长对不起了。贺天川这脸呢跟那紫萝卜皮似的，他把这气儿又往下压了压。贺天川毕竟还是个明白人，打仗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虽说是以武会友，切磋武学，但那得真赢啊，人家拿剑把我扫了，那怪我学艺不精啊，这碗饭没了，饭碗子砸了，不能再往下比了，再比啊人家拿剑就一剑就把我扎死到这儿。所以贺天川剑也入匣，摸摸脑袋啊，脑袋上留瓶。这时他那些徒弟可七言八语都议论上了，你看怎么样，咱师傅来了不也剃了吗？嘿，这姓李这小子行啊，剃头匠出身呢，挨个剃，赶紧走吧，啊别瞪眼睛了，要把这姓李这小子瞪急了再把咱都剃喽。贺天川一抱拳，李白贺毛，京师到了学艺不高啊，今日走了，他年相会，后会有期。一跺脚，贺天川走。这还在这儿待什么呢？到了外边，翻身上马，打马到长龙县，咔嚓一宝剑，就把那明剑堂那牌子劈为两段。回到家里头，告诉媳妇：“你先回娘家去，啊，我走了，我找我师父去。受此大辱，我终生难忘。当了那么多徒弟的面儿啊，当了那么些人的面儿，你说我这口气，我能出去吗？这些徒弟也不能跟我学了。”师傅都让人家给剃头了，谁还能跟我学啊？全都跑那儿挨剃去，所以啊武馆就黄了。哎，想我神剑镇九州，没想到啊栽到一个李太白的手中。那位说，贺天川这个剑这么好，为什么让李白能给击败呢？这里边啊，第一个，贺天川太轻敌了。他一想，你李白肯定书念得好，你在那本上学的剑术再好，能好到哪儿去？他轻敌了，傲了，想当着这个徒弟的面彰显一下，显示一下，
结果适得其反，脸没露，把屁股露出去了，整一鼻子灰。最主要的是李白，那叫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啊，小把乍行斜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你看啥事儿都一猛子劲，一下子蹦多了高。他由于兴奋刺激，跟人真刀真枪交战，这人就怕刺激，一受刺激啥事儿都能干出来，所以他那个步伐特别准，手特别快。这个李白啊，跟人交手最怕的就是拉长时间，时间一长他这个招数背不住，有的就有瑕疵了。所以由于是闪电速战，李白占了个便宜，还在自己家门口打仗，心里有底。你看这个打仗跟这个运动会都差不多，那举办国家在自己的本国上比赛，心里有底，本国的老百姓给摇旗呐喊，哎，来劲儿。上人国家去就不行，为啥呢？生面孔，生地方，心里没底，所以这也有一定的因素。总而言之，剑扫贺天川，把武馆给扫黄了，贺天川就准备去找师傅大报仇啊，这事儿必须找师傅，我有辱万圣堂，他打点行装，我去找我的恩师。他话刚说到这儿，他跟他媳妇说的，我要找我的恩师。外边窗外有人说话，不用了，不就什么个李白吗，李黑的，我替你收拾他。啊，闻听此人一言，不由得贺天川大意冷战，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亚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庆祝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特别企划丰收。
1: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2: 在这里你能听到围炉的夜话，
3: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鹤的老白鹤人都回来看
4: 了，挺好吃的。这边
2: 你能看到原野的风景，
5: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6: 哎，都是我家的，都自己憋到一片。
2: 你能体验到诱人的烟火，
7: 这是前腿
8: 肌肉。太子，
2: 你能感悟到萌发的活力，
9: 新川队
1: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一季《丰收》，
2: 辛勤的耕耘，丰收的喜悦，将蕴藏在田园深处的故事讲给你听。
10: 接下来，请收听《白溪村村志》。
1: 我是一名大学生。为了找到乡村振兴的密码诀窍，我来到了长兴。这里不仅有全国闻名的新川村，更有善治好方子。为了撰写论文，我在长兴租了一间小屋，却没想到也给了我不小的震撼。
11: 哎，姑娘，你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吧？我和你说啊，租房子选我们白溪啊，那你就选对了。我们白溪啊，可是在长兴出了名的。在我们这儿住啊，是又方便又安全。
12: 哎，师傅啊，我这次来长兴也是要了解一下我们长兴的风土人情、基层治理，到时候我还要把长兴啊写进我的毕业论文呢。
11: 哦，那感情好啊，选择白溪我跟你说准没错。哎，你看看这间怎么样？
13: 所以开启。
12: 哎，师傅，你们这门锁都用手机开啊，不用钥匙吗？
11: 我们白溪这个智能门锁啊，是连手机蓝牙的，所有出租户啊都能享受到，这都是我们白溪智慧大脑的功劳啊。
12: 智慧大脑？
11: 对呀，不仅这个锁，还有租户们的这个信息登记啊，还有这个乱停车呀、乱堆放、违章搭建，只要你能想到他都管啊。就在我们居委会，我带你去看看。
14: 请朱家祠堂道路两旁的车辆尽快驶离，这块区域不能停车，请就近寻找停车场停放车辆。再重复一遍，请朱家祠堂道路两旁的车辆尽快驶离，这块区域不能停车，请就近寻找停车场停放车辆。
15: 哎，小马，你马上联系一下朱家祠堂那里的网格员，让他去现场劝导一下。
11: 这就是我们朱书记，
15: 上
11: 前面这个大屏啊，就是我们白溪村的这个智慧大脑，是我们和公安、消防、城管这些部门啊一起合作的智能化大数据平台。哎，只要打开平台啊，辖区公共区域主干道这个就一目了然了，还能随时看到我们白溪的这个租户信息，日常管理啊特别方便。
12: 哦，这就是智慧大脑啊，真厉害。哎，朱书记你好，我是来长兴学习调研乡村振兴的大学生，对我们这个智慧大脑啊特别感兴趣，我想问您几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开始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我们就突然又上线这么一个系统了呢？
15: 哦，欢迎欢迎，你来白溪啊，那肯定是来对了。不过你这几个问题用说的确实说不清楚，来，我给你看几张照片。喏，以前啊都是这样子的，就我们居委会门前那条路，现在开车跑完全程只用几分钟。但要是放在以前，汽车拐进这条路啊，不知道要堵多久。就因为这个路，还差点出大事。
12: 这么严重啊？
16: 哎哎哎！大家不要再挤了，给消防车让个路，后面的车子直接倒车，消防车在村口进不来，我们先让消防车过。
17: 麻烦大家，
16: 你们路边的商家赶紧把东西先搬回去。消防车过来了，来来来，继续往前走。
17: 前面怎么了？
16: 哎呀，不是前面怎么了，是村里边着火了。老吴家里电路短路着火了，报完警，这消防车就在门口等着，就是进不来。哎，你也别往前走了，往回退，先让消防车进来，越晚损失越大。哎哎，后面车别加塞了，往回走，给消防车让路。哎，这辆车是谁的？赶紧让他挪车。
17: 这
16: 停的都快停到路中间了，像什么话？
15: 哎呀，那回万幸是没出大事儿，所以那一次给我们村集体一个大教训，大家才知道不改不行啊。我们社区就跟公安、消防等等一起做了这个智慧大脑，哪里有乱停车、乱堆乱放，哪里有乱扔垃圾，马上点对点劝导。
4: 哎，是啊，那一次假如时间再晚一些，不知道村民的损失还会不会再扩大呢？现在哪里有问题，我们去做工作的时候啊，大家也都配合得不得了。
12: 哎呀，其实呀，大家以前就是觉得改造对自己没好处，所以都不愿意。一看到整治改造的好处，其实啊，大家都愿意做出奉献的。
15: 这话对喽，你啊，还真别不信。我们白溪有很多农民自建房出租，整治完了之后，租金都涨了不少，租户收获了干净整洁的社区环境，本地居民呢又提高了收入。我觉得呀，这300万投下去太值了。
12: 嗯，
15: 我们是属于环境经济双丰收。
7: 这就是我居住的白溪居民区，这就是集体的智慧。全新的管理模式不仅服务自身社区，更是给其他街道小区做了一个好榜样。探索推动智慧自治从经验治理治理转变，智能化的生活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如今不仅仅是白溪村所在的智城镇，其余的社区街道也都推广用上了智能大脑，居民们收获了更多的安全感、幸福感。白溪村的夜晚再也不像照片中的那般混乱，整洁明亮的街道、热气腾腾的街边小店，还有和谐友善的居民，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享受到慢下来的夜晚。祥和美好的种子在大家的共同呵护下生根发芽。

0: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1: 一二三，
0: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2: 在这里你能听到围炉的夜话，
3: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的老白富人都回来看
4: 了，好吃的这边。
2: 你能看到原野的风景，
5: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6: 哎，都是我家的，都自己憋到一个。
2: 你能体验到诱人的烟火，
7: 这是前腿肉。
8: 太子，太子，
2: 你能感悟到萌发的活力。
9: 新川队
0: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一季《丰收》，
2: 辛勤的耕耘，丰收的喜悦，将蕴藏在田园深处的故事讲给你听。接下来，请收听《滩龙桥村村歌》。
10: 吴松跟吴大伯家吗？
11: 我就是，你是？
10: 哎，吴大伯你好，你好，我是大学生小陶，来咱们村里采风写论文的。村书记啊，跟我推荐了您，说您啊是村里的资深茶农啊，让我来跟您请教请教。
11: 来，快请您请进。
12: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3年，
11: 你来的呀正是时候，这个是今晚刚刚炒好的白茶，给你泡上一杯尝尝。
10: 谢谢大伯。哇，这个白茶叶面翠绿，叶背的绒毛银白闪亮，可真漂亮啊。
13: 4月8号上午，
10: 茶香扑鼻，茶汤明亮。
11: 快来趁热喝上一口吧。
13: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易变红。
10: 哇，这个口感清新爽口，回甘丰富，回味无穷啊。中央第五。对了，吴大伯，我刚刚进门的时候啊，听见您在哼曲儿，这是不是村民所说的您所作曲的茶农歌呀？
11: 哎，就是干活干累了唱一下也不成什么调子。
10: 大伯啊，你可太谦虚了，要不您先给我唱一段呢。
11: 那行，君可知我敬你杯茶。
14: 一首茶农送党恩的歌谣在和平镇滩龙桥村越唱越响，唱出了滩龙桥村的幸福变化。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县誉为江南白茶第一村的茶乡，在20年前还是一个山深路远的穷山沟。
11: 哎，大家伙都累了吧？歇一会儿吧。
15: 哎，吴哥，不是我说，这都种了第2年了，说是市场前景好，钱反正我是没见到。
10: 对呀。之前我们种一些粗茶，虽然卖不上几个钱，但多多少少还能贴补点家用。
16: 哎，要是再不见效益啊，我可不种了，那还不如出去打工呢。
11: 哎，大家都先别上火，咱们村穷，种茶是目前唯一的出路。政府当初也是做了那么多次的考察和调研，才引导我们种白茶的嘛。
16: 哎呀，哪有摘下来就见成效的呀？起码得3年呀。
11: 哟，严技术员，你怎么来了？
16: 来看看大家的茶苗长势如何。春少萌发，整齐且茂盛，看来平时培训的要点啊都有好好的学习吸收啊。放心吧，明年一定能初见成效。
11: 哎，大家听到没，明年就能有成效，咱们得有信心呐。
17: 对对对，得有信心。
14: 在党委政府的扶持下，茶农们辛勤耕耘，并以大户带小户、发放茶叶种植补助、举办茶王争霸赛等多种形式，鼓励扶持茶产业不断做大做强。随着滩龙桥村的白茶知名度越来越高，这也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
16: 哎，这都什么事儿啊，
1: 自从咱们村有了江南白茶第一村这一荣誉，不是咱们这儿生产的茶叶还盗用我们的品牌。
4: 对呀，价格又低，品质又差，这不是砸我们的招牌吗？
15: 我上有老下有小，就指着每年白茶采摘了卖点钱存点款，这可好，这两年收益还不如之前呢。
4: 对呀，你说这叫什么？
11: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书记来了，咱们先听听书记的意见吧。
9: 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把大家召集在这里。随着这几年啊，咱们的白茶名声斐然，外地茶叶冒充咱们滩龙桥茶叶的现象那也是越来越多了呀。再加上用工成本上涨，市场激烈竞争，销售形势确实越来越紧张。之前呢，老吴把咱们大伙提出来的意见和想法都进行了汇总，我呢也跟镇里的领导也进行了汇报。政府啊，今早召集村委班子开了个座谈会，商量出了解决办法。
18: 书记，你说这么多问题，这怎么解决呀？
4: 对呀，这都什
15: 么
4: 事儿啊？
15: 这不得有个方法吗？
4: 嘘，先听书记说吧。
9: 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先别急，听我细细说。接下来呢，我们请了专业的团队来开发咱们白茶的衍生产品，也会通过电商平台推广咱们品牌。至于盗用品牌，我们打算开发设计原产地商品追溯二维码，根据这个防伪码就可以找到茶叶来自哪一家茶厂，维护好咱们江南白茶第一村的品牌。
11: 哎呀，感谢共产党的好政策呀，让我们老百姓真正富起来了呀。
10: 哎呀，吴大伯，现在的滩龙桥茶产业越来越兴旺了，您的茶歌也一定会越唱越响亮。
11: 说的是啊，说的是啊。
19: 我站在吴大伯家的门前，感受着滩龙桥村夜晚的这份宁静与祥和。这里虽然没有都市的繁华与喧嚣，却有着乡村独特的韵味和美好。我闭上眼睛，仿佛聆听到微风拂过茶树的沙沙声，茶农们的哼曲声，狗儿的低吠声，还有从村民家中传来的柔和的谈话声，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首乡村夜晚的交响曲。而我将这一份感触化作笔下的文字，让更多的人了解滩龙桥村的故事，感受这片土地上的生机与活力。
1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到目前为止，滩龙桥村白茶面积总计超过1.6万亩，全村实现脱贫致富，人均收入达到7万元，远超全省平均水平。现在的滩龙桥村还将茶产业与乡村旅游有机融合，打造了霞木湖景区3A级景区，实实在在铺就了一条乡村振兴的茶之路。我们相信，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这首茶歌也必将会越唱越嘹亮。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2: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3: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4: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6: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5: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八八二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八八二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歌曲展播。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7月30日。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0: 梁延顺在亳州市调研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用足用好政策，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
5: 第四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成功举行，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活动并致辞。
0: 汪继红会见参加药博会客商。
5: 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人民教师，送上暖心节日祝福。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亳州市调研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两加快一跟上目标，坚持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用足用好政策，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市委书记秦峰玉参加调研。蒙城凡峰真空科技是一家专注真空设备研发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梁延顺走进企业展厅、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希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深化产业链合作对接，带动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在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梁延顺深入智能菌菇房，勉励企业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培育发展休闲农业、体验农业等新业态，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不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随后梁延顺主持召开座谈会，秦峰玉、刘存磊、刘永春、程旭、周潇等分别汇报，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回应。梁延顺在讲话中强调，亳州是皖北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推动皖北振兴全局中举足轻重，要增强加快振兴的紧迫感，进一步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儿，奋力往前赶，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做强做优做大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在科技创新、先行城镇化、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各方面创新，真正以创新开路，靠改革破局。要吃透用好国家及省支持皖北振兴的各项政策，增强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切实把政策叠加效应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更加突出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认真做好换届各项工作，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2: 相约亳州要博会。
5: 本台消息，9月9号上午，由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亳州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成功举行。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活动并致辞。汪继红在致辞中介绍，近年来，亳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强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带一路建设、RCEP 实施等重大机遇，聚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全力将战略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皖北走前列、全省靠前站、全国有位置的良好态势。汪继红指出，亳州以中医药为纽带，链接全球，对话世界，联合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成立中医药行业合作理事会，秘书处永久落户亳州，连续举办四届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始终以开放姿态、开放举措、开放视野，推动 RCEP 平台能级持续提升，经贸往来持续深化，合作交流持续拓展。亳州愿与各方一道，认真落实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倡议，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产业合作、贸易合作、人文交往，共筑互信根基，共育发展动能，共拓市场空间，共绘友好画卷，不断激发区域合作发展新活力。许宁宁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 RCEP 框架下的中医药交流合作稳步开展，持续升温，为全球传统医药产业互补发展、协同进步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路径。亳州市立足产业基础，深耕中医药对外开放，持续办好行业会议，积极搭建多边对接平台，有力促进 RCEP 中医药领域交流往来，为全球中医药行业协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面向未来，希望各方依托 RCEP 开放平台，秉持互利共赢理念，深化中医药领域务实合作，助力区域产业共同发展。柬埔寨王国商业部国务秘书刘巧玲在致辞中表示，亳州在中医药领域享誉海内外，拥有成熟完备的产业生态，为柬埔寨以及其他 RCEP 经济体开展合作奠定了得天独厚的基础。亳州是极具分量的合作伙伴，柬埔寨愿同亳州及各方伙伴紧密协作，发掘务实共赢的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工商界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越南驻华大使馆农业参赞杜光松在致辞中说，越中两国在传统医药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中国中医药产业位居世界前列，越南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且市场持续增长，这为中国企业出口优质药材或是赴越南投资建厂带来广阔机遇，希望双方能够携手合作，助力公共卫生事业乡村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会上，市商务局与泰中商务委员会、印尼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

0: 印尼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副执行主席孙继飞，柬埔寨商业部知识产权司副司长孙素娜，越南卫生部传统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阮登林等外宾，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刘星，市领导戴笠、曹振平、张传斌，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分别会见了同军谷生物医药科技浙江有限公司董事长申屠银红、吉林省银诺克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峰等来博参加药博会的客商，洽谈对接合作事宜。汪继红对客商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亳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聚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希望以本届药博会为契机，在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上下游、产学研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亳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要素保障，为企业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客商们分别介绍了企业经营情况和投资意向，表示亳州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具有独特优势，发展势头强劲，将进一步加强对接交流，整合优势资源，加快在亳投资布局，持续拓展合作领域，共同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副市长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上午，2026第三届道地药材智慧交易合作会议、产销合作交流会的重要活动之一，贵药出山，厚积薄发。2026贵州道地药材智慧交易产销合作交流会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举行，来自黔皖两地政府、行业协会及企业代表共200余人参会。会议以贵药出山，厚积薄发为主题，聚焦 GAP 基地共建、长期采购等领域进行集中签约，签约总金额高达 5.8 亿元。现场介绍了贵州省中药材产业的现状、优势品种及未来发展规划，吸引了众多亳州本地企业的关注。来自贵州多地的企业代表依次登台推介，从江县聚焦瑶域特色民族医药产业，分享本地资源禀赋与产业链建设现状；赤水市围绕金钗石斛展示道地品种种植规模、精深加工成果与对外合作方向；毕节市以天麻为核心，呈现标准化基地建设、产品研发的完整图景；铜仁市聚焦营养货、黄金两大优势品类，介绍得天独厚的生态种植条件与产业产能基础。市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张杰在致辞中表示，欢迎贵州代表团远道赴亳交流，希望立足亳州全国中药材集散枢纽的产业禀赋，加强贵黔两市中医药产业互补发展，深化两地药素互通。据了解，除了贵州产销合作交流会外，今年贵州省以2000平方米民族风特大展馆亮相交易中心，集中展示贵药产业优势与品牌实力，现场设置苗、瑶、水等民族医药特色疗法体验区，以及贵州高山好茶品鉴区、贵州农特产品品尝区、民族舞蹈展演区，展现了少数民族特色，丰富了参展观众的体验感。市政协副主席李长春、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姚华林出席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年的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人民教师，送上暖心节日祝福。亳州市风华教育集团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各校区教师欢聚一堂，集中表彰优秀教育工作者，为默默耕耘的老师们送上专属敬意。各校区师生还带来了舞蹈、歌曲、情景剧、诗朗诵等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用丰富多彩的表演致敬师恩。风华桐乡路小学教师邢媛媛：
2: 能获得这份荣誉，我特别开心，这是对我工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坚守讲台，用心教好每一位学生。
1: 风华城市小学教师樊宗恒：
3: 争当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把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崇高的价值追求融入每一堂课的教学之中，融入与学生相处的点点滴滴，用心守护孩子们成长成才。

0: 亳州市风华教育集团总校长杨仁康。
1: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让我们所有风华的教师都能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立德树人。
0: 在蒙城县第八中学，学生们在留言板上写满了对老师的节日祝福和感恩心语。在贵阳县第五小学石公山路校区，我为老师送祝福活动成为了校园里一道充满童真与爱意的风景线。蒙城县第八中学学生陈月：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老师不仅教会了我们专业知识，更教会了我们脚踏实地、踏实做人的道理。
0: 贵阳县第五小学石公山路校区学生何本山：
3: 老师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成长学习的道路。希望通过自己做的这份贺卡，把藏在心里的感激好好传递给老师。
0: 蒙城县第八中学教师戴梅：
4: 立足三尺讲台，传道授业，教书育人，做到言传身教，用心呵护每一位学生，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0: 贵阳县第五小学石公山路校区教师张雅：
5: 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祝福，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我会继续守好三尺讲台，用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呵护引导孩子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当好学生的引路人。
0: 每个孩子都是待放的花，而特教老师是为慢开花的孩子撑伞的人。在利辛县特殊教育学校活动室，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用稚嫩灵巧的小手正在精心制作手工。完工后，他们将一张张贺卡、一件件手工作品送到老师手中。利辛县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秦玉泽：
6: 我要将这个亲手制作的礼物送给我最喜欢的老师，祝他教师节快乐，感谢他一直以来对我的耐心和教导和关爱，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
0: 利辛县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张碧如：
7: 老师你欺负我，祝你教师节快乐。
0: 利辛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郭兰兰：
8: 我们不仅要教孩子们学知识，还要教给他们生活技能、康复知识。在这个教师节能收到这样一份特殊的礼物，让我们感到格外珍贵。我们定会将这份感动转化为前行的动力，继续用爱心与耐心守护好每一位慢开花的孩子。
9: 蒙城台记者陆敖报道。眼下正值陆地蔬菜定植时节，传统蔬菜移栽依靠人工，用工缺口大，成本高。在蒙城县板桥集镇大院村蔬菜种植基地，智能蔬菜移栽机器人投入田间作业，让机器人种菜从设想变为现实。在大院村的蔬菜种植基地内，智能蔬菜移栽机器人正在进行投苗、栽植、覆土等一体化作业。王兰镇是当地的一名种植大户，他正在近距离观摩机器人的作业全过程。王兰镇：
10: 我现在种了120亩陆地果蔬，我们这地方就是招工难、工资贵，通过这次观摩这个机器栽植，我们以后要推广这个机器栽植这一块，对我们这些种植大户能减少了一定的人力和财力，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9: 据现场专家介绍，这款智能蔬菜移栽机器人支持遥控无人驾驶作业，行进轨迹规整，栽植深浅均匀，秧苗成活率可达98%以上。技术人员还围绕机器人的适用条件、投入成本等问题向种植户进行了解答。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所长廖华俊：
11: 每小时种植的速度可以达到一亩地，也就像这个西兰花能达到3500克，这是人工栽培的这个8到10倍，就是我们每亩地种植的费用可以降低180元。
9: 据了解，蒙城县共种植蔬菜达39万亩，其中陆地蔬菜约20万亩，是长三角重要的蔬菜供应基地。本次机械化移栽试验为蒙城县蔬菜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积累的实证数据，助力全县蔬菜产业提档升级。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奎耀：
12: 我们联合省农科院，把88个新品种和机械化移栽技术直接送到田间地头，就是为了给种植户筛选出最好的芯片，解决用工难题。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蔬果调一品产业片区组团发展的优势，把今天筛选出的2种2发向全县推广，推动蒙城蔬菜从卖原料向卖产品的跨越。

0: 真正实现产业体质增效。
1: 节目随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梁延顺在亳州市调研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用足用好政策，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
1: 第四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成功举行，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活动并致辞。
2: 汪继红会见参加药博会客商，
1: 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人民教师，送上暖心节日祝福。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米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率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5: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6: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3: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7: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8: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3: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9: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0: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
2: 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3: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5: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6: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5: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0: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7: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8: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7: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9: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7: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20: 听老一辈的人说， 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7: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1: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7: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5: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22: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5: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3: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5: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24: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2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26: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27: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好像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6: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 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雪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2: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2: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2: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进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距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还有9天。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王清县祝全省广大教师节日快乐，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王清县与稀土材料领域院士专家和重点企业代表座谈。
0: 安徽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奋力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从规模领先向价值领先全面跃升，从跟跑者成为领跑者。
1: 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安徽各地举行丰富多样的活动，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
0: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我省各地开展一系列科普活动，呈现全民共享的科普月盛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当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在合肥市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调研教育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希望大家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单向前、秦为国、任清华参加。梁延顺、王清县首先来到巢湖市黄陆镇中心小学，查看校园环境，听取办校治学、教师队伍建设等情况介绍，驻足观看非遗传承粉蜡尖造纸术展示，不时与师生互动交流。梁延顺指出，非遗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美育教育的重要资源，要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把书香黄陆的文化底蕴和非遗传承融入日常教学，引导学生培养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强化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合肥一中前身为1902年创办的泸州中学堂，是首批省级示范高中。梁延顺、王清县来到合肥一中滨湖校区，全面了解办学历史、规模、特色及整体发展情况，现场观摩学生科创实践与创新制作展示。梁延顺强调，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创新教学范式，完善课程内容，优化实践活动，更加注重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协同，着力增强学生的内驱力、好奇心、探求欲。调研中，梁延顺、王清县看望慰问了教师代表。梁延顺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全省广大教师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重视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省建设的强大合力。
1: 安徽台消息，9月10号，中国稀土行业协会磁性材料有关会议在合肥召开，省长王清县与甘勇、都有为、沈宝根、张悦、蒋成宝、李殿中、李卫、谢建兴、聂作人、张联盟、彭寿、邓龙江等参会院士专家和重点企业代表座谈，副省长李忠参加。 王清宪指出，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新材料与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产业相互赋能、协同发展，为稀土材料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提供了丰富场景和广阔空间，希望进一步加强对接合作，共同推动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会院士专家和企业代表表示，安徽科产融合态势良好，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稀土材料深度融入安徽产业布局，助力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2: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专题报道。
1: 1968年，安徽靠手敲肩扛试制出第一辆载货汽车，实现了整车制造从零到一的突破。经过数十年稳步发展，安徽汽车制造业换挡提速，换道超越。2025年，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历史性升至全国第一，从跟跑者一跃成为领跑者。请听报道。
3: 上市15个月，累计交付超过2万台，创造国内百万级豪华轿车新纪录。在安徽，江汽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尊界品牌破土而出，一炮打响。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新初：
4: 如何去改变被别人贴上标签，你这是做经济型的车，做便宜的这个车。

0: 个质检大模型。然而，大模型刚刚启用，就遭遇了一线员工的信任危机。江济集团数字化管理中心 AI 质检项目负责人石玉庆：
1: 如果说过100辆车，你有5辆给我误报了，产线的工艺人员或者是操作人员、装配人员，他们会觉得对他们的工作造成了负担，也对我们的这个模型的能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一些不信任。
0: 为了赢得信任，大模型开发团队进一步扩大了数据采集范围，针对不同场景、不同角度，甚至不同光照条件下拍摄的现场图片，全方位加强质检大模型的训练，把智能检测的准确率提升到99.9%以上。石玉庆：
1: 工艺工程师会说，怎么现在不误报了，会不会检查不出问题？所以呢，他们在没有通知我们开发人员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做了一个测试，就拦截率是100%，然后从此他们就觉得我们这个大模型是真的有用。
0: 把华为的创新科技与江汽的造车能力深度融合，再加上武装到牙齿的智能制造，从去年到现在，尊界品牌已经相继推出轿车和 MPV 拳头产品，叩开了高端豪华细分市场的大门，竖起了中国汽车制造的新标杆。向新初：
2: 这4年多来，江淮汽车做了很多的改变，改变我们组织阵型，改变我们的这个流程标准，全方位的来去提升江淮汽车。我们现在走上了这样一条路呢，虽然极为艰难，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前景同样是值得期待的。
0: 品牌向上，结构向新，宛产汽车正在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上急速向前。奇瑞集团今年已连续5个月新能源销量突破10万辆，一至8月新能源总销量位列全球第5。蔚来汽车前8个月共交付新车超过26万辆，同比增长近60%。大众汽车与安徽深度绑定，建设创新中心和生产基地，加速电动化转型，以主机厂为龙头，完善产业配套，优化营商环境。截至目前，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形成了不出安徽就能造汽车的全产业链能力。安徽省汽车行业协会会长、合肥工业大学教授石琴：
3: 从整车厂的优势来说，我们有央企、地方的国企，我们也有民企，还有国际品牌的，在全国呢是独一无二的。再从传统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换道的过程中，主机厂的这种引领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发展。
0: 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加快换道超越。2025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3项指标首次登顶全国。今年前7个月，全省累计生产汽车201.6万辆，同比增长14.8%。其中新能源汽车109万辆，同比增长27.5%，出口汽车122.7万辆，同比增长124.4%，核心指标稳居全国第一。
4: 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安徽各地通过多种活动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的祝福，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请听报道。
5: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安徽各地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主题，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表彰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用鲜花和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无为市昆山中心学校教师叶香飞：
6: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们备受鼓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用心用情呵护引导孩子们健康成长。
5: 全国优秀教师铜陵市第三中学教师杨琦：
7: 总书记勉励我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为新时代教师指明了前进方向，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
5: 教师节前夕， 安庆、亳州、黄山等地，通过师德师风宣讲报告会、经验座谈会等形式，让身边的榜样分享育人故事，激励和鼓舞广大教育工作者潜心育人、笃行致远。安庆是盈江区滨

0: 江实验学校教师顾源。
1: 这些教师的寓人故事让我更加懂得教育的温度与担当，今后我将坚守育人初心，以德立身，以爱育人，在平凡的教育岗位上践行师者使命。
0: 亳州市高新区风华城志小学教师樊宗恒。
2: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当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把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崇高的价值追求融入与学生相处的点点滴滴，用心守护孩子们成长成才。
0: 铭记教诲，不忘师恩。今天全省各地的校园里也洋溢着浓浓师生情，学生们拿起画笔勾勒出心中对老师的敬意，自己动手制作贺卡等手工创意礼物，在老师我想对您说留言板上写下对老师的祝福与感恩。宁国市梅林学校学生陈安冉。
3: 我在贺卡上画满了鲜花，因为我觉得老师们就像花儿一样美丽，谢谢老师一直陪伴着我们学习成长，祝老师节日快乐。
0: 滁州市第五小学大队辅导员冯丹。
4: 孩子们一句真诚的话语，一幅用心的画作，就是送给老师最好的礼物。我们也会把这份感动化为动力，用心守护每一位孩子的成长。
0: 在教师节到来之际，安徽各地还为老师们送去健康义诊、主题快闪、 AI 教学新装备等，让广大教师感受到节日的温暖和祝福。
5: 榜样，刚刚获评2026全国最美教师的芜湖市樊昌区兴港镇中兴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汪洋，坚守乡村教育30年，创新教学，用润物无声的暖心陪伴，点亮乡村孩子的未来。请听报道。
6: 那咱们要上什么课啊？
7: 数学。
6: 对了，我们今天要上的课就是在户外，我们实地的用尺子去测量。
8: 在芜湖市樊昌区兴港镇中兴小学，汪洋老师的户外数学课点燃了孩子们的探究热情。量一量自己的一步有多长，测一测沙坑的面积，书本上的知识点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实践。芜湖市樊昌区兴港镇中兴小学学生胡雨桐。
9: 实际测量更有画面感，我们用尺子一步一步量了沙坑的长和宽，知道了长方形的面积有多大，周长有多长。我觉得在户外上数学课更有意思。
8: 自1996年毕业踏上三尺讲台，汪洋先后在7所乡村学校或教学点工作，守护一批又一批乡村孩子成长远航。学生小伟因身体原因难以融入集体课堂，汪洋细心观察，耐心陪伴，发现孩子格外热爱绘画，他不断鼓励，悉心引导孩子通过画笔表达内心世界。渐渐的，小伟在线条与色彩中找到了专注的支点，重拾自信。学生家长何小妹
10: 非常有耐心，天天就跟他沟通，教他一些就是方法。一开始他是在纸上画的，后来上黑板不画了吗？放学回家就会跟我说，汪老师今天表扬他了，现在孩子越来越好了，非常感谢汪老师。
8: 乡村小学留守儿童居多，不少孩子课后缺少课业辅导，汪洋主动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坚持开设晚间线上公益课堂，让孩子轮流当小老师，在交流探讨中攻克学习难题。这一场温暖的云端守护已经坚持了整整4年。芜湖市樊昌区兴港镇中心小学校长汪洋。
6: 让孩子先来说题给我听，因为在说的这个过程中他就要思考，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他的思路才清晰。经过这个说题之后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强，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
8: 芜湖市樊昌区兴港镇初级中学学生李浩辰。
11: 不会的话你可以听听别人怎么讲的，然后你再组织一下语言再去讲，记忆也非常的深刻，让你记住这道题该怎么写，以后你就可以举一反三。
8: 30年来，汪洋始终扎根乡土，潜心育人，先后获评全国优秀教师、安徽特级教师等称号，不少学校也对他抛来橄榄枝，但汪洋始终把扎根乡村当作自己的初心。芜湖市樊昌区兴港镇中心小学校长汪洋。
6: 如果说城区优秀的教师是锦上添花的话，那我觉得农村有优秀的教师在，那可能是雪中送炭。留在乡村的这些娃娃们，留在乡村的这些家长们，其实更期盼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让孩子们能够来到课堂，一个都不能少啊！听到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我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5: 联播快评，以诗心之汪洋温润乡村，乡村教育贵在坚守，更贵在用心呵护每一位乡村孩童。三十载光阴流转，汪洋于乡野阡陌播撒知识火种，于平凡岁月坚守育人初心。从辗转七所校园的三尺讲台，到四季不辍的云端课堂，他以师者胸怀如汪洋般的广博，滋养少年逐梦成长，用最朴素的坚守刻画出新时代乡村教师的最美模样。
0: 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安徽除了在形象馆集中展示六大领域前沿科技成果，还在首钢园区室外设置了400平方米的超级碗进服贸会美食市集，安徽地标美食非遗技艺文创好物集中呈现，成为本届服贸会最具人气的打卡地之一。请听报道。
12: 在本届服贸会的室外展区，记者看到超级碗美食市集正在这里热闹开市，空气中飘荡着各种美食的香气，黄梅戏的歌声也是不绝于耳。美食制售区是市集人气最旺的地方，设置了开放式明档制作区，集中展示淮南牛肉汤、宿州金丝角瓜、芜湖虾子面等数十种极具代表性的安徽地域特色风味美食。自2025年启动以来，超级碗已在安徽16个市相继举办，直接带动消费超15亿元。这次进京也是超级碗首次在国家级展会平台上整体亮相。现场游客王小坤
13: 在这个超级碗的集市品尝到了安徽的各地美食，色香味俱全，特别合我的胃口。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去感受一下安徽的美丽景色，品尝安徽的美食。
12: 太和板面非遗技艺展示选手张鹏带着来自西班牙的外籍徒弟现场展示板面制作技艺。张鹏去年在超级碗比赛中率队夺得亚军，这次他把杨徒弟带到北京，让外国朋友亲手抻面浇卤，体验安徽面食的魅力。张鹏的西班牙籍徒弟苏拉布拉米舍哈尼，
14: 我本来就会说一些太和白面，现在跟师傅学了两个月，毕业以后想这个尾刀在我家乡给其他人吃。
12: 记者在超级碗汇运大集的中医药康养文创体验区看到，现场人气很旺，不少客商和观众都在这里驻足，可以亲手体验中医药相关制作，近距离感受华佗五禽戏背后的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现场游客陈燕
15: 体验了非遗的这个香珠和香牌，这个香味闻到以后你就会特别安静。老师这边也教我们怎么做，挺有参与感的，不虚此行。
12: 除了体验中医药制作技艺，在现场涉州鱼灯专区带来了鱼灯周边文创，文房四宝专区展销电视剧《种墨园》同款文房四宝文创产品，安徽博物院带来一肚子墨水、点翠饰品等原创好物。而在市集的表演区，黄梅戏、林泉杂技、挪舞等精彩节目每日分时段轮番上演，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安徽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罗马尼亚观众阿卜杜勒拉赫曼，
16: 刚才那个杂技太厉害了，演员的身体很灵活，动作非常专业，黄梅戏的服装和唱腔也很美，虽然我听不懂歌词，但能感受到那种情感，安徽传统文化非常有魅力。
12: 安徽广播电视台超级碗执行导演石雪卫，
17: 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也给我们本土的文化 IP 提供了全新的对外赛道。这次超级碗走到北京，我们看中的不只是现场的人气，更希望呢以此为契机探索安徽特色文化服务向外输出的路径，也想把安徽的文化软实力呢转化成服务贸易的新优势。
5: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今年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安徽各地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开展一系列科普活动，呈现全民共享的科普月盛宴。安徽台综合报道。
18: 安庆桐城市成立了科技志愿服务团，夯实全市科普志愿服务基础。相关单位通过宣传单、展板、实物展示等形式，开展多元化科普服务。科普志愿者王博文：
19: 作为一名新农人，我也是长期从事茶叶的科普宣传，感受到我们老百姓对于农业科普也是非常关心的。我也希望把我们这种科普宣传，一直进行下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农业相关的一些知识内容。
18: 在宿州砀山县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中，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科普手册、宣传折页。砀山市民董曼：
20: 这些内容都很贴近老百姓日常，很多知识都是生活里用得上的，收获挺大。
18: 全国科普月，安徽各地积极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宣城市鸡西县实验小学吴家山校区开展气象科普讲座，结合生活实例讲解常见气象现象、天气变化原理、气象灾害防范等知识。学生汪瑞章：
21: 丰富的气象知识和防灾避险方法，让我们学会敬畏自然，保护自己。有序的科学实验秀，让我们真切感受到科学神奇的力量。
18: 国网安徽电力汪石户县爱鸟创新工作站领衔人汪石与林业志愿者陈东升分别为18所湿地附近的桂池区敦上中心学校毛坦小学的孩子们开展实地科普讲解，介绍

0: 能够让十八岁的孩子们真正的了解家乡的生活多样性之美。
1: 马山市半山花园社区以智能交通灯为核心情景主题，将编程电路知识与日常生活场景相结合，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科创技术，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社区科普工作负责人吴娟：
2: 把科技知识带到青少年身边，用情景化、动手实操的形式，激发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精神，提升他们的科学素养。
1: 亳州桥城区古井学区明德小学科技志愿者们为孩子们讲解无人机飞行原理、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编程等前沿知识。
3: 9月10号，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在合肥洛港公园发车。安徽台报道。
4: 来自西班牙、瑞士、捷克等10个欧洲国家的26名国际车手和94名国内车手们将驾驶新能源汽车穿越合肥市、安庆市、池州市、黄山市、宣城市和芜湖市等6座城市，总里程约1000公里。捷克参赛选手比焦夫斯基：
5: 这次比赛规模更大了，氛围很好，赛道也很有特色，比赛组织筹备都非常好，各方面都为我们考虑得很细致。
4: 河南参赛选手常凌云：
6: 因为一直都知道安徽的风景非常美，包括我们会路过比较有名的黄山，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这个赛段的。
4: 本次赛事是国际汽联专门为新能源汽车打造的一项国际顶级赛事，自2006年开始每年均在欧洲举办，从2024年正式落地安徽。本次大赛集聚了江淮汽车、奇瑞汽车、蔚来、比亚迪等众多汽车网军品牌，集中展示安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成果和技术实力。活动期间还将开展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活动，让更多游客沿着千里赛道体验天柱山、黄山、徽州古村落等山水人文兼备的美好安徽。瑞士参赛选手丹尼尔·奥特：
7: 我是第一次来安徽，这里的基础设施很完善，人们也很热情，我会很享受这段旅途。
4: 安徽省体育局副局长秦旭：
8: 是展示安徽对外开放形象的桥梁，是助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本届赛事将以新能源汽车拉力赛为媒，搭建汽车运动国际交流舞台，助力体育强省建设，推动我省文体旅产业协同发展。
9: 请听简讯。第26届中国专利奖近日揭晓，安徽共有21个项目获奖，涵盖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
3: 记者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已完成船闸主体冲水试验，新建跨闸桥桥梁整体顶升及水下工程验收三大关键节点即将建成通航。
9: 9月10号，安徽省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宿州市永桥区全民健身中心举行。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9: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11: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1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0: 相约亳州药博会。
13: 作为今年药博会的重点主题活动之一，9月9号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典礼在亳州化索安景区顺利举行。请听本台记者陈伟伟、季颖发回的报道。
14: 这里是市区化索安景区，再过一会儿呢，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典礼活动呢将会在这里举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华佗后人将会共同缅怀神医华佗。
13: 上午8:18，祭祀典礼正式启动，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齐聚华索安，在华佗尊像前虔诚祭拜，追思缅怀神医华佗。 今年的祭祀全程遵循传统

0: 同礼制，原汁原味保留了整套核心祭祀流程。活动现场，四位药仙子依次献上薄芍、薄菊、薄桑皮、薄花粉四种地道亳州中药材，以咱们药都特有的本草之礼祭拜化祖，致敬华佗、悬壶济世、守护万民的高尚医者情怀。仪式现场还依次举行了鸣竹、敬酒、上香、诵读祭文、集体祭拜等传统环节，大家一同追忆华佗一生行医救人、钻研本草医术、造福百姓的不朽功绩，传承医者人心的初心，也寄托了新时代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美好期盼。相比往年，今年的活动有不少全新亮点。华佗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全新升级打造了华佗专题展馆，系统梳理了华佗的生平故事与卓越医学成就，还新增了1700多件中医药老物件对外展出，极大充实了展馆馆藏，让广大游客能够全方位更直观地了解亳州药都深厚的中医药历史底蕴和文化渊源。华佗安景区负责人吴杰：
1: 我们在华佗安景区开展了沉浸式中医药非遗文化体验板块，景区游步道打造制药工艺的展示长廊，大家可以现场体验古法的膏药炮制、中药香包的手工制作的。另外呢，还有华佗中医院的中医师扮演华佗，为嘉宾进行面部针灸美容，让嘉宾和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医药的文化魅力。
2: 药博会期间，我市在芍花里、时光里、华佗广场同步开设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活动以生活化、接地气的形式普及中医药知识，传播养生文化，通过名医坐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等丰富板块，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擦亮世界中医药之都城市名片。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的现场报道。
3: 这里是市区芍花里，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正在火热进行中。在这里，大家可以免费看中医，体验中医疗法，还可以制作香囊，品尝草本饮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让咱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逛集市、学养生，感受中医药文化。
2: 亳州高新区汤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师王权威：
4: 我们社区来了四个中医师，然后都是擅长针灸推拿，然后他现在做的就是那个推拿，然后可以缓解他颈部的不适，然后包括肌肉僵硬了，这都可以。
2: 作为本届药博会的特色惠民活动，本次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以传承岐黄心火、共享药都健康为主题，共设置六大功能区域，涵盖名医坐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等多个特色板块，现场医师免费为市民把脉问诊、答疑解惑、刮痧、推拿、经络调理等传统服疗体验项目人气高涨，深受市民喜爱。市中医院肺病科楚小霞：
5: 通过自己修为调节脏腑，缓解我们一些不适的症状，就有个散发热症的感觉是最好的。
2: 市民崔小芳：
6: 治疗的效果我觉得还怪明显的，按过之后就能改善你这一些就是失眠了不舒服的症状。
2: 除了传统中医诊疗体验，集市还推出 AI 智能体质辨识、本草茶饮品鉴、手工中药香囊制作等趣味互动项目，让古老的中医药文化焕发新潮活力，变得更加亲民易懂，让群众可观、可感、可体验、可学习。市民张天琪：
7: 刚才喝了这个草本茶饮，然后根据他那个介绍选了一个适合我体质的那个草本茶，喝过之后感觉还挺好的。这样的活动可以让大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医药的魅力，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它的实用性。
2: 此次中医药养生集市紧贴群众健康需求，打破了大众对传统中医药的刻板印象，以年轻化、生活化、场景化的创新形式推动中医药文化走进大众日常，融入百姓生活。市中医院工会主席丁婷婷：
8: 我希望通过这种可看、可尝、可玩、可学的形式，让中医药真正走进百姓生活，也为世界中药之都建设增添一抹温暖的烟火气。
9: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2: 听众朋友，稍后的节目时间里， 市司法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行副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复议、社区矫正工作、人民调解和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仲裁、法律援助以及基层普法、基层法律服务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九州》。

0: 众朋友，这期的蹭蹭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9: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司法局，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律师、公证员的注册职业及如何聘请律师、如何申请仲裁、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公证、司法考试及司法鉴定等相关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志军，欢迎王局长。
8: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7: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人民参与和促进法制科科长王亚南，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徐云，市仲裁委秘书处副秘书长孙继，亳州公证处公证员卞德杰，安徽王柱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柱，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今天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9: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5: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7: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李先生反映，说对方欠了自己妻子4000多块钱的工资，起诉调解了，现在2年多了，也一直没有归还，想问一下该怎么办？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0: 您反映的问题是司法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1: 没有。
10: 那现在这个钱有没有要回来呀？
11: 没有。
10: 现在法院有没有判决呢？
11: 判决是2年前都判决了，判决了是他在一个月内还，都过了都3年了都。
10: 就是当时判决是让他一个月之内还是吧？
11: 对呀。
10: 那您后来有没有去申请强制执行呢？
11: 申请了，那个法院说呢，他有个房子还卖了，他是欠我们工资之后卖的，那法院也不给你追。
10: 行，那这样我们明天再帮您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看您这个事情怎么样去解决，好吧？
11: 好，谢谢。
10: 嗯，不客气，再见。
7: 嗯，好，我们咨询一下王主任。
12: 啊，刚才这位先生提到一个细节，说是他说是什么时候卖的房子？
7: 就是在他这个判决之后。
12: 判决之后卖的房子。
7: 嗯。
12: 如果想有这个线索的话，可以寻找这个查询到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这个房子卖掉， 他在不动产那边都登记的，会有变更登记的那些手续。他把这些相应的证据找出来以后啊，这个像这个情况，如果他卖了房子，把钱资金转移了，这就有可能是构成聚资罪。
7: 嗯，
12: 啊，把这个线索提供给这个他这个案件的承办法官，这个然后要求呢，就是追究这个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这个刑事责任。那一旦能够构成刑事案件了，那么这个被执行人，我想他不可能是因为这个4000块钱，啊，不去履行这个判决而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个代价就太大了。
7: 嗯，
12: 所以这个线索我觉得很有用的。
7: 嗯，还是要与承办法官进行沟通。
12: 对，
7: 嗯，好的，
12: 嗯。
7: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位蒙城县庄周乡前阳村的李先生反映，自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没有音信4-5年了，二儿子在浙江嘉兴打工，全家都在那儿。之前拆迁的时候，拆迁款已经与两个儿子进行分了，现在没有人过问他们老两口的生活。大儿子留下的两个孩子也是他们老两口在带。现在呢，村里也进行调解了，也起诉到法院了。法院判决呢是二儿子一个月要给他1000块钱的生活费，后来呢只给800块钱，最近呢也不想给了，而且在网上骂自己，还阻止亲戚朋友接济他们。想问一下自己现在该怎么办？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0: 您反映的问题是司法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3: 司法局没有，去不去找司法局来？司法局，那个人又推了，就找什么？法律服务中心，在那中心他接着他叫找派出所。
10: 法律援助中心怎么跟你解答的？
13: 他说的你这得找派出所，上派出所呢去找呢，派出所说小孩93年几年了，几年了得上什么法院去报警，上法院得从报警。
10: 就现在您还不太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个事儿，是吧？
13: 对。
10: 那这样，明天我们再帮您咨询一下市司法局的嘉宾，看从法律方面能不能帮助到您。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再帮您咨询，好吧？
13: 好，谢谢啊。
10: 嗯，不客气。明天早上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7: 嗯，好，我们有请徐主任给他一些建议。
14: 好，针对这位这个网友反映的这个他的这个赡养问题。其实作为这个赡养是我们的法律规定的一个法定义务，这个当事人两个孩子都应该尽赡养义务。但是自然法院呢，这个一审已经判了他二儿子承担1000块钱的这个赡养费，但是这我们建议啊，这1000块钱或者说现在只给800，但我建议应该是假设不给的话，我们可以到法院来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虽说是他儿子在这个网上骂他，那这个情况那肯定要提供证据，那你应当到公安机关要报警，由公安机关查实以后是否做出一个行政处罚。至于他大儿子失踪的问题，我想这个事儿这应该他是否提供线索或者说失踪宣布失踪，那应该是那你到法院认定，或者说是公安认定这种情况。但是作为这个他这个赡养费，其实应该是该尽的义务他们一定要尽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美德，对的作为赡养这个父母是应该尽的义务这个案件，他这个，在网上的一个申请，其实是7月份都已经，我们市法院中心在7月份已经给他恢复了。
7: 嗯。
14: 同时，我们也安排了蒙城县法院中心要现场去回访这个事。这个等下线以后，针对这种情况，我会安排蒙城县法院中心，再给当事人再进一步沟通，家属是老年人不方便的话，我们可以叫我们法院中心的律师或工作人员上门提供法律咨询或法律服务。需要下一步是否是起诉，或者说是否申请强制执行， 我们会提供一个完整的法律服务，一定会让受害人、申请人满意。
15: 嗯，好的。
7: 好，观众大大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6: 喂，是我这边吗？
7: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16: 哦，现在是这样的，我是起诉了开发商，然后开发商是由4月14号、17号败诉，然后现在是到达了这个执行阶段。执行阶段，这个开发商就是说是法院这边说他没有钱，但是我这边向法院提供了这个开发商正在卖车位和抵扣这个房款，然后他现在对外宣传的就是说所有车位都已经抵扣给别人了，然后但是实际情况是他找到第三方来以第三方的形式来去卖这个车位。
7: 嗯，好，我们这个问题有请王主任给您解答一下。
12: 这位先生，你刚才讲的什么？这个以第三方来卖这个车位怎么讲？
16: 他就是说是不知道找的是谁，第三个人，然后就是说有人买车位，然后就推给这个人，然后这个让这个人收钱，然后与这个北京城防去签这个合同。
12: 如果按照你刚才你说的这个过程的话，这个卖方还是卖车位的这个卖方还仍然是这个开发商啊？
16: 对，卖方还是开发商，但是我把这个已经告知和提供给这个执行法官了。执行法官说是不确定这个车位到底属于谁的，但我查的这个住建局这边，住建局说的是车位还是属于开发商。
12: 那这样的话，你把这个继续跟你那个执行法官去沟通，反映这个事情。一般来讲，这个车位啊，除了人防车位。除了人防设施的里边的车位以外，开发商这个车位，开发小区建的这个地下停车位也好，地下特别是地下停车位，地上的应该还不算，它都应该归给这个开发商。所以这个卖这个车位或者是出租这个车位，它这个卖方或者出租方都仍然是开发商，那么它的收入应当是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可以用来执行。如果这个开发商转移这些资金，有可能构成拒执罪，所以你这个把这个情况一定还是提供给你这个承办法官去跟他进行深入的沟通。这个法官说不确定，这不是理由，不确定你法官就有你有办法去确定他到底这是不是的，你不能说不确定我就不去追究不去执行，这是没道理的，是吧？当然了，你提供这个线索是你的一个配合的一个义务。你提供线索完以后啊，可能法官的案件比较多，比较忙，你还是盯紧一点，好吧？
16: 哦，这个对方的这个收款发票开具的这个，就是说是业主购买车位的这个支付凭证什么的，我全部都发给他了。
12: 嗯。
16: 然后他说的是怕这个车位有争议，然后现在就是说不太确定车位能不能执行，或者说是评估。
12: 他既然往外卖，他能够卖，那就说明这个车位就是开发商的。
16: 对，是开发商的。
12: 这个应该就没有争议了，还有什么争议？
16: 哦，他说的是别开发商卖给第三方以后这个工程款了，然后这个争议。
12: 我知道，所以叫你请那个法官、承办法官去调查，去搞清楚啊，对不对？好，查清楚。
16: 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就是说登，因为我这个起诉的是法人，能不能我这个个人如何追诉他这个股东之类的？
12: 谁？
16: 股东之类的，因为他这一个人，他这个开发商是外地的，一直不在亳州，然后也没办法执行。
12: 我想问一下，他是欠你的什么款啊？
16: 就是违约金。大概是59000块钱，
12: 是逾期交房的违约金是吧？
16: 对。
12: 哦，那这个责任是开发商承担。当然，开发商如果这个没有资产可以执行的话，查一下这个开发商这个企业他的股东出资是不是到位。如果出资没到位的话，股东是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这个责任的。所以这个可以委托律师去查询一下。
16: 哦，然后用律师递交调查，然后就行了，是吧？
12: 这个需要上工商部门那个档案， 看看档案里边反映的他这个出资有没有到位。
15: 哦，
12: 这是一个线索。但是往往一般来说，开发商出资，大部分开发商的出资都是应该到位的。但是你也有，这因为这个法律规定啊，这个开发是股东的出资呀，股东的出资它是可以认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也有不少公司啊，这股东的出资是没有到位的，它是认缴是法律允许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他公司债务承担公司债务，公司的资产无法这个承担这个债务的话，啊，股东是要承担责任的。未出资的出资不到位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是承担责任的。啊，你这个是个线索，是一个方向，可以去查一下。
16: 然后他这个车位的话，就是说，反映给这个执行法官。然后我这边的话，是对开发商这边的话是怎么去做呢？或者说是，能不能就是说去上甘拜车位那里？或者说是这样，换意思就是说，这个车位能不能我找业主然后去拍卖？就是说，比如说业主愿意出多少钱去买呢？他这个钱转到我这边。
12: 你作为申请执行人啊，你执行开发商。只能是法院来执行，而不是你说啊，我把这个车位我占下来，我来卖这个车位，那是不行的，一定要通过法院来执行。除了法院，任何其他部门都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个财产。
16: 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卖多少钱，然后来与这个评估这边来去。
12: 就是说，你查询的开发商名下有什么资产在那里，没有还没有处置的话，这个时候呢，申请法院呢进行对这个资产进行评估。然后进行拍卖，拍卖的钱可以用来执行，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就直接拿过来就给你，或者是你占了这个东西你去卖就把钱给你，这是不行的。那到那样的话，那不就乱套了吗？
16: 那评估的这个费用是由谁来承担呢？
12: 评估的这个是一般来说就是将来从那个拍卖款里面来承担。
16: 好，行，
12: 好吧。
16: 好，谢谢。
1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耀德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有一些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位网友在咨询亳州的司法鉴定机构是不是属于司法局监管，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先生嘉宾，关于司法鉴定机构的问题。好，有请王科长。
17: 听众朋友您好，是那样的，我们现在目前呢，我们全市是有5家司法鉴定所，这个目前是市区3家，立新一家，蒙城一家，这个都是在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这个司法鉴定呢，我们司法局是对它进行一个业务主管，他们呢发起单位各不相同，有的呢是这个公立医院，有的是一些这个也科技的企业进行这个发起的。这个如果你对他们的这个鉴定如果有程序上认为有违法或者是有不适当的呢，有两种途径，一个呢是可以向这个委托鉴定的机构，比如说法院、公安机关，提起对这个鉴定进行复核，就是再选定一家资质更高的这个鉴定机构，再进行一次复核。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认为他程序不当或者有一些违法违规的情况，可以到我们主管的司法鉴定机关进行投诉处理。
10: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的问题，我们请王科长再给您解答。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